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新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侃百态人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孟轲讲人》。

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生于邹地的有个叫孟轲的人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与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对他从小严格要求，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孔吉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后人尊称他为孟子。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赶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还不知道有利这件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腐了，于是客客气气地把他打发走了。孟轲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宋滕等国游历，但宋滕等国是小国，在当时已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因此根本无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

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您能给我谈谈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样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有人牵着一头牛走过，您见了，问将牛牵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涂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他那瑟瑟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问，那么就不用牛血涂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是的，有这件事。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你有仁爱之心呐。孟子乘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不忍心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厨房远远的。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是小气呢。齐宣王被孟轲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试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试仁政并不难，要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如果叫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他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叫一个人去折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将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且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哎呀，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齐宣王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啊。孟轲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无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学和写书。以后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

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与孟轲同时代，宋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从小家境十分贫困。一次，他的母亲病了，家里揭不开锅，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去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他年轻，捉弄他说：“我现在没有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你再来借吧。”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鲫鱼正在挣扎。鲫鱼对人说：‘我快要死了，哎呀，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人却说：‘好啊，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溉这里，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到卖干鱼的摊子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穷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夺权力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出去当官，与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百姓。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他们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百姓。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东西，那就被人认作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因此，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一次，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叫鸳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时，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他看见鸳雏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鸳雏不要来抢他的死老鼠。可鸳雏就是凤凰啊，他怎么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呢？惠施听了庄周讲的故事，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了，备了十分丰厚的礼物，去请庄周任楚国的相国。庄周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与妻子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妻子每日编草鞋麦，自己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来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他又亲自赶到溪水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头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它的骨架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
它是被愿意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它应该愿意活在水里，自由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嗯，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吧。庄周就这样逍遥地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与贱，官与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一次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他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

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和死就像白昼和黑夜的更替一样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悲伤。因此，当与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后，他也没有像一般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起了一首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周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顺应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叫做道。因此，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为什么你活在人间不够快乐？因为人间不公平。我们要知道，人间真的不公平啊！我们的父亲、祖父母那一代，他们那时候再努力都没用。我们比他们聪明吗？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一努力就有成就了。三年，他正好念大学，他根本看不到老师，找不到同学，也没有校园，只能透过网络上课。恢复的时候，他已经要毕业了，不公平。你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也没有人可以还你一个公道。自然界不一样，你接触自然界就发现自然界绝对是公平的。一阵风吹过来，有钱人很凉快，穷人也很凉快啊。所以为什么学道家喜欢接触大自然？道无所不在，道家的特色就在这里，领悟到我在道里面，很多事情不需要太执着。庄子的智慧啊，是我所见到表现得最圆满的。你问我最崇拜谁？庄子。庄子用各种寓言、各种故事，借助古人的话讲得精彩之至。所以有人问我说，如果你今天去荒岛，那你要带什么书呢？我说带庄子。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3: 主任，
4: 主任，
2: 哎呀，好久不见呐，
3: 主任。
5: 不是，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2: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5: 哟，什么病啊？
2: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5: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2: 不是那事儿，

0: 那个坑，行了，不说了。不是，这药也对瓶儿吹呀、啊，
1: 主任好药量。哎，
0: 主任，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要不算了吧？哎，
2: 拿都拿来了，哥。哎
0: 呀，谢主任，就我这点小事儿，您还惦着呢？
2: 惦着惦着，惦着对颈椎好。新局长在没在啊？我这来都来了，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
3: 咱新局长叫马胜男，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
2: 爷，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还有那小笨鸡蛋，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
3: 哎，主任，咱下午啊得开个会，会议由马局长亲自主持。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
2: 啥意思啊？那我胃不舒服还不能躺会儿啊？
4: 主任，不是说身体问题，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哎，
2: 针对性这么强吗？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那咱赶紧啊，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下午好跟局长汇报啊。你也帮我整理一下，我这一年都办了几件实事。哎
0: 呀，主任，这还用整理吗？您这一年啊啥也没干。
2: 我一件实事没干？
0: 没有。
2: 那稍微虚点的呢？
0: 也没有。纯虚的行吗？
2: 那不用了，我没事啊。我是单位老人了，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艾伦，哎，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
4: 我做了五件。
2: 那你借我两件。
4: 嗯，主任为什么呀？
2: 你这级别做五件属实有点冒进了，对吧杨子？
3: 对。
2: 你也匀我两件。
3: 主任，我可没冒进啊，我这一共就两件。呀，
2: 那你借我了自己就没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圆儿？
0: 哎呦，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2: 啥时候交的？
0: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2: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嗯，那行，我这就八件了啊，少就少点了，咱不见底也不冒尖儿。哎呦，
4: 主任，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
2: 那是一件实事吗？那是十件破事。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麻不麻烦？
4: 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
2: 白眼狼，艾伦是个白眼狼。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对吧？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把重要事都交给你们做，才导致我今天到关键时候一件实事都拿不出来。你们不觉得你们比同龄的干部成长的都要快吗？艾伦，你站直了，看他这两年成长的，这大个子窜的。
0: 是啊，短短两年，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87米的大科员啊。
2: 你要会捧你就捧，不会捧不用硬捧啊。真气人。
3: 别说这什么药也不能这么吃啊，兄弟们，奶片吃多了也上火呀。
2: 艾伦啊，我再跟你费最后一次话，那坑是自然形成的，是天灾，是大自然的灾害。你去主动填那个坑，就一点用没有，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多做
5: 多错，
2: 少做
5: 少错，
2: 不做
5: 不错。
2: 不错不错不错啊，真不错，这么简单都记得住。那你错了没？
4: 要按您这个标准，我是错了。
2: 那你还做不做？
4: 得做呀，主任。那么大个坑，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
2: 你给我滚！
4: 嗯，不是，主任，你不能那么粗鲁。
2: 那请你出去，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那行，那就先这样啊！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发咱们掼蛋群里。
6: 哎。哎，郝主任，我是于干事。
2: 哎，于干事，
6: 马局长说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你。
2: 你没听错吧？我这第一天上班，我俩面还没见过呢，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6: 没说啥事啊。
2: 那他原话咋说的？
6: 原话就说让你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去找你。啊，最后还说嘶哈嘶哈，欧分分分。

0: 这啥意思啊？
1: 那真不知道，你自己研究吧。就这样，再见。
0: 哎，啥意思啊？嘶哈嘶哈，哦分分分。
2: 哎呀，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结果走半道掉坑里了。群众把我叫上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坑半年了，没人管，没人填。好啊，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我看看他，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Over，郝主任是吧？
0: 是我呀，你找谁呀？
2: 我就找你。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2: 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今天我掉坑里了。
3: 艾伦这个乌鸦嘴，白眼狼长个乌鸦嘴。这局长马上来了，这撞见这事。
2: 哎，
3: 我说大姐呀、啊，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
2: 啥意思啊？嫌我掉晚了？
3: 咱这事儿能不能改天再处理啊？我这屋啊，马上有个重要的事儿。
2: 我这事儿不重要，嫌我摔轻了呗？那我得摔成什么样，在你那儿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我在这儿等你啊。
3: 哎，
2: 百姓好友，实干人才，两肋插。
0: 保卫科，有人念我锦旗。
2: 你给我放下！干什么？开始摇人了？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3: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2: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3: 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来，坐。哎呀，
2: 作为领导干部啊，遇到问题了，你得解决问题，
3: 是
2: 不能怕事儿，更不能躲事儿，是不是？今天你敢打电话啊，叫保卫哥。
3: 是。
2: 那明天，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
0: 大姐啊，自己去趟医院吧啊！完了，把发票都留着，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
4: 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不能走窗户。
2: 群众，好，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假装礼貌的让座，然后凑冷着就给推出去了，这是解决问题吗？这是激化矛盾。好啊，遇到问题了喜欢往外推是吧？来，把这个推出去。
3: 哎呀，大姐，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那我派个人陪你去趟医院好不好？
2: 我就问你，坑怎么办？
3: 说实话，这坑归七八个部门管，我现在挨个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今天他们还不解决，我自掏腰包把这坑给填上。
2: 这处理问题的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
3: 对不起，我向您道歉。
2: 我掉里边是小事儿，那万一老人掉里怎么办？
3: 我向老人道歉。
2: 你说万一孩子掉里怎么办？
3: 我向孩子道歉。
2: 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想上前一探究竟，不小心粗溜一下掉里了怎么办？
3: 我向粗溜道歉。
2: 你向粗溜道什么歉？你不向红超道个歉呢？
3: 哎呀，大姐，我求你了，让我办实事儿吧。赶紧过来个人。
5: 主任，您找我。
3: 你来了。
5: 哎，
3: 赶紧换个人。
6: 主任，
7: 主任，
3: 你来来好，来，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做个全面的检查。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填上啊啊，走了，大姐，走了啊。
6: 局长，
3: 哎，局长，哪儿呢？局长在哪儿呢？
6: 不来了。
3: 有你这么断句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6: 刚说的。
3: 今天都不来了。
6: 不来了。
3: 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啊，就整这出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这给我忙活这身汗。那行吧，大姐，那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俩啊赶紧把大姐领下楼，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赶紧往家蹬吧，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
2: 我听明白了，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现在领导不来了，事儿就不给解决了，是吧？
3: 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得一关一关过，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大 boss。
2: 哎呦，大 boss， 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 现在不认账了？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
6: 哎，主任，今天这事儿得办呐。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7: 是呀，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好主任吗？您快回来呀！
3: 你俩有病啊？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嗯，
6: 我们有病。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排忧解难吗？
7: 啊，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3: 发电报呢？你说她端庄我也就忍了，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话就说话，怼着我，怼着我干啥呀？出去，
7: 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3: 那个时候我就纳闷了啊，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往那一坐还挺拿人。行了，大姐，别生气了。哎呀，喝我点茶吧。那，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但是呢，咱人类啊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话说东非大裂谷，从天上看，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它全长5800公里，深2000米，最宽的地方能达到200公里。
2: 卖弄啥呀？谁还没上过初中啊？你说了这么多，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3: 我就想说呀，那东非大裂谷那么大都没人掉进去，你咋就那么不小心？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
2: 来，有本事啊

0: 这不回我呢吗？
1: 还知道要脸面呢？啊？
0: 你，我现场亲自指导你再往里跳一遍。
1: 什么意思啊？
0: 大姐，咱这坑啊比较特殊，它处在两区交界处，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这我跟你说，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你就发达了。你想想，这事你要赖我，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眼镜片给你换一只，这你要讹上他们，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出门啊，大姐，千万不敢说是我说的啊。
1: 好一个好主任呐、啊！
0: 咱姐俩认识了就是缘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大姐，开屏了呀，这是啊，高兴了。
1: 你呀、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我今天要真是以局长的身份站在这儿，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你这副嘴脸呐。
0: 什么意思？你就是新来的马局长？
1: 对，我就是马胜男。郝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儿，咱对得起老百姓吗？啊，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看似人畜无害，实则危害极大，阻碍了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百姓的心呐。我问你，就你这个德行，这一墙的锦旗怎么来的？哪儿来的？
0: 装修的时候，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这属于软装。
1: 行了，就喜欢躺着是吧？别在这儿躺着了，从今天开始啊，回家躺着去。
0: 胜男局长，我也是胜男，我是大龄胜男呢。我这工作要是没了，我就剩男了呀，局长。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

0: 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回，富春宝哥五个赶奔泰山参加给窦尔敦贺号带花的英雄会，行走路过党家庄，到了中午了，哥几个在饭馆吃饭，遇上了一件怪事儿。跟这个伙计打听，伙计开始不敢说，后来仗着胆子诉说了经过。闹了半天，离这党家庄5里啊，有个黄粱庄。黄粱庄有黄粱庄头，姓吴叫吴刚，人送绰号叫东霸天呐。这小子厉害的邪乎，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要不怎么能得这么个绰号呢？法律对他来说毫不起作用，他就是这一代的太上皇。连当官的都惹不起他。他有什么势力啊？原来这吴刚有个叔叔叫吴敬忠，现在在京师皇宫里服侍皇上，是御膳房的总管太监。御膳房啊，是供应皇上、嫔妃、贵妃、太后，哎，给他们做饭的。是做饭里边当中的一个头子，那你就惹不起。他经常接触皇上，能说上话，也可以这么说，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皇上对吴敬忠的话是言听计从，这就叫势力。倚仗着他的势力，给东霸天吴刚还捐了个4品官。这4品官是什么呢？就是黄粱庄头。什么叫黄粱庄头？是专门呢给皇上搜集粮食的。人以食为天呐，黄粱就是送往京师供给 皇宫大内的用粮，我这权力可大了。地方官不管多大，你管不着他。这个吴刚就仰仗着这个势力，这个胆子大的简直比那倭瓜个还大三圈。这些年来干尽了坏事，这一代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他给谁加上罪名？你欠皇粮，你要敢反抗，那就是抗旨不遵，你眼里没皇上，就犯了掉头之罪，甚至株连九族。他家就是法律，他家就是小朝廷，谁敢惹呀？那个地方官更不敢惹他，他嘴角一歪。

奶，跟他叔叔一说，他叔叔在。这跑堂的接着说：“您看着车上那些妇女吗？您看着拿绳拴那些男人吗？这都是所谓牵了皇粮啊！送到皇粮庄压到水牢之中，是九死一生。尤其这些妇女就更惨，模样不记得，上年纪的还好点儿。要是年轻一些，有点姿色的。”先被他们糟蹋，而后卖到妓院。你要从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胆敢反抗，不是被杀就得自杀。这个吴刚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你看这个伙计一开始啊，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打开了话匣子，越说越有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唾沫星子飞出多远去，眼珠子瞪得溜圆，声是越说越高啊。春宝仔细观看，再看这个伙计，血贯瞳仁，脑筋都蹦起来了。哎呀，太不是人了！我说这老天爷对这种恶人怎么就不惩罚呢？老天爷睡着了是怎么的？哎，真是气死人呐！我说五位啊，我知道你们听完了一定是很生气，但是问到我的名下了，我又不得的不说，这叫什么年月呀？还有好人的活路吗？都说当今皇上圣明，我这么一看呢，别他妈扯狗屁了，什么他？说到这伙计害怕了，知道失口了，怎么说到皇上头上了？这还了得吗？就冲这两句话就得抄家灭门。自己清清楚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结果还犯了毛病了。顿时机灵灵打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顺着额角那汗就淌起来了。这位，我五位啊，你们就当狗放屁了。我是满嘴胡说八道，我该死，我该死，你们可千万别信呐！哎呀，大伙一看呢，顺着裤脚往下流水。那位说怎么了？尿裤子了，吓的。春宝好像没乐出来，哎，我说没事没事，你说说我们听听，左耳朵听完，右耳朵就冒了。刚才你说了半天，我们一点都没记住，你也没说什么呢？对呀，我也没说什么，是是，大爷您真开玩笑，说实在的，你们生气不？嘿，春宝说我生那气干嘛呀？跟我毫没关系啊。其实你这一说呀，我很理解这个吴刚，他叫东霸天也好，做坏事也罢，情有可原。这不，大爷您这话怎么解释？人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你看你现在没势力，你说别人你这么说，一旦你有了势力那天，你比他还得坏。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吴刚那个势力。我要有那么个好叔叔，我比他还能作，我比他还能坏，他这点算什么呢？哎，我得翻倍，你信吗？哦，你也强男霸女？那当然了，那不强男霸女，那能行吗？所以说我比他还得坏。伙计一听，得，这年月是好不了了。你瞅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闹了半天，满肚子花花肠子，嘿，看来非天下大乱不可呀！伙计想管他呢，一转身他走了。春宝坐这儿一句话也没说。你别看他跟伙计这么讲，他那心呢，气得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的。

0: 双拳攥紧，紧咬牙关，心说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哎，吴刚啊，吴刚啊，你小子快到了气数了，今天遇上小铁五个人，我们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解救这一方的百姓啊！不做到这一点，算什么侠义道啊？但是他没说，那哥几个气得虎目圆睁，谁也吃不下去了。唯独傻小子丁猛，哎，照吃不误。你看他这顿吃啊，别人剩下的他全花了干净了，最后撑的做那只打嗝。
1: 我你们怎么不吃了？
0: 啊，我们看着你吃呢，你吃饱没？
1: 将就吧，下顿再找补吧。
0: 啊，你算没算你吃了多少？
1: 这算什么？我在卯卯劲儿还能吃5斤大饼，
0: 待着你的吧，吃饱了算账。五个人算了账了，离开饭馆，出了黄梁庄一看呢，左边是庄稼地，右面是树林，他们就进了树林了。这一桶背石棍，还生气呢。我师兄啊，方才你听那个跑堂的说完了，你有什么感觉？
2: 我呀，当然是有感觉了。
0: 我师兄，这事就善罢甘休不成吗？咱就一走一过，一听就完事儿了，哎，咱们真格就不管一管这不平的事儿吗？
2: 那你说怎么管？
0: 怎么管？那些兄弟姐妹现在正在受苦，你没听那伙计说吗？送到黄梁庄，九死一生啊！谁家没有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赶奔黄梁庄，严惩这姓吴的，把这帮人给救了。您看怎么样？
2: 对，就这么干。
0: 王德成、张德猛也是紧攥拳头。师兄啊，你发话吧。师傅不在眼前，你就是当家人，你叫我们干，我们就干。丁猛也说话了：“
1: 你们说什么呢？”
0: 嘿。你光顾吃了，什么你都没听见呢？
1: 谁没听见呢？不是抢男霸女吗？不是说那个有个叫什么刚的，把那些老娘们、大老爷们都拿绳捆起来吗？那就把他们救了就得了。师兄，你要发话，我就把那叫什么刚的脑瓜嘣揪下来，不就完了吗？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感情啊，他也听着点儿。春宝一琢磨。不行，这事儿可太大了，不请示师傅，怎么敢胡来呀？一旦出了人命，谁能担当得起呀？
1: 不行，哎，这么办吧，咱们自己还有事儿。
0: 5月初5离这不远了，咱是奉师命在前面开道，这事儿最好先压一压，或者说请示过师傅之后，然后再决定干还是不干。我师兄啊，那不黄国才都凉了吗？这事用不着请示师傅，师傅平常就教导我们如何如何做人，如何如何管不平的事儿。那么今儿个我们遇上了，那不管，你言行也不一呀、啊。你说是不是呢？这春宝一听也是这么回事。我是当师兄的，我连师弟都赶不上，我算个什么呢？他心里正在犹豫，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就顺着树林外头这庄稼地跑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喊的声音都差了，都喊的劈裂了：“救人呐！救人啊！”哥五就一愣，顺声音观看，有一个女人正奔这边跑的，离这个女人身后不到100步，追了一伙男人，一个个5大3粗，带着护腕，拎着鞭子和棒子，

0: 那女人呢，已经是跑不动了，走几步一个趔趄，跑几步一个跟头，披头散发。这哥五个说什么不能不管了。春宝赶紧出了树林，大吼一声：“那位大姐，你奔这儿来，我们救你！”哎呦，这女人一看，可遇上救星了，几步跑到春宝近前，扑通就跪下了：“
1: 恩公啊，快救命啊！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
0: 正这时候，追人的那伙就到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个儿不高，有个粗使劲儿，周身上下油黑油黑的，光着膀子，穿着坎肩儿，腰杀着牛皮板带，小肚甜甜的，多少有点罗圈腿儿，带着护腕，拎着狼牙棒。再往脸上观看，满脸的横丝肉，斗鸡眉，小圆眼儿，耙鼻子，撅撅嘴儿，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好东西。后边跟这几个人长短不齐，一个个是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一看十足的坏蛋。那要说你说书怎么这坏蛋都这德行？哎，对啊，您不信吗？就现实您走在街上，你仔细看看，正人君子另一个样，那叫坏蛋的卦象，摇头涮甲，穿的衣服跟那正经人他也不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举止动作，那都跟正常人是两样的，你要不注意你看不出来。先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啊、那个黑胖子睁着小俩母猪眼儿，看见这个女人过了一把，把女人的胳膊就抓住了。
2: 兔崽子，你跑！爷今天削折你的狗腿！
0: 说着，把狼牙棒就举起来了。春宝一看，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刚过晌午，这是官道，经常有人在这路过，他就敢举着棒子行凶，而且我们五个大老爷们在这站着。他居然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可见他们平时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春宝过来把他手腕子就掐住了，
2: 慢！
0: 黑胖子抬起头来看了看，
2: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天下营管天下戏，我问问你，你该干什么的？你为什么抓这女人？
2: 他妈的来的！我抓不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小子他妈活腻歪了！
0: 后边那几个小弟看，你干嘛？你想立棍儿，想暴打不平？废了他，废了他！说着话就想起哄。就在这时候，一桶杯石宽忍无可忍，把拳头就抡圆了，对准那个黑胖子就来了个通天炮，
2: 去你娘的！啪！
0: 这一拳打的可不轻，把这黑胖子揍的打了个四海拉天，扑通一声就摔到道上了，顺着鼻子口窜起。
2: 哎呀，我打死我了！好小子，你敢伤我！孩儿们上，打死他们！
0: 我这些小子跟狼一样，轮着加把事就冲上来了。春宝是忍无可忍，在这场合无需他伸手，这年轻人脑袋一热，什么都不顾及了。
2: 师弟们上，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
0: 这帮人啊，就等春宝这句话。
2: 他是师兄啊，
0: 师兄不说话，他们有所顾忌。师兄这一下令，呵，这回可解放了。再看这四只虎往上一窜呢，把这六七个人就给包围了，一顿拳打脚踢。你说这会儿人架得住小弟兄这能耐吗？归了。

0: 宝瑞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一个人，这回可吃了苦了，揍的是满地翻滚，爹妈瞧叫。丁猛过去把那黑胖子脖子给掐住了，脑袋瓜子拧起来吧，叫拧。哎，别拧，我要洗地，把他整下来，我先问问他啊，别整起。没我师兄的话，脑袋给你拧下来，过来。
1: 哎呀，
0: 黑胖子一看，我的娘啊，今儿个遇上几个煞神呢、啊？我这大块头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那手跟钳子差不多少。又一想，光棍别吃眼前亏呀、啊，扑通他跪下了，爷爷饶命，
1: 好汉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几个也让小弟兄给制服了，跪了一排。嘿，春宝真行，当了审判官了，就是缺少把椅子。
1: 这个我先问问啊，我说你们这里的谁剃头？
0: 黑胖子咧着嘴，我是头。
1: 你剃头我也看出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党啊，我叫党三，因为我长得黑，大伙儿都管我叫黑三。
1: 啊、哦，你姓不白，你姓干嘛的？
0: 我就是前面黄梁庄的，当一个小小的头目。
1: 什么头目？说清楚点。就是管干活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工头呗。
0: 行。你小子不说习话，今儿可有你好看。春宝扭回身问跑的那个妇女，
1: 我说这位大姐啊，别害怕呀，他刚才说的是习话吗？
0: 这女人都吓坏了，不敢对质。
1: 王德成过来了，
0: 我说大姐，你害怕也没用，你已经把他们得罪了，落到他们手你还有个好吗？何况有我们几个人保护你，别害怕，有什么就说什么。
1: 他说对了一半，他是个头不假，跟一般的头不一样，凡是被抓进黄梁庄的人都归他看管，动刑逼债打人甚至杀人都他说了算，姐妹们落到他的手里，他还
0: 女人脸一红，不往下说了。
1: 哥我一听就明白了，春宝跳起来啪就给他一个嘴巴子，把这黑胖子揍的一呲牙。我说你小姐怎么搓一辈子留起一辈来，这些事你怎么不说呢？刚才这大姐说的是真的假的？
0: 这真的真的，不过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们头这么叫我干的，我不得不干。
1: 你们头家是谁？说，
0: 头姓吴叫吴刚，
1: 是不是那个东霸天？
0: 哎，对对，你们听说过？对对，那就是黄梁庄的庄头。
1: 什么叫黄梁庄的庄头？
0: 就是替皇上收粮食的，皇上他委派他在肥城泰安一带替皇家收粮，所以叫黄粮庄头。
1: 哦，是这么回事呀，哈哈，主多大奴多大呀，怪不你们这么野，闹了半天有后台呀，有个吴刚啊，吴刚炫个屁，你们记得不？
0: 挠一挠我们敢问黄梁庄，
1: 剥了他的皮，铲平黄梁庄，你信不信？
0: 我信呐，我信呐，几位英雄好汉，冤有头债有主，他你们有能耐去找我们庄主去，跟我们毫无相干。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

0: 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回，五位小弟兄在党家庄暴打不平。其实啊，古往今来都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有人群的地方有时候就有不平的事儿，谁来管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就得这种英雄好汉由他们去制服那些歹徒，去治那些坏人，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也急需要这样的人。春宝抓住个黑胖子，在这一审问，这胖子吞吞吐吐，不敢说实话，但只有证人在这证着，他又不得不说。这春宝手也欠，哪儿没说对，啪就一个嘴巴子，打的他是鼻子口窜血。最后说了，是我们做的事儿是不对，何几不对？说这大姐是怎么回事？哎，把这事说清楚。他是这么回事，他呀欠了我们大爷的粮啊，不是欠了皇上的粮。就这么的把他抓来了，抓来他就跑了，跑了我们就追他，就这么回事。先别说啊，大姐。是这么回事吗？你说。不，他说的不是实话，我一点粮我都不欠，该交多少交了多少，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他们给抓来了。抓来之后，他们看我有几分姿色，叫我洗澡换衣服，然后陪着那个姓吴的睡觉，我怎么能答应呢？后来我看他们没注意，我就跑出来了，就这么他们就追来了。这是以往的事情。好嘞，啊，啪啪俩嘴巴，是这么回事？是啊，刚才怎么不说？一桶杯石宽过来，照屁股上咣咣又两脚。你小他妈的，就是不想说实话，哎？哎呀，我胆小，我怕说出来，激怒了五位大爷，要了我的命，他妈该死也得死。说。我还说什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大姐一点粮都不欠， 是一点不假，就因为他有几分姿色，我们大爷看上他了，想叫他陪着我们大爷寻欢作乐。可这大姐不答应，跑出来了，大爷生气了，让我们追，所以我就领人追来了，正好遇上五位英雄好汉。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一句瞎话我也没敢说。石宽的过来了，咣踹他一脚，他妈的来的，你白活什么，不揍你你能说吗？
4: 哎，那倒是那倒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3: 丁猛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我师兄啊，把他们整死就得了，这货还留着吗？我把他们脑袋揪下来。张德猛也过来了，别别别，揪脑袋多费劲呢，拿刀把他们抿了就得了。哎，撑，把匕首拽出来，在几个人面前这么一晃，把这几个小子可吓坏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3: 春宝一摆手，别别别。春宝多明白，心说你看打他们打的鼻子口窜血，关系都不大，但是要出了人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有道是人命关天呐，这官府岂能罢休啊？我们倒不在乎，给老师找了罗烂了，所以他马上给制止了。他发话，这哥几个不敢不听啊。春宝考虑了考虑，听见，我告诉你们几个啊，今天五位大爷心情好，有好心积德，把你们放着，按你们所作所为就应当要你们的狗命。
4: 是是，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3: 放可惜放，你们听清了，回去告诉你们那个黄粮庄头吴刚，马上把抓的人当心就给放了，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放，如果他留下一个他没做到，你可告诉他小心点，我们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一怒之间找到黄粮庄要他的狗命，
4: 听见没？哎，听见了，回去告诉他马上放人，不管男女老少全放全放，一个也不行留。
3: 对呀、啊、一桶杯石宽把胸脯一拔，过来，我再说几句，也不管是吴刚，你们几个也不是好东西，往后要好好做人，不准做伤天害理的事儿。要遇上我们哥几个再做坏事，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
4: 听见没？哎呀，好，大爷你放心，我们一定立志做好人做好人。
3: 王大成过来了，我也说几句。这王大成啊还真有意思，倒背着双手，舔着肚子，拔着脖，就好像现在那首长训话差不多。回去告诉你手下的弟兄，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讲一遍，就说你们遇上了暴打不平的五个英雄好汉，让他们规规矩矩做人，如果不听一个也好不了，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听懂了。
3: 说完就得了呗。丁猛也来高兴劲了，
5: 你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3: 你说他说什么呢？连词儿都没有。
5: 你们都当好人，别当王八蛋，懂吗？当王八蛋，遇上爷爷拧你们脑袋，
4: 知道知道。
3: 春宝也没敢乐，心说这都是什么词儿？
5: 滚，
3: 快滚！哎，是是，快滚，快滚！这几个小子从地上站起来，拿着自己的东西，一转身钻进庄稼地。张德猛合计合计，我师兄啊，把他们放了是不是便宜他们呢？哎，那你说怎么办？抓俘虏往哪儿放？咱又不是官府，也没有大牢，咱也没权利判他们的罪，也只好如此呗。其实这几个小子
6: 谁也不能改，狗改不了七喜。
3: 是，我也那么看的。
6: 算了算了，咱还有戏呢。
3: 一转身看着那个妇女，我说大姐呀，别害怕，家里也远不，
6: 挺远的，
3: 赶走不
6: 赶，
3: 那你就逃命去吧。
6: 我谢谢各位，我谢谢各位好心人。
3: 女人说罢磕了个头，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跑回家去了。
7: 哥儿五个甭提多高兴了，嘿，哎呀，做了一件好事，心中十分愉快。
6: 没什么事了，奔泰山吧。
3: 哥儿五个边说边笑，顺着大道往前走。还是那句话，人呢，做了一件好事，不管有没有什么报答，但他心是舒畅的。相反，做了坏事，别看他表面上无所谓，回到家里连觉也睡不好。单说这哥五个，走出去能有那么三里多地吧，正往前走着的，可了不得了。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五六十号，跟一堵墙一样，把官道就插严了。为首的站着个黑的个，这可不是那黑三儿，这家伙像半截的黑塔相似，手里行着明晃晃的斩马刀。

地道，做好准备。哥五个就做好准备了，就见手提马刀这个主哼哼了半天，跟那狗差不多少。问黑三儿：“我三爷，是他们吗？”“一点都不假呀，就这几个小子，放走了那小娘们，把我们胖揍了一顿呢。”“我说教师爷，千万不能放他们走了。”那位说：“哪来的教师爷呀？”“黄梁庄的。”“这家姓鲁，叫鲁大斌。”“鲁大斌是干嘛的？”“是那吴刚手下打手的头子。”“像他这种恶霸，打手能少得了吗？养着好几百号啊。”“就靠着这支打手队欺压良善，就这小子就是头。”黑三儿呢，带着几人往回跑，走半道遇上鲁德斌了，把这个经过一说。鲁德斌一听：“是吗？他们奔哪儿跑了？”“大概奔南下去了。”“那好吧，咱们在前面接着他，咱们就奔苏家坟在那块准备好了，他插翅难飞。”您想，人家是本地人呢，那地理多熟啊。故此在苏家坟这设下埋伏，果然时间不大，吴晓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鲁德斌呢，仗着主子的势力，他本身也有两下子，比秃尾巴狗还横，手下有一百多徒弟，自称天下无敌，从来没打过败仗，能把这吴晓看在眼里吗？实质上他也不知道吴晓是怎么个来历。再看他把斩马刀一横，哇哇暴叫：“站住！”“我说你们是活腻歪了，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归黄梁庄管辖，这片天地就是我们大爷的天地，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您把大爷心爱的总管打成这模样，你们真是活腻歪了，叫教师爷费劲吗？哎，是我叫人过去把你们捆上啊，还是比划比划？”哎呀，春宝一听，天下真有这样无耻之徒啊。他告诉那哥四个：“别着急，咱们吃的太饱了，正好拿他们消化消化食儿。”春宝把肩膀一抱，嬉皮笑脸瞅着他，故意气他：“我说小家有名没有？敢不敢跟大爷报个名啊？”“哼，报名不报名的怎样啊？我还怕你不成吗？本教师爷姓鲁，双名大斌。”“啊，你这一说才记得，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我告诉你，我们哥五个生来就是路管不平之气，方才揍了那个黑胖家，也知道这小改不了，狗改不了其血嘛，哎，也预防到你们这一小了。哎，你们一共有多些人？今儿个怎么个打法？是打群架呀，是单对单、各对各呀？你们随便。今天呢，我们一高兴，把黄梁庄给踩平，对，把他妈黄梁庄踩平。”把兔崽子们都打死！哎呀，好狂徒啊！看来你们是诚心找死，休走招刀。这鲁德斌呢，抡刀就砍。那春宝能叫他砍上吗？上步一闪身，刀走空了。哎，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把刀一横，拦腰锁玉带。奔春宝的软肋，唰一刀就到了。春宝使了个

0: 腰，倒贴着后背过去了。还没等这小子变招呢，春宝往下一俯身，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左脚的脚尖勾他的脚后跟，右脚踹他的迎面骨，啪就这一下。这招是干净利落呀，把这个鲁德斌呢蹬出有一丈多远，就哭丘就摔在那儿了，斩马刀也撒了手了。黑三儿一看啊，就这几个小子真邪乎啊！
1: 弟兄们，这几个小子太厉害，单对单，各对各是不行啊！弟兄们上！
0: 鲁德斌一喊：“上！别让他们跑了！”哗，五六十号过来，把哥儿几个给包围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双拳难敌四手啊！他们上着这些人。必须认真对待。丁猛可高兴了，丁猛一看乐的脸跟一朵花一样，哎，这才有意思呢，打这仗才过瘾呢。师兄不用你们伸手，我包下喽。抡着两柄窝骨锤头往上一冲，跟虎鹿狼群一般抡起大锤子，肉肉肉的踢他！哎呦我的妈呀，踢他！踢他！这点人真架不住他一划了。哎呀，傅春宝一琢磨，这个虎东西下手就是狠的，要打死人不是闹着玩的。春宝脑瓜皮有点发薄啊，在后头就喊：“丁猛！”注意，别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这话还听不懂吗？这个傻家伙有点上火，没听明白。春宝明明说别把他们打死，他拼个都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他拼个别让他们有活气儿。你这差到哪儿去了？师兄放心吧，我保证做到。哎，咻咻咻，啪！哎呦，啪！哎，啪啪，踢个他，啪啪，哭痛哭痛哭痛。一没身的功夫，放躺下十四个，其中有八个主脑浆崩裂，有的垂到后背上，把脊梁骨都给打折了，当场毙命。那帮小弟一看，妈哟，这玩意可招架不住啊，赶紧去送信儿去吧。一哄而散，四散奔逃，哗，连黑三儿在那个鲁德斌全跑了，贪跑了，道上活的死的扔下十好几个。哎呦，把春宝急得一跺脚，我的爹呀，你真是个爹呀，就过来照着丁猛就是一脚。丁猛愣了，
2: 师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告诉你别打死人，谁让你把人给打死啊？你看看这怎么办？捅这么大娄子，谁能承担得起？
2: 是哦，哎呦，我听错了，我听说把他们都打死，你这事儿弄的。
0: 张大猛在后头一看，还有几个没死的，在那喘气儿，有的顺嘴往外冒血沫子。张大猛恨极了，我说师兄啊，你对这种人还怜悯什么呢？打死一个也是打死，打死十个也是打死，干脆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省着活着受罪。张大猛说到这，用匕首过来，把那受伤没死的，都给捅死了。春宝一看，哎呀呀呀，哎呦，可气死我了！好好好好好，我算不管了，我这西兄也没法当了。你们都不听我的，我走呀！ 春宝真气坏了，转身就走。这哥几个傻眼了，石宽赶紧过来把他拦住了。师兄啊，师兄，你别急呀、啊。虽然他们做的鲁莽，情有可原呐、啊。你想，死一个也是死，十个也是死，留着带活气的干什么呢？咱是背着他，是扛着他呀，往哪儿交代呀？再者一说，这帮人作恶多端呐、啊，杀恶人即是善念呐、啊。师兄啊，虽然他们做的有点过分，你还得谅解呀、啊。你走了，我们哥几个怎么办？
2: 张大猛也过来了，师兄，刚才我一时兴起，这怪我，您别生气，打也打他，骂也骂他，要不你就把我也整死就得了。张大猛扑通跪下了。
0: 那个丁猛啊，没啥实心儿，这阵上了明白劲儿了，
2: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谁怪我没听清呢？我师兄，你随便来吧，怎么的都行，要不把我送到他们那儿去，我去偿命，你再走。
1: 哎呀，我的好师弟呀、啊，我是那么个人吗？哎，我是生气你们不听话呀。你说这怎么办呢？洗好几个都洗得见了，这将来这关系打得起吗？
0: 哎，王德成说这么办。他看个四外没人，我师兄啊，那帮小子也不知道咱是谁，他知道咱怎么回事，我看趁此机会咱就溜之乎也呀，哪儿找咱们去、啊、到了时候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这么大个世界官府找得着咱吗？等他们察觉了，咱早到泰山了，等见着师父师伯，咱们再商议下一步怎么办。春宝一琢磨，也只好如此啊。但是看了看横七竖八的尸体，在这大道上撂着也不像话呀。
1: 行，
0: 在庄稼地抠了个坑，把尸体落在那块草草的埋了。然后春宝啊，往大道上看看，没人儿。哥们们，撤货快！哎呦，这小弟兄五个人撒丫子就跑，这一口气儿跑出30多里地来，回头一看没人追，又这心才放下。春宝心里还盘算呢，阿弥陀佛呀，这大祸算躲过去了。书中代言躲得过去吗？这才应了那句话，方出龙潭又入虎穴。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县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
1: 我先召开常态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0: 姜家店朝鲜族乡举办第二届庆丰收群众文化活动。
1: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县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讨论通过《柳河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修订稿》、《柳河县全媒体宣传矩阵管理制度试行》、《柳河县关于成立关东旅剧传承教育中心的实施方案》。
2: 刘忠波指出，年初以来，全县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紧扣中心服务大局，推动理论学习提质增效，新闻宣传亮点分成，精神文明向上向好，阵地管控严密有力，文艺事业蓬勃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刘忠波强调，要深化理论武装，坚定正确方向，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实现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刘忠波要求，要强化新闻宣传，讲好柳河故事，要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重点工作策划宣传，要构建全媒体宣传矩阵，用好短视频、直播等传播路径，联动各级媒体放大柳河声音，要涵养乡土情怀，引导每个柳河人主动发现家乡之美，感受家乡之好，积极点赞家乡、推介家乡，凝聚起支持家乡发展的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要全面推进网络清朗专项行动，建强网评队伍，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刘忠波强调，要突出以文育人，厚植文明新风，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选树各类先进典型，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要积极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动服务模式从单向输送向双向互动转变，要深化文明单位结对共建，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刘忠波要求，要严守宣传阵地，防范舆情风险，要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要强化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管理，深化扫黄打非工作，认真执行三审三教制度，要健全多部门舆情联动处置机制，完善研判预警、快速响应、闭环处置流程，牢牢守住舆论安全防线。刘忠波强调，要聚焦以文兴业，激活文化动能，要持续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提升公共文化场馆开放质效，要积极争取文化项目资金，培育文创产品开发、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做好非遗资源普查与数字化保护，推进关东旅剧传承，争创国家级非遗，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全域旅居目的地。
0: 今天我县召开常态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等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县常态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县公安局、市场局、住建局、导航街道汇报了本单位常态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刘忠波强调，要攻坚决战，将常态化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砥砺精细管理的绣花功夫，打造有特色、有温度、有故事的文明城市。要坚持锲而不舍与时俱进相结合，持续学习先进地区实践经验，要坚持高位推进、广泛动员相贯通，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要坚持为民导向、依靠群众相促进，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相协调，从制度机制层面寻求长效解决方案。要坚持硬件补齐，软件提升相呼应，大力弘扬城市精神。要坚持标准引领，创新创造相融合，将独特的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融入城市建设。刘忠波要求，要攻坚农贸市场综合治理，场内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场外落实全天候巡查监管。要攻坚环境卫生提质行动，彻底根治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要攻坚市容秩序专项整治，科学划定临时经营疏导区，治理非法小广告，强化非机动车管理。要攻坚公共设施管护提升，拉网式排查私搭乱建、非线充电等问题，做好交通设施维护和体育设施管护。要实施群众满意工程，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宣传，组织更多文明实践活动。刘忠波强调，要强化价值引领，涵养文明新风，持续开展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文明上网行动，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要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建强治理体系，落实首阶负责联动处置机制，快速解决群众诉求。要汇聚全民力量，共建美好家园，切实做到查民情、找堵点、解民忧，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建设、一起受益的生动局面。尤海洋要求，要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目标，掌握工作方法，把好工作尺度，凝聚起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做到精准发力，抓好环境卫生、市容市貌、公共设施等关键领域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拓展好今年城市环境百日攻坚工作成果。要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扛起属地行管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良好工作氛围。
1: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十里飘香。九月十九号，江家店朝鲜族乡举办第二届庆丰收群众文化活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歌舞翩跹，宾朋满座，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展现着朝鲜族民俗文化的独特美丽。
0: 随着活动正式启幕，主会场和分会场同步热闹起来。主会场一侧，千年岩石哺育，百年稻花飘香，江家店民俗大集正式开集。33个摊位一字排开，米业展位、民俗展位、特色饮食全部开放，现场人头攒动，热气腾腾。另一侧，朝鲜族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舞蹈、歌曲等节目展现民俗风情，唱出各族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共同心声。与此同时，开联仪式在分会场举行，乡亲们和游客一同走进稻田，共同见证新一季稻谷归仓的幸福时刻。据了解，江家店朝鲜族乡坐落于龙冈火山群西南边缘，脚下是200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留下的火山岩台地。老百姓形象的总结为：石板做床，矿泉为水，黑土当被。这里出产的火山岩大米品质出众，享誉四方。2008年被批准实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其传统种植技艺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江家店人引以为傲的金字招牌。
3: 我们江店大米呢，好是因为有优质的水和良好的土壤，这也是成就了我们江店大米与其他大米有着优秀品质的一个内因。
0: 整场庆丰收活动在满满的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各族群众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祝愿家乡的日子像新出锅的米饭越来越香甜，像红彤彤的辣白菜越来越红火。大家相约明年丰收季再相聚。为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提升居民科学素养，近日中港街道胜利社区联合县科协开展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科普宣传警示教育活动。活动特邀专业教师授课， 结合生活实际案例，深入浅出讲解各类封建迷信的表现形式、骗人套路及潜在危害，细致剖析迷信思想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社会风气造成的不良影响，引导辖区居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辨别迷信、防范骗局的意识，营造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社区氛围，为建设平安和谐社区夯实思想基础。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好吧，那就我告诉您呢，这个车呢是可以选择的啊，但啊沙这个你刚才说那皮卡呢，我对它还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只售国外啊。
5: 好的，好的，
4: 那这样了啊，
5: 谢谢
4: 啊，好了，
6: 也感
4: 谢
6: 郑先生
4: 这么远啊，再关注我们啊。
6: 对，澳大利亚的听友多不容易啊，
4: 嗯、
6: 可能也是我们曾经的老粉丝，然后现在呢，可能是在澳大利亚，但是呢，也是哈，就这么距离远的地方，然后还能想起我们103.8之天下山西分哥，不容易啊。
4: 嗯，是啊，谢谢啊。好了，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继续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6: 时光说了，分哥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哈。
4: 嗯，
6: 对，是，所以说大家帮我们点点红心，点点关注呗。然后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跟此时此刻啊103.8之天下吉林交通广播是同步开播的，大家呢如果在广播端也可以收听 FM103.8，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可以观看现场直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浙江问的啊，他说想问一下主播，林肯的冒险家油车，问一下峰哥，现在还可以入手吗？
4: 嗯，就是估计这车现在已经不知道掉到什么价格了、
6: 嗯、
4: 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林肯现在目前的车的价格了，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就是林肯车冒险家是可以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期你发现在燃油车领域当中，林肯作为二线品牌的豪华，它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6: 嗯。
4: 就是最起码这个车的产品品控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啊，
6: 但现在价格应该有优势，你可以自己去打探一下。
4: 就燃油车不是我刚才说不是价格问题了，是吧？是你使用体验的感受问题。但是如果就论一台淘汰的，怎么叫淘汰呢？叫传统的燃油车的标准来看的话，林肯车的比如说发动机马力够大，用料够豪，
6: 嗯，
4: 价格够低，
6: 嗯，
4: 服务够好，就是这几点，我觉得作为豪华车来说的话，现在这个时代啊，也不是说以前我必须得买所谓的 BBA 了，是不是？已经 BBA 已经现在都已经，就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6: 嗯，
4: 所以现在买燃油车，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所谓的性价比了，是不是？质价比了。什么花过更少的钱买的更好的这个体验了
6: 产品，对。
4: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各位的，一定提醒各位的，这个现在目前不是光燃油车的领域，燃油车可能更要注意啊，新能源也是一样的，就是现在你买车一定要看保有量，一定看它的电端服务。就像这种林肯现在目前，你最起码 BBA 这个车叫瘦死骆驼比马大，人怎么黄，这店怎么去就是怎么去闭店翻牌，人最起码他以前体量在那摆着呢，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在吉林省，你可能上一汽大众或者一汽丰田、一汽奥迪，你发现店面以前就很多，即使说人后来都不干了，最起码还能上两家。但林肯你看在吉林省可能就一两家，
6: 嗯，
4: 就一家，即长春是一家，吉林是一家，可能我知道的。那你要如果就很危险了，就是一旦长春这个翻脸了就不干了，你咋整啊？以后未来服务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您在哪个城市，那您那个城市当地有多少林肯那个售后服务体系啊？
6: 嗯，
4: 如果就这么一家，像我们说这独苗，那这个就很危险了。你说你他真有一天不干了，撂脸子了，那你说你咋整啊？以后未来呢，咱买这个车以后服务在哪里啊？所以说，就是我一定提醒的就是什么的，产品现在目前都不用调了，现在价格都浮浮的了，就是现在目前看以后未来服务谁能赢了，因为未来你用车才是一个刚刚开始啊，你这车不能开一两年就卖吧，是不是？你开个五六年，三年以后店都没了，服务都没了，怎么办？
7: 中秋礼，小罐茶。
8: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7: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8: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协理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9: 中秋礼，小罐茶。
8: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9: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8: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4: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4: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6: 然后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的留言，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时间给大家一一做解答。先来回复一下铁拳问的，他说：“峰哥，沿河的 T。”如果跟名爵的 MG07 纯电版本选哪个会好一点？
4: 先介绍这两款车之前，我想说一下它两款车的定位是什么，都是现在目前的就是属于运动级的纯电动轿车，对吧？然后呢，其实银河 TT 来冲着谁来的？冲着小米来的。就是你看它目前所有的这个尺寸，包括很多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属性上来看，就是奔着小米来的，但是比小米便宜很多。尤其 TT 那天上市以后，它比预售价格还便宜很多，就是能感受到银河真的是这个车就是下狠劲儿了，就它一定要征战市场啊。但是现在目前市场表现我还没看到，没拿到这个月的销量数据呢。我说了，现在的新能源我一直看数据，你数据真能反映出一切啊。名爵 MG7 这个车我不评论了，因为它也是属于类似于这样的车型，就是名爵车一直都说好看，但是好看销量不好，是不是？就是你看长相很帅气，但是呢销量不漂亮。就是当时我想了一句话，那天我给老邢发了一个段子，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说的非常好。就是现在的汽车企业呢，分为了几帮派啊。大家可能都看过什么呢？看过那个神雕侠侣，看没看过？
6: 看过。
4: 尤其那个最早的黄日华那版本的啊，就是大家有多少人能看过的啊？就是可能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就是每个里面的人物是不是都是非常清晰的？那其实大家知道杨过这个是不是？杨过是属于什么呢？长得帅，完还风流倜傥，还有武功还强。这是有一部分汽车企业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有实力，然后还有颜值，是不是？然后还风流倜傥，然后有一部分的这个汽车企业呢，它就像郭靖，武功强但是太实在。
6: 对，
4: 是不是啊？
6: 是。
4: 但是你就有一些企业，咱就不说是名爵了啊，就是江南八怪奇怪的呢。
6: 八怪之首，不知道几怪，反正江南奇怪。
4: 江南奇怪，你还八怪，你这我一个挖坑你进来。江南奇怪之首柯震恶，
6: 是奇怪吗？
4: 对，江南就用假的，奇怪是不是奇怪？奇怪，江南奇怪的首这个首怪，柯震恶，大家是不是还有没有印象了？到哪儿都是拿那个。
6: 拐杖，
4: 拿那棍子哐哐往地上走，
6: 对，
4: 是不是？
6: 眼神还就是那个，
4: 属于长得磕碜，武功极差，但是呢，优点是什么呢？贼能催，最重要一点啥呢？就是谁都不服。现在有些企业就是这样的，就是自身没实力，但是催都能催到天上，但是看谁都不服，谁都是他的竞品。但你发现市场表现真的很一般般。就是我说这个就是告诉你啊，就是咱别比技术，别比任何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有新能源，刚才我提到一句话，就是大家现在如果你真的拿不准情况下，你一定买销量。
6: 看销量吧，
4: 一定看销量，然后一定看品牌。名爵我说了，它未来的服务体系它肯定跟银河没法比，
6: 对，
4: 明白不？而且现在目前在汽车市场的走势上，银河系吉利银河系现在的车哪一款不爆款呢？哪个卖的不好？名爵你出的所有的车型，你看它哪个卖的好了？
6: 嗯，
4: 就是嘴上功夫都很强，但是实际销量都很差呀。
6: 嗯，
4: 是不是？
6: 所以啊，看 TT 吧。真的，我觉得 TT 值得关注一下。
4: TT 我也持有一个观点啊， TT 这个车你也需要关注一下它目前的销量，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爆款。我认为这个车它不会像星愿呐、啊，或者像那个其他系的，像以前银河E5那种整个的走势和销量、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车级别和定位上看，你看也卖的不便宜啊，是不是也得将近快十八九万二十来万，对不对、然后是个纯电动车，最起码它的整个定位是属于年轻化的一些定位，就是它也说实话，就是我认为就是它这个车市场的作为爆款也很难。为啥呢？第一个我说这部分受众人群就非常少，第二部分这部分受众人群基本被人给瓜分了。你看看这个级别当中小米的苏七能卖多少辆，一个月两万多辆，然后呢这个级别当中的特斯拉的 Model 3一个月的将近快两万多辆，就是基本你想想这个级别本身它的用户就非常少，
6: 对，
4: 然后你还把这两个品牌基本瓜分到这么多辆这种层级了，你想想剩下的虾米就非常少了，剩下虾米当中它还得区分呢。你像 Model 3那种是注重家庭的，小米呢可能就是偏重于那种那个运动型的，是不是？它还属于完全运动型的，所以说它就是什么呢，在小堆里面它还是小众，所以就是它这个车能不能卖得好不知道。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小撮人群，就是我就是注重那种就是那种个性化呢，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小米的很好的平替产品啊。因为
6: 等一等呗，
4: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想买一个小米的苏七，还有一个就是他看了一款那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名爵这个车，名爵当时我给他摁地上了，我说拉倒吧你就，他说那差钱啊，那小米苏七是好啊，是好啊，但是二十多万的贵啊。我说对呀、那你知道贵的是好的呢？你就买完名爵以后，你心里总有小米的梦，你总有小米的不甘，小米的影子。但你买小米了，就也就小米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说这些东西其实分析的都是真，
6: 就是人的心理，
4: 真正的消费心理。别说车，说什么车呀？
6: 就是消费
4: 车。我告诉你，现在都能开得住。让我说的，买个星愿，我告诉你们可好了，你们听吗？你们不听啊？很多人跟我犟，说我一米八，我那大个，我开星愿，我一米八，我开星愿，我咋的了？我一样喘气儿呢。是不是？所以说有些话，
6: 你们永远记着峰哥说一句最经典的话：你要开了星愿以后，那以后车什么保值率啊，什么这不行那不行，
4: 啥都不想啊，
6: 啥都乖的不到着。
4: 谁啊？对，谁爱卷谁卷，跟他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6: 谁也管得不着你。
4: 所以峰哥说过真话，你们不听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们还出于自己的自身条件和使用条件，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特定条件。
6: 后悔的那一天想起了峰哥说的话。
4: 那可能你在特定条件当中，你就选一个相对来说少进坑啊。多出坑的这样一个条件啊。
6: 嗯，咱这样啊，既然提到了银河E5，多跟大家说一下，银河E59月23号要重新而来了。这一次呢，叫更快、更稳、更聪明的银河E5实力登场。
4: 嗯嗯。
6: 然后这个车型呢，大家值得关注。据说全站的800伏高压平台都给到这个车型当中了。
4: 嗯、
6: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 SUV，吉利家的银河E5，等一等啊。
4: 对，银河E5，但是有个最大问题。
6: 啥问题？
4: 现在个头小了。4.6米的车身，4.7米的车身，个头太小了。
6: 那这次能长大点呢？
4: 长不了，据说好像长不了，还那么高。
6: 啊、
4: 行
6: 吧。
4: 哎呀，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它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爆款。
6: 嗯。
4: 它不能是永恒的爆款。
6: 对。
4: 就是你发现燃油车其实可能有爆款，它会延迟。为什么会延迟？像我刚才说的，3年一换款，5年一换代，对不对？但现在呢，是一年。新能源是一车换三代，一年换三代，所以就是你能长久的去爆款，那你想想你那车得多强啊？
6: 嗯，
4: 那你的车造出来那得多少代以前的车，所以很难啊，很难。但是我们其实今天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款车，这个车不能不说，这是咱们本土车。
6: 哪个车？
4: 一汽大众嘛。
6: 啊，你要说 T6，
4: ID 吗？那个它整个英文名叫什么
6: ？Aura。
4: Aura 哈。T6 啊。
6: 对。
4: 一汽大众 ID 的 Aura 的 T6。
6: 对，
4: 昨天正式的上市了。
6: 嗯，
4: 但说一点，从定价上来看啊，真的很惊喜。因为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预测的是3万多，但现在呢，12.9万，是不是？
6: 12.9万到16.6万。
4: 嗯，
6: 这个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呢，现场啊。 有30,000人下定了、
16: 啊、你看了哈、啊、
6: 已有30,000人下定了，
16: 你看着了、啊、
6: 就是我后期看的、
16: 啊、我也看着了，他们报的说是30,000多人下定了，
6: 然后啥意思呢、
16: 啊、
6: 平均年龄啊、
16: 嗯、
6: 人家有数据、
16: 嗯、
6: 是34.8岁，
16: 嗯嗯，
6: 就是下定的这些人平均年龄大概就是34-35岁，
16: 嗯，年长点，
6: 然后30%的人是来自于一汽大众老用户，
16: 哦哦哦，
6: 嗯，然后就是70%可能是新用户啊、
16: 嗯、
6: 就是这样的一个划分，
16: 嗯嗯，其实我要说一下，就是以前大家如果说对于以前传统的一汽大众，
6: 嗯，
16: 传统燃油车一汽大众，大家都知道什么呢，就是它真的是当年的行业标杆，
6: 对，
16: 就是当年我记得所有一汽大众即使生产一款捷达、宝来、迈腾，是不是那都能成为行业研究的焦点，
6: 对，
16: 那都能成为什么呢，所有消费者的期待呀、啊、
6: 嗯，
16: 我记得那时候迈腾你要刚上市，那就是半年前就很多人都在问迈腾这车怎么样，那个车怎么样啊，就是车就是万众瞩目，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款一汽大众的 ID 的 Aura T6 的车型，我平心而论来说，就是你们现在听到这个名字你们关注过吗，
6: 嗯，
16: 还有没有像以前迈腾或者是宝来或者是速腾那档当年那种冲动，
6: 嗯，
16: 有没有那种关注度了，我相信确实
6: 差点意思，
16: 好像什么真的是差了很多，
6: 它是纯电中型 SUV 啊，
16: 对，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汽大众目前的就是转新能源当中应该说就是什么的最用心的一款产品了，
6: 嗯，
16: 而且从现在目前定价上来看它确实也是急眼了，
6: 我觉得嘛、
16: 嗯、
6: 这个就是应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那句话、
16: 嗯、
6: 价格卡得很精准，
16: 对，
6: 然后呢就是让你心中有一种刺挠的感觉，
16: 嗯，对，
6: 你要如果说他一下定到15-16万你可能就不用纠结了，
16: 都不看了，
6: 但是对，但是现在他给出的起价竟然来到了129,900，所以大家心里有点刺挠啊，
16: 对，540公里、660公里，然后优点是什么呢，能同价位能买到一个底盘方面，对吧，但是后面是5连杆的，
6: 嗯，
16: 然后全系标配的是可变阻尼的减震，对吧，高配车型还有192的激光雷达，其实说实话包括地平线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供应商，其实说实话它支架一看就一般，支架水平应该很一般，其实缺点是什么，大家现在都知道800伏的快充了，但它用了400伏、
6: 嗯、
16: 其实我能理解啊，就是现在造车都不挣钱，对吧，就是很多汽车企业它还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6: 嗯，
16: 就是它会给到你更多的配置，更好的电池，你比如说它高配电池都用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
6: 嗯、对，
16: 那它可能造车成本很高，但是它会给到400伏，就是我能理解一点，就是家用的可能成分更多一些，
6: 嗯，
16: 你家里家充你也用不上800伏-900伏吧，
6: 嗯，
16: 400伏完全足够了，对不对，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本着一个实用主义者，
6: 没错，
16: 是不是、啊、
6: 嗯，你看冰箱啊、双层玻璃啊、底盘预瞄啊，这些都没有，
16: 对，
6: 就是这就是一汽大众本着什么呢、就是、
16: 不做花哨，
6: 对，
16: 不做花哨的产品，
6: 原来如果经常听我们车天下了解到，那一汽大众要给你个 USB 接口，那都得大肆炫耀一下哈。所以现在没有冰箱，没有什么双层隔音的玻璃，其实可以理解、啊
16: 嗯。对啊，其实从这个产品上和从产品现在目前的定价上看，我个人觉得好样的，一汽大众其实这个产品就做得很踏实了，就是最起码我觉得接地气了，
6: 嗯
16: 啊，应该继续走下去。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些相关媒体给出一些评论，我觉得就特别烦他们。
6: 嗯。
16: 就是有很多人说大众会不会爆款，这款车大众这款车能不能翻盘，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汽大众领导，我相信你们看到这些标题的话，你就直接傻了，这媒体以后就不要请他了，不要听他们这些话，现在就是我跟你说新能源汽车时代都是从零开始的，就别说你当年好汉当年有，你当年怎么怎么样，你当年销量怎么样，你有这多少的粉丝，你没有用，为啥，这是现在新的时代，
6: 对，
16: 你的粉丝不会因为你的名气，不会因为你的情怀去跟你花那么多钱买一台车吧，因为作为家庭用车的话，老百姓那花的是真金白银，甚至是家里一个大部分的投入，对不对，
6: 嗯，
16: 他不能因为义气去能
6: 买车，
16: 能鼓励你吧，对不
6: 对，
16: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些就所谓这些媒体啊，什么什么能不能翻盘的，什么能爆，就是脚踏实地的坐车就完了，
6: 对，
16: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汽大众现在目前整个的体系太庞大了，用我的话说，如果说用我的话说，就是现在是大炮打蚊子呢，5星级酒店摆地摊了，现在你想想以前一汽大众整体的体系多少员工啊、
6: 嗯，
16: 那工厂多大呀，
6: 嗯，
16: 就咱这么说，每天的运营成本在那摆着呢，对不对，你就是现在你不卖车不造车，他现在就是在赔钱，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这爆款是不是30,000多辆，一个现在你预定30,000多辆，就现在这个级别当中最好卖的最好的什么海狮106啥的，一个月就10,000多辆啊，20,000多辆呗，
6: 对
16: 不 对，那你现在你想想，你是在瓜分市场，不是你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车型，你能又立上一个杆子了，
6: 他
16: 现在在瓜分呢，
6: 他的这个级别定的就是10-15万，是目前最主流抢占市场的，
16: 对呀、啊，
6: 价格
16: 你就是这么说，你现在就是一下子月销能达到10000辆，你就看长城的 H 十前段时间销量多高啊，关注度多高，现在一月才能卖到8000多辆、9000多辆，
6: 对，
16: 他卖10000多辆，只要15000辆，这算大价了，对不对？大数了，对不对？但15000多辆，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在长春市，你知道长春市有多少家经销商吗？应该我数过9到10家经销商，全国一汽大众的经销商有多少吗？我上节目之前查了一下，1000家将近。
6: 啊，是吗？
16: 如果说卖15000辆情况下，一家能不能足以支撑现在目前整个4S店的这个支撑？这个大家考虑过吗？没考虑过，为啥？因为你看只是车型。所以我说你千万不要听那些媒体说的什么能不能翻盘，能不能爆款，那些爆款，所谓现在的爆款和翻盘解决不了现在实际的问题。真正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是脚踏实地的做每一个产品。就像当年我们买大众一样，信的是你的品牌，信的是你品牌价值，是你这个品牌的使用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底气，这个是需要我们
6: 去
16: 需要的产品。一汽大众做到了，为啥呢？因为这次产品当中我特别看了一下，它现在不限公里数的质保，就它真给你兜底了，这就是应该是一汽大众该做的事儿。但千万不要被那些人蛊惑了，别听他们什么翻不翻盘，别看什么销不销量，没有用，脚踏实地做每一个产品，做好了市场会认可你的，明白吗？这是替一汽大众说一句话啊，产品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就是别飘，脚踏实地务实啊，做好每一个产品，扎实的做。
17: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8: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7: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8: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7: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8: 详询0431-58458。
1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9: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继续回到我们的103。

0: 妈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位切哥，我发现你天天你就看的车，看的车型这么杂呢？
0: 贼小众。
1: 什么大众的5S？就这车，你要说给别人听的话，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0: 我不知道。
1: 对吧？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对吧？
0: 人刚说完 T6，你又整个5S。
1: 应该是个轿吧？应该是个新能源轿子，是不是？
0: 不知道。
1: 应该是个新能源轿吧？
0: 你买不买吧？就告诉你这车挺好的，你买不买？
1: 就你看的都太偏门了，就峰哥都不想给你解答，不是你知不知道？就是在你不解答好像不会似的，不知道是，但是知道真的了解很甚少，为啥呢？因为这个车吧，说实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汽大众也好，上汽大众也好，就是现在目前很多合资品牌的新能源，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我告诉你，都在学习阶段。都别说你别说那个能平起平坐了超越了，就是学习在追赶。真的要说那句话是特别对，就现在目前他们都在追赶阶段，就是你看他现在产品你就明白了，就是全是属于那种保守的配置，没有什么激进的东西。这个可能也是他们造车的风格，但是你也得承认一点，他确实第一个造车成本他够不上，第二呢他也确实不敢给，就是都是在追赶的阶段，明白不？所以就是这些产品，就是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你提这些东西你就不用学习。就是峰哥，你看这么多车型，如果我要天天每一台都学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也学不过来。就是咱为啥说学习也是分重点的？为啥有好学生坏学生？学好学生他真的脑子贼冲吗？有那么冲的，但是他知道学啥，知道重点在哪儿，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你天天研究那些快淘汰的车，都卖不动的车。
0: 你不是来学习的，你是来考峰哥的。
1: 不是，那你说你研究他干啥呀？没意义啊！再说，对，就像你说你来考我没意义，为啥？因为你也不给我发证。我就是考过了，能怎么的？你给我发个证啊，还发个锦旗啊，没用。明白不？我就是接地气，我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做什么，跟50的观点是一样的，没毛病啊。就你研究那些没有人看的车。
0: 那时候呢，跟峰哥特意探讨了一个车型，就是比亚迪的元 UP， 是不是？元 UP 的车型就是8万以内。
1: 对，
0: 其实如果你是27岁，我真觉得那个车你可以关注一下，
1: 元 UP,
0: 很好看。
1: 对，元 UP 啊，但元 UP 呢，其实现在目前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因为它有比亚迪加持嘛。你真正买比亚迪元，你其实还是买的比亚迪3电系统，对不对？电池、电控、电机系统，包括以后未来整个的电耗方面。
0: 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用电非常的省，大家都忽略不计了，说你这个车什么12度电，25度电，80度电没有啊，但是就是啥呢？我不在乎，为啥家电便宜？但以后未来你的电费贵了咋整啊？你不考虑吗？你跑的多了咋整啊？你也得考虑。就是电耗这个东西代表是车的一个技术，你明白不？明白不？车的技术啊，就所以说，所以就是元 UP 呢是首推，但是我个人建议你再可以关注一款车，就是元他买的是核心技术
0: 啊，
1: 但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啥呢？这个级别当中的领跑的 A10，
0: 您就要喜欢比亚迪的电车
1: 啊啊啊！不好意思了啊。元UP 啊，
0: 要不你就海洋网的，那就得像海洋网的叫啥，海豚
1: 下不来，
0: 海豚的弟弟叫啥来着？
1: 海鸥。
0: 对，海鸥。
1: 海鸥，但现在就是今年改款没长个儿，还是那么小。哎，长一点个了。
0: 长点。
1: 还那么点，因为长个它也不行，为啥？基数小，因为它本身就是3米多。
0: 对。
1: 你长了也不行。
0: 所以就元UP是你的首选。
1: 啊，元UP 啊。
0: 合肥啊，来用车没问题，看去吧啊。
1: 因为完了又说了，说8万块钱想买轿吧，哎呦我的天哪，这事儿。
0: 轿车呀。
1: 轿车你好，卖不下来都，买不下来。
0: 那就得看刚才说谁来的，海啥来的？
1: 海鸥。
0: 海鸥，对。
1: 海鸥。
0: 小。8万以内。
1: 对。
0: 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看星越去吧。吉利家的，换个品牌行不行？都能用得住啊。
1: 对。好了，今天咱们新车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在稍后的时间，主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了。
0: 然后大家呢，如果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85815411、85815422，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平台，我们可以稍后的时间为大家做一解答。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啊。你好，卢某。
2: 峰哥，大家好。
1: 第一个问题看来是卢某专项了啊。途观车型，他说最近呢烧机油了，然后呢爬坡呢这个车特别费力，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他烧机油的话，就做免胎就行啊，把那个发动机内部那块活塞环做释放，做免胎。

0: 块释放活塞环，然后再检查一下这个废气阀，废气阀一般有那个啥换改进的，换改进之后这个能缓解烧机油问题。再就是检查一下气门油封这块，然后他说那个还有爬坡感觉车没劲儿的这个情况啊，检查一下涡轮增压，涡轮增压这个时间长了那个泄压阀那块会量大，量大导致增压压力不足，会导致出现它这个动力不足问题啊。
1: 嗯，
2: 好的，两部分啊你都可以检查一下，但是您说的烧机油对于卢某来说，对于豪车会来说，这爽大把钱了。
1: 对
2: 啊，因为这个项目呢，我们其实咱们说吉林省应该推的最早，也真的没人敢
1: 差不多了，
2: 没人敢说第二了。
1: 嗯，
2: 因为记得咱们反正最早宣传的，我记得当年好像在维修行业当中，真很少有人做过这个
1: 免拆
2: 治理发动机烧机油。
1: 嗯，
2: 当时卢某说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我也是半信半疑，但是经过六年的时间，经过咱们很多粉丝，包括我们身边很多同事啊
1: 家人
2: 的一些使用，我们真的说这个东西它是有用的。
1: 对
2: 啊，就是尤其针对一些特定车型，他们做的现在是非常专业的，你根本不用大拆大卸，
1: 嗯，
2: 然后呢用免拆治理发动机的方式就能真的帮你解决啊。
1: 对，这个很简单，就是外围呢是一个机器盘缸的形式，四缸发动机就是一天，然后呢六缸发动机就是两天到两天半的时间就可以治理好。豪车会呢给大家做一保障啊，就是让大家后顾无忧，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3年10万公里的，就是在此范围之内治理完了您还出现了烧机油的话，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卢某老师能不能就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跟我们拓展说一说，就是近期碰到的案例也好，或者是说呢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哪些问题，随时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0: 其实就是咱日常的这个维修的这些车啊，就主要还是还是大众奥迪车比较多，然后来了基本上有几百公里烧一升的，也有1000多公里烧一升的，
1: 还有几百烧一升的。
0: 对，几百，像大众车像迈腾啊或者是途观啊这类车的话，就是几百公里烧一升的都很多，很常见。这个治完之后咱们同样是都是保3年10万公里啊。
2: 嗯，对，就是老邢可能不太相信啊，因为我家有一台车当时后来烧机油烧到啥程度，差不多跟他说的差不多，就没那么严重，当时1000公里烧一升吧，就是而且每一次都加一升油，就是1000公里加一升机油啊。
1: 啊，
2: 后来我都说了，我说加机油比加汽油都勤呢。
1: 对呀，
2: 而且后来发现加机油比加汽油还贵。真的，这真心话，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贵便宜不说，但是它确实对于发动机的伤害很大。
1: 对呀，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等啥呢，那我就往里加机油就完事儿了呗。
2: 不可逆。
1: 对，卢某老师你说一说，如果我就不治理，哎，我就它烧我就往里加，那这样的话对于车未来的影响是什么？
0: 像烧机油的车最主要的影响就影响三元催化，因为机油燃烧完之后的话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这个就是使用寿命，你可能它就是比如正常的话用5年或者用8年没问题，但它可能是你就是你烧机油的车的话你可能很快就坏了它会报效率低，坏了报效率低之后的话你换这个三元催化它费用挺高的，这玩意儿不便宜。
1: 嗯，所以你看一连锁的反应，如果烧机油你不治理，你天天往里加机油费钱，三元催化器如果发生了坏了的话，第一个啊费钱，你得修三元催化器，那老贵了，这个原件排一桶内啊，一般平时你在外面你也看不见，最最关键你检车它也不让你过啊，这是最实在的。所以就是说有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趁早去治理，然后我们以奥迪 3.8 为例啊，治理一次四缸发动机就是2000块钱左右，但是根据您车型的不同有没有渗油啊漏油啊这样的现象上下会有点浮动，如果是以六缸发动机为例的话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然后这个根据自己的车型包括像宝马啊奥迪啊等等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有详细关于烧机油的事儿提前跟卢某老师打探一下，1800034-5858，1800034-5858，你加一下卢某老师的电话啊，线下的话他会给你发定位，您直接开车到豪车会就给你发地理位置了，很方便啊。我再说一遍，1800044-5858。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0: 5-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在平台当中有朋友还留言了，说他驾驶的

0: 题。
1: 传奇 M 吧，应该是。
0: 传奇 M 吧、
1: 啊。没问题啊。
0: 然后他还说线下联系他一下，就是没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这个事儿，建议大家该装就装。然后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呢，已经有3、4、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但是
1: 6年了，
0: 对，但我们的行车记录仪都是有质保的啊，质保是3年10万公里，所以就是有需求的朋友，我们说了嘛，行车记录仪最大限度保护咱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如果有需要，联系182-4308-1038，182-4308-1038。
1: 嗯，而且这两天问这个冬季胎的人就特别多了，因为天冷了嘛，是不是啊？就是现在咱们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而且定完以后呢，先交个定金，什么时候需要货交全款，随时可以发货。吉林省内呢，今天发应该明天就到，
0: 嗯、
1: 最晚后天、啊。
0: 免费物流到你。
1: 免费物流到当地货站。
0: 对。
1: 而且今年咱们这个轮胎呢，咱别说价格，我从来不说价格，咱们轮胎价格本身不贵。
0: 嗯。
1: 因为咱们轮胎如果要是对比的话，可以跟一线品牌的米其林马牌去对比，一点毛病没有。抓地力、静音，包括很多软舒适度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去，因为之前很多粉丝咱们去体验过啊，就尤其一些高端车他体验过，一点都不差。所以就是咱别说价格，这价格你要跟一线品牌轮胎比，那便宜多了啊。所以咱们现在讲的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是能保证你是好东西；第二呢，咱有质保服务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呢，可以先把轮胎型号报给我们。182-4308-1038加一个微就可以了。
0: 那天有朋友问说现在预定早不早？不早，我跟大家说，你预定完了以后，这4条胎就已经属于您名下的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帮您存在大库，当一旦冬天啊，比如说10月份的时候，你说哎我想换这个雪地胎了，没问题，你打一个电话直接免费就邮寄到您当地了、
1: 嗯、
0: 很方便的
1: 啊。对
0: 啊，
1: 我再说一个事儿呢，就是这几年我不知道有，因为很多人不是从事这个汽车后市场行业啊，就是你发现这几年这整体的这个新车销量也会影响到它整个这个轮胎市场啊，就是之前前两年很多轮胎厂家预期很高，因为车一直在增长嘛，它就是冬季胎做的非常多，后来发现前两年你会发现前两年买轮胎的都会买那个就是不是同年限的特别多，就是比如说之前的1年2年的胎特别多，因为他们在消化，所以就这几年冬季胎很多厂家不敢使劲做了，
0: 嗯，
1: 就是他是小批量的在做，因为他怕卖不出去嘛、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去年就出现个什么问题，很多大型号的轮胎都断货、
0: 嗯、
1: 买不到，就是后来一条胎可能卖吉林省，这你这个大家如果要体会到你就知道我说的东西是真的了，所以就是尽早的去定，因为定完以后咱们最起码就有窝了，对不对？就是到啥时候这个轮胎就是你的了，你别到时候你想定的时候没有货了，
0: 断码了，
1: 真的啊。
0: 嗯，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冬季胎哈，就是为什么叫冬季胎，因为它不是全国都通用的，它在冬天的时候只有咱东北三省加上内蒙才用，
1: 对，
0: 别的地方人不用冬季胎，不用雪地胎，不下雪也不会用雪地胎，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它这个每一次在炸胎的时候是有数量的，
1: 嗯
0: 啊，反正卖完了型号就没有了，
1: 对、嗯、
0: 大家如果有需要预定啊，182-4308-1038。
1: 嗯，来看一下迈腾这车打着火以后呢，就是几公里就会自动熄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啊，像他这个检查一下这个汽油泵前面有一个过滤网，那个过滤网时间长了的话，会比油箱里边埋的东西就把这过滤网糊死了，糊死之后后头油供不上就会导致熄火问题。
1: 嗯
2: 啊，检查一下这方面啊。
1: 老款的酷路泽行驶过程当中，这车很闷呐，就是踩油感觉不走道似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这车如果要是说发动机灯什么不亮啊，也不走，也不喘气儿，这种情况基本上你就清积碳，加上把变速油啥的换换，包括底盘油都换换，换完之后车开着就透了啊。
1: 嗯，对，变速箱油也我们提醒过，一般的车6万公里要就是检查或者更换一次，是不是？
2: 对，6万公里、
1: 嗯、对。然后说到一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呢，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2、3年了，这也是豪车会做的动态清洗啊，这个是用机器洗的，比之前咱们可能所说的加那个燃油添加剂啊来的更快一些，然后呢洗完立竿见影啊，就是您的车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有顿挫感呢、啊、车发闷呢、啊、打火不抖动啊，不好打火啊，这些你都可以来联系豪车会，然后呢做一个这个清洗，价格不贵，但是呢见效非常的明显，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动态清洗啊，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卢蒙老师，来预约电话呢是18003-4588，18003-458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酷路泽的这个车型啊，他问一下，
1: 说完了，刚说完了，
0: 这说完了哈、
1: 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安福特的这个福瑞斯，他说想问一下卢蒙老师，仪表盘上啊这个坡道辅助的灯有的时候会亮，然后定速巡航不能用了，他问一下。

0: 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像他这个检查一下 ABS 系统，看看报啥故障码，应该这个系统里边会有故障，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啊。
2: 嗯，迈腾 1.8T 豪华行驶过程当中 ，ETC 的灯总亮，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 他这个就一般发动机进气系统有问题，就是发动机这块有问题之后，他就亮这个灯。具体吧，其实还是拿电脑检测一下，看报啥码。像缺缸什么的也会亮 ETC 啊。
2: 奥迪 A6 他说这个挂挡现在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A6 有顿挫感的话，看看变速箱阀体吧，一般是阀体有问题，还有那个无极的变速箱也会有这个入档有冲击或者是有

0: 机油的浓度过高啊，想问这个怎么解决？
1: 它是混合气浓吧？
0: 啊，那应该是混合气，是不是？啊。
1: 对，一般是混合气浓。混合气浓的话，看看喷油嘴有没有滴漏的这个问题。
0: 喷油嘴，喷油嘴是不是啊？但他说换过呀，
1: 对对对，
0: 这个喷油嘴啊。
1: 啊，喷油嘴换过，然后混合气浓。再就检查检查，看看空气流量计。空气流量计如果信号不准的话，也会导致混合气浓。还有氧传感器也会影响到这方面。
0: 氧传感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好的，哎。
2: 好嘞，那大家呢，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信息，加一下龙猫老师。我最后说一遍他的微信啊，大家可以加18003845858，这是龙猫老师的电话。
0: 对啊，那今天的车天下到这里就要马上结束了，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周21号到27号将会有很多车跟各位见面，比如说上市的、预售的，还有这个首发的，比如说大家之前关注的那个方盒子、广汽传祺的月七那个车型，然后呢还有梦想九啊，就是梦想家九那个车，大家关注一下它那个车标非常漂亮。东风日产的 N7，还有呢就是高山，刚才有人问到，就是魏牌的高山的智慧版应该在两天以后上市。
2: 对，
0: 还有一款启静的 GX7，这个车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呢？一键成床。然后逸静的 X9，就是郭富城郭天王代言那款车啊，就是大家终于要知道那款车的定价是什么样了，我相信将会有惊喜啊。还有腾势的 G9S，还有呢像那个荣威的嘉悦07。红旗啊，红旗有两款车啊，天宫07，还有那个红旗的 G919，这919是不是很猛那个车？
2: 919方盒子啊，
0: 对，
2: 特别硬派的越野车型。
0: 那是大方盒子啊。
2: 对。
0: 都会在这个月正式的跟大家见面啊，所以说车天下的节目呢，今年将会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持续在10点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跟大家说两个消息啊，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要出去玩，然后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这次我们出发的地点是来自于新疆的南疆啊，南疆呢是属于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可以报名了。然后详细的信息你可以关注4006-088-086，每个人呢是6999。这次呢可以关注更多关于跟我们一起去南疆游玩。10月份的南疆呢是属于那种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古城，我们会一次全看遍。然后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7早12正。还有呢，就是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次呢，我们会有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南疆金秋十月啊。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非常好看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我们都知道 Coach 的这个品牌啊，不算是新朋友，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出现。那此时此刻大家如果说想买一条专柜上千块然后这样的一个围巾的话，这次给大家拿下的是奥莱专柜的清仓价格，到手直接要399元，省下了整整几百块。然后呢跟大家说款式啊有黑红灰。那怎么来关注更多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 coach， 别打错字啊，今天回复的信息呢这俩字有点难，回复 coach， 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更多关于 coach 的一些信息了啊。说一下这个围巾吧，专柜上千块钱的货，然后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你们399就能清仓福利价呢？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是属于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两种款式啊，有黑红灰，多色可选，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防尘带里带全都有。这个价格能买到 Coach 的正品机会真不多，但是它库存有限，只有200多组，随时会断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打上两个字 Coach 啊，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入秋以后我们都知道啊，特别是在咱们北方啊，有的时候呢风是特别冷的啊，带一条围巾的话保暖度会非常的高。最最关键它是属于一个氛围感的搭配，就是无论您是穿风衣啊穿大衣啊，搭配一个老花的围巾非常的有那种氛围感。然后 Coach 的这个老花设计度呢，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就是显得不花哨，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高级奢华的腔调。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又不想让这个秋风一吹啊不灌脖子，那这个我们所说的 Coach 的围巾可以值得拥有。现在价格399啊，大家喜欢更多的话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他们不辞辛劳，关心爱护着我们，他们无畏艰险，默默支持着我们。下面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天之大》，送给天下可爱的母亲。

爱情、友情、亲情，情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可或缺。情感可以让人们更加热爱生命，情感让我们更好地体验美好和幸福。对于爱情，喜欢一个人就大胆地告诉他可不可以，但是爱情的保质期很短，遇到对的人就应该珍惜，不要在自己失去机会之后再说出那句可不可以。

母亲，您的爱是如此深厚而真挚，您让我明白母爱的伟大和崇高。我感激您的教诲和照顾，您的智慧和耐心是我永远的榜样。一首《鲁冰花》送给可爱的母亲，祝您健康长寿。

大年这首歌是一首旋律抓耳的抒情曲，在编曲上运用了弦乐，与此同时作词人施仁成用独特的观点来切入爱情，在歌曲上把控情绪的放肆与拘谨，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张力。爱情一方面需要自我治愈，从悲伤中走出来，依然相信爱情，另一方面对过往爱情的纪念也让我们重新出发，给爱我们的人一个机会。

曲肖冰演唱的歌曲《太阳》，表达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期待。它是一首充满阳光和活力的歌曲，歌词中太阳象征着热情和自由，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惧困难，相信未来。这首歌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们相信只要有信念和勇气，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为什么你活在人间不够快乐？因为人间不公平。我们要知道，人间真的不公平啊！我们的父亲、祖父母那一代，他们那时候再努力都没用。我们比他们聪明吗？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一努力就有成就了。三年，他正好念大学，他根本看不到老师，找不到同学，也没有校园，只能透过网络上课。恢复的时候，他已经要毕业了，不公平。你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也没有人可以还你一个公道。自然界不一样，你接触自然界就发现自然界绝对是公平的。一阵风吹过来，有钱人很凉快，穷人也很凉快啊。所以为什么学道家喜欢接触大自然？道无所不在，道家的特色就在这里，领悟到我在道里面，很多事情不需要太执着。庄子的智慧啊，是我所见到表现得最圆满的。你问我最崇拜谁？庄子。庄子。

用各种寓言、各种故事，借种古人的话讲得精彩之至。所以有人问我说，如果你愿意去荒岛，那你要带什么书呢？我说带庄子。

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太原留守李渊派人到唐公府来叫李世民，让李世民带着刘文静赶紧到晋阳宫，说有要事相商啊。李世民看了看刘文静，两个人微微一点头，没有说什么话。不用说什么话，那八成是阿史那大奈的军报已经到达了李渊手上，唐公召我们过去肯定就是关于此事。两个人不敢怠慢，马上换了衣服乘马就来到晋阳宫，说那鹿肉还没炖好呢，还顾不了吃了，办大事要紧呢。就这么着，李世民刘文静来到晋阳宫，到这里不用通禀啊，有专门人等候呢，赶紧带着他们两个就进了晋阳宫了。那自打这个李渊纳了这张婕妤尹德妃之后，这晋阳宫简直就成了他的宫殿了。哎，办公也好，就寝也好，那都在这里。这唐公府反倒是不常去了，也没人挑理呀，人家本身就是晋阳宫的正监呢，所以人家到晋阳宫办公那是理所应当理所应分的，这就是人家一个办公场所，你光怀疑人家是不是在里面有点猫腻儿，跟那些宫女儿跟那些娘娘是不是搞一些不正当关系，那只是怀疑，你也不能说呀。闲言少叙啊，李世民刘文静来到晋阳宫进殿，这么一看就见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正是唐公李渊，另外一个晋阳宫副监裴寂。这裴寂呀也是被李渊给招过来的，两个人在这里低着脑袋正在那密谈呢。一见李世民刘文静进来了，李渊赶紧的冲他俩一招手，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李世民刘文静坐好了，李渊转到自己正座上也坐得了，裴寂也坐稳了。李渊这才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各位啊，咱们动手吧。李渊这声音不大，但这句话可重有千钧呢。刘文静当时心里的巴拉怎么一翻腾，怎么好悬没蹦起来呀。嘿，得到这句话太不容易了。哎呀，他欣喜若狂的看了李世民一眼，就见李世民现在也俩眼放光啊。李渊好像没看到大家伙这种异常兴奋的目光，他的声音呢还是比较沉着平和。他先看了看刘文静，找人呢？啊，在。你今天晚上辛苦一下，你一道袭令，说白了就是替皇上拟一道假诏，内容是啊，皇上又准备征伐高丽了，要开始在各郡县征兵啊，年底要全部征齐。你把这个檄令拟好喽，找温大雅盖上留守府的大印，明天一早发到太原郡、离石郡、楼烦郡、雁门郡、西河郡。哼，这样一来呢，檄到之后百姓肯定惶恐啊，现在大家已然是人心惶惶了，天下为什么这么乱呢？这个药碾子就是皇上屡次东征高丽呀，现在百姓人心惶惶的，都很害怕征东。这个檄令下去之后，百姓一定会对皇上怨声载道。那么明天呢，我再以征讨刘五州的名义，说动王威、高君雅开始募兵。这两道募兵令下去之后， 可想而知啊，百姓们为了不去千里迢迢远征高丽，那么他们必将参加咱们的募兵，这样一来咱们募兵的速度就会加快呀，各路豪杰都会一窝蜂的前来应募。二郎啊，父亲，你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做好募兵的准备，多准备一些人手和募兵点，抓紧组织，争取募到10万之人。另外还要防止让那王威、高君雅他们发现什么。要是募兵达到了咱们的目的，等到咱们手中能握有10万雄兵，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始起事了。
13: 哎呀，对对对对对，
12: 唐公此计甚妙啊！这刘文静啊，简直没乐疯了，喜形于色呀。可一旁的裴寂在旁边听了之后，好像是若无其事。李世民呢，脸上这个时候也露出微笑了，冲着李渊一拱手：“父亲啊，那事不宜迟，咱们要马上派人到河东，把咱的家人给带回来。”不错呀，该让大郎带着家眷一起过来了啊。另外呀，还要通知柴少和婉娘，他们身在长安最为危险呀。二郎啊，这个事情由你安排。是，那你要造反了，首先得把家眷先弄到自己身边呢，别自己在太原造反，在河东的、在长安的这些亲戚们他们一点信儿不知道，在这那里被官府给逮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反受人以柄，所以在起兵之前让这些人赶紧过来到自己身边，这就无了后顾之忧了。李渊在这里又跟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商谈多时，把一步一步全都安排好了，众人领命是各自散去。刘文静回府去伪造诏书，李世民赶紧的派人去河东、去长安去通知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去通知自己的姐姐李婉娘，让他们赶紧的带着家眷来太原会合。这就不必细说了。翻过来到了第二天，李渊就回到留守府，到留守府后马上派人把王威、高君雅等人，也就是太原的大小官员全部招到留守府，干嘛？有紧急会议召开。那接到唐公的命令，这些人不敢怠慢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来到留守府。到了留守府正堂一看呢，今天这个气氛不太对，就见李渊脸色铁青，眉头紧锁，伏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之上。哎，一个劲的玩这个劲儿，这怎么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呀。就见李渊面前书案之上摆着很多的公文呢、军报啊，不知道出现什么事儿了。那坐吧，大家各就各位。等所有人都来齐了，大家伙的眼光啊，唰，全都集中在了李渊身上。李渊这个时候才抬起头来，扫视了一下大家伙，好像那个意思呀，看一看大家都到齐了没有。这么一看，人都齐了。各位啊，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主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说着话，李渊就拿起了一封军报。这一个是阿史那大奈昨天发给我的军报，写的什么呢？他说了，刘武周这个恶贼现在已然攻陷了汾阳宫啊，他还派人跟着阿史那大奈联系，让阿史那大奈伴随同他一起服侍突厥， 然后两个人再一起联手向咱们太原进攻啊。李渊说这话呀，声调也不是很高，也不是义愤填膺，还是一贯

的沉着稳定，但是语气里面能透出那么一点担忧啊。众人一听，哗，当时啊就议论纷纷呢。李渊让人把阿史那大奈这封军报挨个的王威高君雅大家传阅传阅看一看。王威高君雅赶紧接过来，上上下下这么一看，哎呀，赶紧的传给下一个人。经手之人是无不惊忧啊。看完一遍之后，这封军报又回到了李渊书案之上。李渊用手一拍，各位啊，圣上令咱们负责这里的军事，现在这刘武周欲取太原，如果咱们不能够保土安民啊，杀我李渊之头，这事小啊，主要有负皇恩呐、啊，对不起圣上对咱们的信任，对不起咱们的一身官袍甲胄啊。所以呢，面对当今这个局势，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大家伙一定要开诚布公，咱们讨论讨论接下来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时间紧迫呀，咱们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议出一个结果来呀。说着话，这李渊先把眼光落在高君雅身上了。这高君雅身为太原副留守，40多岁，大个儿，浓眉大眼，赤色脸膛，络腮胡须呀。他一看李渊看自己，眉头一皱啊。这个刘武周凶悍骁勇，再加上有东突厥给他撑腰，这实力不可小觑呀。就算咱们把太原城中所有的人马都集合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呐，恐怕也抵不过这刘武周啊。是啊是啊，旁边有人是频频点头啊，咱太原城这点兵太少了，怎么能够敌得过凶残的刘武周呢？嗯，李渊仍然看着高君雅，目光里头带着疑问，那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高君雅冲着李渊一拱手，依我看呀，我们不如奏明朝廷，请圣上增兵御敌呀。不，他刚说到这里，旁边的副留守王威把手一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现在皇上在南巡呢，等咱们的奏章送到江都，再等皇上批复了返回太原，那至少得一个来月呀，这时间太长了，万一此间那刘武周发兵来攻，咱们不是坐以待毙吗？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方法不行啊。哎，他说着不行啊，他把眼光移到了李渊身上，那意思唐公你说说吧，你心里有没有主意呀、啊？他想探究一下李渊的意思，但他一移到李渊身上，这个时候李渊呢一见着王威反对，他就已然把眼光从高君雅身上给移过来了。移到哪里呢？移到自己桌面上了，顺手就拿过来桌面上的一件公文，在那里随便的翻着，面无表情，看那个意思呀，领导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呀，民主发言，大家畅所欲言，你们都说完了我再总结。他不吭声啊。哎呀，这高君雅呀有点按耐不住了，唐公啊，您是咱太原的一把手啊，这个局面您就拿个主意吧，事情紧急，您想怎么着我们听你的就行了。哎，对对对，很多人跟着附和呀，哎，还是唐公拿个主意吧，还是唐公拿个主意吧，大家伙呀都把目光落在李渊身上。

0: 哎，这李渊呐，真会演戏，假装长叹一声，啪，把看的公文给合上了，抬起头来，好嘛，这一脸的难受样啊，看那意思，好像挺为难的。哎，今天的局面实在让我为难呐。我们为将出师，得要听从朝廷的调度，咱们不得擅专呐。眼前太原城虽然强后易守，咱们的军械粮草也充足，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刘武周就这么攻城略地呀。万一他成了气候，那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怎么办呢？实话告诉你们，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觉啊，我就在琢磨如何解决当今这个难题。我思前想后啊，为今之计没有其他，我们只能立刻募兵。刚才高副手说了，咱们太原城把所有兵马都加起来，现在才有几个人呢？要抵挡刘武周，必须充足咱们的兵员，形成规模之后，才能够抵御刘武周啊。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军事上面咱们不能擅专呢，募兵大事必须要得到朝廷批准才行啊。正像刚才王副手所言，江都离咱们太远太远了。要是公文一来一回，肯定误事啊。再加上现在中原大乱，咱派出去送公文之人，保不齐就会在路上遇到危险。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公文到不了江都，咱们反倒是在太原这里眼巴巴干等。坐以待毙，坐失时机呀、啊！所以我发愁啊，所以我昨天晚上才睡不着觉啊。有了主意，但是没办法实施，到现在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了。这才把大家伙招来，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呐、啊。王威、高君雅一听李渊这一番话，两个人呢？对看了一眼，他们明白呀，李渊现在说的一点不假，现在真的就进退两难了。你要是不募兵，那万一刘武周打过来，太原城这点兵马抵挡不住，太原一失，丢土退却，那依照皇上现在的暴虐脾气，那李渊。那自己都得掉脑袋呀，但是募兵，那确确实实没有朝廷批准，你地方官员怎么能够私自去招募武装呢？这犯了大忌呀！回头朝廷责怪下来，这有罪过的。但是权衡利弊，什么事情都有轻重缓急。你丢了太原，脑袋不保。你私自募兵，受到责罚。思前想后，这责罚呀，那也比掉脑袋强。于是两个人呢，对对眼神，心意相通啊，赶紧冲着李渊是双双抱拳。唐公啊，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认为唐公目前还是募兵要紧。保住太原，我想圣上那里，大家伙一起去解释，圣上必不会责罚呀。如若太原有失，那才叫辜负圣恩呐。是啊，唐公，我们也认为应该赶紧募兵，是应该赶紧募兵。所有的人都随声附和。李渊呐，心里头窃喜呀，差点没乐出来。其实李渊呢， 就等他们这句话呢。你看，这要募兵的可是你们呐，我还在犯难呐，是你们要坚持募兵，这就讲不了，说不清了。好吧，这李渊呢，还装作勉为其难的一点头。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如果朝廷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哎，王维、高俊雅连连摆手啊，哪能有唐公一人承担呢？重者都有份，大家伙齐力承当。对，我们齐力承当。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听我号令吧，谨听唐公之命。王威，赞，从即日起就由你兼任太原郡丞，与裴坚一起负责检校发放军粮。是。高君雅，在，即日起由你负责巡行城池，加强防备，监造军械。是。高君雅领命退回来了。李渊又说了，至于募兵，就由我牵个头吧，让二郎帮我打打下手。二郎办事啊，还是比较干练的。是啊，是啊。王威、高俊雅笑着看了看李世民。李渊这个时候又说了，那既然大家想法一致，就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各就各位，抓紧募兵，以御刘武周。是。这一会儿啊，这会议开完了，效率挺高，大家领命是各自散去。其实李渊呢，募兵的文告早就准备好了，但是现在不能贴。怎么不能贴呢？得等那刘文静的征兵檄令下发到各个郡县，得把这个老百姓给搅和起来，让老百姓慌慌不安的时候你再募兵。果然矫令一下达，老百姓慌了，以为皇上啊又要征兵去打高丽呢，这可是有来无回的。正这个时候，太原这方面把募兵令又贴出来了，老百姓一看，哦，这是要在家门口打刘武周啊，得了，咱们呢报这个得了。正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唐公妙计募雄兵。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

0: 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的对。
0: 苏月丽，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9: 刘文静所拟的征兵檄令很快就起到效果了，这各郡县这么一张布，老百姓围过来这么一看，什么朝廷又要招兵啊，让18岁到26岁的丁男3天之内到所在县衙登记。老百姓一看呢，撇了嘴了，难道说这当今皇上又要征兵攻打高丽？那可是有去无回的路啊。像前几次去东征，去了那么多人，能活着回来才有几人呢？很多家庭都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有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一个两个的男孩子了，难道说还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前线不成啊？哎呀，这家里头有男丁的百姓们呢，为此事是忧虑万分，群言汹汹，整个太原城以及所属郡县都弥漫在了无边的恐惧当中。这个隋炀帝杨广暴政多年呢，这位还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他的无尽贪婪换来了百姓日益加重的负担，导致天下民不聊生，老百姓苦不堪言呢。尤其是他劳师远征高丽，那更是倾全国之力，又征兵还征粮还征物，让老百姓的承受力达到极限。你打赢了也行啊，结果几次东征还没有结果，反倒是在冰天雪地的高丽留下了无数

战死的冤魂呢。所以老百姓提起高丽都不寒而栗，但是如果不去报名，那官府怪罪下来又承担不起，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老百姓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啊啪啪啪啪，这太原留守府啊又下了一道募兵令，太原留守府又开始招兵了。在这募兵令上明确说了，说这一次募兵不为别的，是为了抵御刘武周拱手太原。说这刘武周要攻打咱们太原城，刘武周联合着突厥要图谋不轨，现在太原城兵力不足，咱们为了保城护家，这才当众募兵。凡是家里头有18岁到26岁的丁男，请于3天之内到太原兴国寺登记。哎呀，这个消息一发出来呀，这老百姓高兴坏了，那不用到处张贴呀，就老百姓这个嘴传得比贴的还快，大家是奔走相告，大喜过望啊。听说了吗？咱太原留守府要募兵了，募的也是18岁到26岁的丁男。这次募兵啊，是为了抵御突厥，抵御那个可恶的刘武周，来保卫咱们太原城，保卫咱们自己的家。咱们呢，赶紧的去应募去吧，赶紧的去参加这个军队去吧。怎么参加这个军队，就用不着在应募朝廷那个征兵缴令了、啊。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当两个兵啊，对不对？要么我在家里当兵，要么我去东征高丽，到那里当兵。谁想弃世于冰天雪地的高丽呀、啊？谁不想在自己家门口当兵保卫家乡啊？这两害取其轻，这个账谁都会算。所以赶紧的吧，赶紧的去应募去吧。在太原留守府募兵的花名册上留下自己一个名姓，就可以不去应着征兵缴令了。对呀，哇，这老百姓从没有如此积极的应募，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全都陆陆续续的来到太原兴国寺。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已经在这兴国寺里安营扎寨了，这里就是办公场所，新兵就在这里登记造册。哎呦，这两天呢，没把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他们给忙死啊，日夜不休啊，连饭都没工夫吃。登记造册、体检分列、发放军医号卡、发放刀矛器械、发放粮饷，进行编练。好嘛，没忙死，但是有效果呀。短短两天募了多少兵啊？20000余人呢、啊、这没有的事儿啊，老百姓是踊跃参军呢、啊、好嘛，这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啊。这兴国寺门口这大道上都堵塞了，专门在太原留守府又调过来几个衙役在这里指挥交通，不指挥都不行了，限号行走，单岁的13579111，这6个时辰你们进；双岁的说我22了24了，24680112，这6个时辰你们进。别在这扎堆，好嘛，都成这了。哎呦，弄得整个太原城都轰动了。没想到啊，这一次募兵的这个效果那么好。这效果一好，可就惊动了2位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听到报告了，说现在兴国寺那边都快装不开了，老百姓参军的积极性非常高。是吗？王威、高君雅一听，本能的觉得呀，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干脆啊，咱哥俩去看一看吧。

就这么着，第三天午时刚过，这王威高君雅就来到了兴国寺。光望这兴国寺里挤，就挤了半个时辰呢。这还得说两个是当官的。哎呀，这王威高君雅这么一看，人头攒动，乌压压，都是年轻棒小伙子。这往年也征兵也募兵，这没见来这么多人呢。往年一说打仗了，一说募兵了，这募来的呀都不情愿，都知道要到战场上去，生死未卜，一个愁眉苦脸，骂骂咧咧。哎，今天不一样，哎，今天你看看，一个个喜笑颜开，争先恐后的往前挤，挤着干嘛呀？挤着报名啊，谁插队了？还好兄弟打起来。王威看了看高君雅，高君雅看了看王威，心里头都咯噔咯噔的。这个时候李世民正在房檐底下跟刘洪基长孙顺德在那吃盒饭呢，吃盒饭，哎呀，忙得吃不了什么饭了，有人盛了饭给三个人端过来，三个人就在现场吃饭吧，一边吃一边谈论着这募兵里的一些问题。正吃着饭呢，李世民无意这么一抬眼，呦，正好看到王威高君雅这两个人进门。这两人都大个呀，都虎背熊腰，那是都是虎牙将军，那这体格能错得了吗？高君雅红脸，王威黄脸，这两个人像两个门神似的，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李世民一看，赶紧的把碗筷放下，噔噔噔噔噔，急忙迎上前去，深施一礼呀，哎呀，两位世叔来此巡查，事先怎么不让人通报一声啊？你看这里多乱呢，里面坐，里面坐。王威高君雅稍微的一抱拳，也表示还礼了。王威紧接着把手一摆，啊，不用不用，没什么事，我们呢只是顺道来看看，一看这兴国寺怎么那么多人呢，我们呢就挤过来看看。二郎啊，你接着忙吧，不要管我们，我们随便走一走，一会儿啊我们就溜达走了。哎呀，两位世叔既然来了，坐里面喝杯茶吧。啊，不用不用不用。哎，这个时候高君雅用手一指，指谁呀？指着李世民身后远处的刘洪基和长孙顺德。这俩人一看这李世民去迎王威高君雅去了，这俩人呢也赶紧的把碗筷放下，在那里侍立。高君雅用手指这么一点，二郎啊，这两位是啊。李世民眼光急速的往后面这么一捋，他们呢是小侄戚家的亲戚，娘家的人呢刚刚来，这几天募兵事情忙不开，家父也没有时间过问。哎呀，没办法呀，只能把他们拉过来先救救急呀。哦，好好好好。这高君雅呀意味深长的打量了刘洪基长孙顺德好几眼，一边打量一边连声说了好几个好字啊。这个时候把眼光又回来，二郎啊，你们忙着吧，唐公抽不开身，这募兵如何就全靠你们的眼光和辛劳了。二位世叔放心，市民一定为咱太原挑选最棒的兵，我相信，我相信市民少年英才，慧眼识人呐。高君雅说这话的时候又瞟了一下子后面的刘洪基长孙顺德，好像这句话是一语双关。然后王威一摆手，行啊，二郎啊，你就忙你的去吧，我们呢哎随便转转。哎，李世民一看人家撵自己，那就不好再跟着了，于是李世民呢又回去了。王威高君雅两个人呢就在寺院里头兜了这么一圈，又随便的翻了翻花名册，你看似随便呢，其实那眼尖着呢，啪这么一翻，

们回去。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又默默的离开了寺院，就回到了王威的府邸，往那一坐，有人给奉上香茶，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想着心事，得半天没言语。最后还是这王威先打破了平静啊，高兄啊，我看这事儿啊怎么那么怪呀、啊、你我募兵多次，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么火爆的场面，三天呢、啊、三天还不到啊，居然募到了20000余人，你看他们的样子都兴冲冲的，好像不是为了打仗，好像是专门来领干饷的。嗯，高君雅一撇嘴，我也没想到能募到这么多人呢、啊、你看那小小李世民那个模样得意洋洋，哼，好像不是在为朝廷募兵，好像是在为他李家募兵啊。哎，王兄啊，你说咱们是不是落入李渊这小子设的套子里了啊？王威用手扒了扒自己的胡须，哎呀，不好说呀，不好说呀。哼，但是有一点呀，高君雅说，你知道二郎身后那两个人姓字名谁吗？啊，不知道啊，我早就派人暗中打听了，他们其中一个叫长孙顺德，另外一个叫刘洪基，他们俩原来可都是逃兵啊，都是逃避辽东兵役躲到唐公府里来的。哦，是吗？可不是吗？你别看李渊这小子整日里随随便便大大呵呵，哼，他的心计深着呢。你想想，他现在已经有了府兵数万，有阴阳死囚，急速募兵。王兄啊，你说李渊他想干什么呢？哎呀，王威一听高君雅这么一说，眼睛里头露出了一丝恐惧呀。高兄，依你的说法，莫非这李渊他要图谋不轨？哼，一点不假呀，现在的形势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王兄啊，你还记得皇上给咱们的密谕吗？皇上告诉咱们在这里监视李渊，如果发现一丝风吹草动，如果发现李渊图谋不轨，咱们可以变异行事。现在咱们可就到了变异行事的时候了。变异行事，哎呀，怎么个变异行事啊？太原的兵马大权现在可都被李渊牢牢控制在手里了，咱们如果说要轻举妄动，无疑是以卵击石。嗯，王兄说的不错，咱们不能给这李渊硬碰硬。俗话说得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咱们要对付李渊老儿需要巧施妙计，要给他来个狼吃羊冷不防。哦，汪威眼前一亮，高兄，难道说你已然有了妙计不成？高君雅用手这么一葫芦自己的络腮胡，我想了两天了。你看，今年咱们太原从开春到现在滴雨未下，春旱严重啊。要按照以往的老规矩嘛，如果遇到旱灾，应该由当地最高长官主祭，率领众官员设坛祈雨，祈求上苍普降甘霖呢。所以呢，我们可以此为借口，上书李渊，求李渊为

百姓计，去尽雌求雨。不怕李渊不答应啊。那么我们事先在晋池附近设伏，到时候伏兵一起就地擒拿李渊，然后把李渊借送长安，这就是兵不血刃，擒贼擒王啊！你意下如何呢？王威点点头，这个计策倒是个好计策，可是李渊身旁护卫如林呢，咱们又不能够调动大量人马，事先设伏上哪调兵去啊？这恐怕是个难题呀！高俊雅乐了，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事儿啊，我都想好了。咱们呢，先拨出身边的心腹护卫20人，然后再找晋阳乡长刘世龙帮忙。我仔细观察过了，李渊这个人呢，拼命拉拢周围士宦，唯独这刘世龙落落寡欢。他认为他是晋阳乡长，位职卑小，可能没看得起他。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拉拢晋阳乡长刘世龙，我认为他一定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咱们可以让他选出一些乡勇，完成擒拿李渊的大计。王威点点头，要果真如此，那再好不过了。嗨，我跟刘世龙那里早就有往来了，刘世龙也曾经的在我面前表露过决心，这一次就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他不会放着这个功劳他不去做的。那好那好，那咱们就赶紧准备。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呐，赶紧准备。这俩小子呀，暗地就开始准备了。简短结束，这第三天又过去了。李世民一看花名册，嚯，三天下来募兵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6000余人呢。而且各郡县传来消息说，应募人员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各郡县往长安赶呢。哎呀，李世民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但是呢，有难题了，怎么募了这么多兵，怎么妥善安置啊？你军需号坎这必须有那么多吧，你军矛器械也得有那么多吧，锣鼓帐篷也都得有吧，这个保障有力的后勤工作那非常重要。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发现了，跟着前面源源不断的兵源相矛盾的是裴寂与王威负责的后勤保障工作有点滞后。李世民呢，就打算去找李渊和裴寂说说这个事情。就这个功夫，老管家李安来报说，李渊让他立刻赶到晋阳宫去，有要事相商。李世民不敢怠慢呢，赶紧的骑马来到晋阳宫。到了宫殿内一看呢，这李渊、裴寂、刘文静三个人呢，正围着圆桌说话呢。一看李世民进来了，李渊冲着李世民打个手势，让李世民坐下。然后李渊就说了，说募兵看来近日就可以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有什么动作呢？大家伙都想一想，我们应该先办哪些事情呢？啊，裴寂这个时候先开口了，太原是唐公的旧属地，既然咱们起事，干脆呀，咱就打出一个唐国的名号，唐公自然就成为了皇帝呀。我想只有这样才有号召力，才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呀。他刚说到这里，刘文静把大手一举，此正是循序渐进图大计，不该争锋慢争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到谁？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微笑是绝对不抽。

好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我照常还是那个人没变啊！你想把我甩了，嘿嘿，没门儿！我肯定跟你相见。我是谁呀？我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叫尚薇啊。希望这个时间呢，如果你认识我的更好了，如果你不认识我的话，咱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子。不管你的生活多么的窘迫，不管你遇到啥沟啥坎儿，我告诉你啊，这些想法是真都多余了。你自己开心才是真的开心。什么叫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是针对我说的。那每个人都开心了，那我才能开心。但是对于你这个受众来说的话啊，你开心那就是我的目的，也是你自己的目的。所以说必须让自己活得开开心心明明白白的啊。秋天的时候，希望大家的心能跟外面的天气一样飒爽飒爽。我跟你说，话说呀，有一对夫妻俩啊，有就是夫妻俩，他们俩呢一起干啥去了呢？参加这个美术展览啊，去参观去了。然后呢，他们俩呀，当时呢就是看哪幅画哪幅画也不好，看哪幅画哪幅画也不好。然后呢，突然啊，他们看着

是在媳妇儿面前还敢这么肆无忌惮。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呢，这个老师啊给我们出了一道题，那时候很小呢，大概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老师当时给我们出了一道题，说，请问，请问同学们，你们能不能把你最喜欢的季节具体的描述一下呢？哎，当时我写的非常好，我说这个季节首先可以穿裙子，第二呢阳光非常好，第三可以吃冰棍儿。真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喜欢的还是夏天啊。然后呢，我那时候也非常喜欢夏天，所以说我这不描述出来了吗？可是我跟你说，我同桌跟我描述的一点都不一样啊。他呢，这当时交了一个空白卷上去。老师后来就问他了，说那啥，小明同学，你为什么你给我交的是空白卷？你是没写作业呀，还是怎么的？怎么回事？你咋想的？后来我同桌就说了，说老师啊，我为什么交一个空白卷呢？就是因为呀，你不是问我最喜欢的季节吗？对不对？你想让我把最喜欢的季节描述一下，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最喜欢的季节，因为春天太困，夏天太热，秋天太干，冬天太冷，都不喜欢，所以说无从描述。老师一般都是这么崩溃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要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好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当中。各位想一想，说世界上什么海最大，可以猜一猜哟。不过我告诉你，我考的可不是地理知识，而是脑筋急转弯。就那天呢，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你早上吃的什么呀？我老公说啊，烧饼夹鸡蛋呢。我说那中午呢？他说烧饼夹鸡蛋呢。我说都一样啊。他说不一样。你怎么就不一样呢？我说早上我吃那是热的，东西放到中午就凉了。我昨天在下班的时候，我一抬头，我发现天上蜻蜓挺多呀啊！现在不知道为啥蜻蜓特别多，估计是蚊子的战斗力有所下降，所以说蜻蜓现在开始突围了啊，要把它们全部歼灭。但是你发现现在蜻蜓多了，但是蝴蝶少了。哎，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真是回头我得研究研究。但是我跟你说啊，蝴蝶呀，最近遇上点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他有一个追求者，蜘蛛。哎，蜘蛛最近相中蝴蝶了，然后呢就屡次追求他，屡次追求蝴蝶，但是蝴蝶都拒绝了他。但是这蜘蛛不行啊，就是爱他爱的抓心挠肝的，就必须得追上他，然后就天天缠着蝴蝶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不跟我在一起，为什么？结果后来呀，蝴蝶实在一开始都不愿勒他，后来蝴蝶看这个蜘蛛啊一个劲儿追问，他就说了，说实话了，他说我妈说了，整天在网上混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另外朋友们，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给大家讲这么一个知识，我这知识我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的啊。前两天呢我听着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课，我才知道。话说呀，扑克牌大家都知道，扑克牌一共是54张啊，一共有四个花色，你看方片儿，对不对？草花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桃花啊，还有新的，对不对？小心形的，那四个花色，你知道扑克牌四个花色代表啥吗？代表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哎，另外呢，一个花色一共是13张牌，从那个尖儿啊，一直到凯，一共13张牌，13张牌。然后呢，是因为一个季度有13周啊，大家记住了啊。另外呢，你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等于啥呢？等于364，364是一年的时间。

天，然后大小王各代表半天，正好是365，正好是一年。然后呢，四个老 K，是四个著名大帝的图像。哎呀，我跟你说呀，就是你要是这么一理解扑克牌的话，你突然就发现其实博大精深。是不是今天长见识啦？秋波这事儿哈，我以前听过，但是呢，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在那年小品晚会上说，那可愿给我送秋波了，秋天菠菜嘛。哎呀，我跟你说，我呀，我就特别喜欢吃菠菜啊。然后啊，有一天哈，就是跟我们一起上食堂，我们同事就问我，你为啥这么喜欢吃菠菜呀？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呀，小的时候我妈告诉我说，菠菜里边含铁，那铁在身体里边呢越积越多，多到一定程度呢，就可以在这个学校里边放一个大磁铁。哎，完了我在自己身上安个按钮，早晨如果说我迟到了，一摁按钮，我嗖一下子就被吸到教室去了。真的，我就这个梦啊，我是小时候每天都在梦，都在做着啊，而且还在学校查看地形，看哪里边放磁铁合适，所以说每天我都拼命吃菠菜。别人说真的假的呀？哎呀，这事儿啊，别提了。有时候啊，悲秋啊，为什么叫悲秋呢？因为都秋天来临的时候，第一哈，树叶会比较黄，然后呢，一点点的飘落在地上，而且呢，秋天的风也特别的凉，温度呢也会很低，这个时候人就会有一种悲伤的情绪，所以说叫悲秋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又用秋天来形容老人，为什么？因为第一啊，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秋风瑟瑟嘛，对不对？秋天来了，说明这个已经有果实了啊，这个壮士暮年嘛，对不对？暮年可以说是秋天，形容为秋天。所以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孙子就问他爷爷说："爷爷爷爷，你看现在都已经是秋天了，人都说哈，用秋天来形容老人是最好的。那爷爷，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呢？你说哈，你年轻时候的愿望都实现了吗？"爷爷当时想了想，说："我年轻时候愿望，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你奶奶总喜欢揪我头发。"当时我就寻思，要是我没有头发多好啊！现在我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不过，哎，爷爷这时候说了一个"不过"，哎，孙子就感兴趣了，说："爷爷，你说不过什么呀？"完了，爷爷叹口气说："不过现在你奶奶又改成揪我耳朵了。"你说我还能有什么愿望吗？哎呀，刚才一说到那小孩儿哈，跟他爷爷的故事，我突然呢就想到了一个我至亲的人，就是我的姥姥。我记得呀，我姥姥这人其实没啥文化啊，但是呢，我姥姥愿意看着我这个写作业啥的。我记得有一回，我当时挺小的呢，好像还没上小学呢啊。然后有一天呢，那个我姐看着我背古诗，然后我姥姥就在旁边哈也看着我。然后我当时我跟你说，那古诗是我新学的，背的不是很熟，我磕巴巴我就在那背，说李白成。沧州，李白沧州。这时候我姐呀就看着我，寻思让我接着往下背，她始终没提醒我，就看我能不能想起来。然后我姥姥在这块来了一句：“哎呀妈呀，不会背就别瞎编了，李白沧州，李白还盛饭呢。”哎呦我的妈呀！然后我记得后来呀，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姥当时送给我一个礼物，我特别的喜欢，送给我一块手表。那时候小手表还是卡通的呢，我可喜欢了。然后有一天哈，我就是戴那手表洗脸的时候，我就忘摘去了。结果呀，那表里边全都是水呀，完了怎么摇也摇不出来，怎么晃怎么甩都不出来。后来那个我姥说："没事儿，大孙子，老带你找那个表店去啊。"然后结果当时呢，我姥带着我就拿着这手表就去找人家。
去了。完了，我老师就跟人说呀，说你瞅瞅你，你瞅瞅你卖这个表，你当时跟我是防水的，说是防水的表，那怎么不防水呢？你看这里边都是水，怎么甩也甩不出来呀。然后后来人老板说了，大娘，我这个表啊，的确是防水表，就是防止水。

跑出来的表。不行啊，小伙子，你这做生意你得童叟无欺呀、啊。话说我就有这么一个钢琴家的朋友啊，他呢就是特别喜欢弹琴，一个音乐爱好者，把自己称为钢琴家，天天在家里弹琴呢。哎呀，这顿弹呢还特别的自信。其实他的演奏水平我听过，我这人对音乐还是比较懂的，他的演奏水平简直不敢恭维。就是要是我用抽象点的话，无厘头的方式来说的话，那基本上我可以听得懂他在弹什么，但是我相信凡人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啊，一直以来他都非常的懊恼，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不懂。好吧，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必要让你们这些凡人懂啊，我就自己弹，早晚有一天我会遇到我的知音的。话说终于有一天他真的遇到了一个知音啊，他只要一弹琴，他的那个知音就对面啊，对面刚搬过来的一个女邻居，就过来听。而且他只要一弹琴，这个在这听的这个女邻居就开始伤心的流眼泪。这下他就高兴了，他寻思，哎呀妈，踏破铁鞋无觅处，知音难觅呀、啊、这么多年没有人能够听得懂我弹的是什么，只有你可以听得懂。而且只要我一弹琴，你就在那伤心的流泪，只要我一弹琴，你就在那伤心的流泪。我终于遇到知音了，太好了。然后有一天他就决定去会会自己的知音。然后呢，他们俩不是两栋楼吗，两栋楼，他在这边弹琴，然后呢人家那女孩就趴窗户在这听啊，就在那流泪。然后啊，这个弹琴人当时呢就隔空传话说，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伤心的流眼泪呀，是不是因为你丈夫也是弹琴的呀？后来人家那个女的吧，在楼对面就回他话了，她说啊，不是，我丈夫不是弹琴的。然后这弹琴人寻思，你丈夫不是弹琴的，为什么我一弹琴你就流眼泪呀？然后又问他，哎，那你为啥哭啊？这女的在这边回答他，是我丈夫不是弹琴的，我丈夫是弹棉花的，我现在一听你弹琴，我就想起我死去的丈夫弹棉花时候的情景。能不能不这样？你们这样简直是对我自信心最大的打击，也是对我的才能最大的侮辱。

不过我这哥们儿后来学好了，我这哥们儿啊，他决定了，他决定以后不再这样混日子了。他觉得没有人能听得懂的话吧，后来自己也总结了一下，其实自己身上的问题还真是不少。所以说他决定改行，他不再天天弹琴了。他，你说想出去干活，找个工作也非常的不容易。我的这门手艺大家还不认，所以说最终他找了一份工作是啥呢？搬家，搬家工人啊。然后有一天吧，我就接住一个电话，就是我这个朋友给我打的。当时他说：“尚伟啊，尚伟我受伤了，你们能不能上医院来看望我一下？”我寻思也行啊，这哥们儿你说好不容易七个从善了，然后终于。干了一份工作，你说还受伤了，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就一起去医院去探望他。到医院之后啊，我们就发现这个兄弟的手被砸伤了。当时我们就问说：“哎，哥们儿，平时看你挺机灵的呀，今天怎么还把自己手给砸伤了呢？”当时这哥们就说

0: 砸伤了呢？当时这哥们就说：“这事儿不怨我，这事儿真不怨我，这事儿我告诉你怨谁？我们搬东西。”你讲讲呗，然后他就说，那天我们接着一个活儿，接着活儿给人搬家，搬家，然后我这个合伙的这个人一起就抬那个非常重、非常重的那柜子，那柜子也不知道为啥那么沉，你说它是实木的还是红木的还是松木的，就特别的沉。然后当时我俩就约定好了，反正我也没干太长时间，我俩没啥默契，我俩就约定好了，说等我俩抬到地方的时候，一起喊口号。一起把这柜子往下放啊，就喊口号，然后呢，结果没有想到，我那哥们儿数到二，他就把那个柜子给扔下去了，他倒好走了，可是我的手还是砸着了。然后我们当时就说，你看你这玩意儿反应也太慢了吧。你们俩是约定喊口号，喊到三，完了一起松手。那他喊到二就扔了的时候，你可以完全就把这个手也松开，不就完了吗？那柜子倒还能倒到什么样、什么程度呢？那总之不至于把人给砸着吧？你为啥不扔啊？你为啥不扔啊？结果当时我那哥们说，我俩都说好了，数到三才扔，数到三才扔，我才数到二啊。哥们儿，我就觉得你这智商，你是不是也应该切割从善一下？今天我们问大家问题是：世界上什么海最大？大家首先要记住，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而不是一道地理题。那么，既然它是脑筋急转弯的话，那我们就得想一想啦。什么海最大？正确答案是苦海。为什么？因为苦海无涯呀，无涯不就是最大吗？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下豆腐，
5: 上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微微一笑是绝对不抽。

刚才嚎唠一嗓子，发现妈呀，话筒没开，这咋整？这一天意外呀，太多了。我们这个节目啊，叫做《爱上微笑》。有人说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呢？第一，我跟你说哈，我这个节目的名字里边包含着我的名字，我叫尚薇，我节目叫爱上微笑。另外，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啊，我们希望大家伙呢每天照着镜子时候看自己微没微笑啊，每天问问自己你微笑了吗，就是教大家怎么乐观的，怎么积极向上的。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一步三分，让三分心平气和，进君子方显有德，怕小人不算无能。遇到苦难了，千万别迎难而上，咱可以绕着困难走，这才是高明。上回告诉你的道理就是，不见得撞南墙撞满脑袋包，有的时候是可以绕道而行的。当然了，我们大家呀都要有那种不畏艰辛的勇气，但是我觉得有勇气就够了。每天不管是在你的书桌旁、你的餐桌旁，或者是在你的卧室里，以及在你的车窗里边，希望大家伙只要能找个地方啊，这小不溜的乐一会儿，这多好啊。开心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年龄有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个数字，而是整体的一种状态，包括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而女人的年龄呢，是让别人来感觉的。朋友们，就是你不说别的，你就看我，你猜我多大岁数啊？哎，你自己慢慢猜吧，这玩意儿。有时候我告诉你啊，多大岁数，我说完之后你不一定相信，为啥？也许啊，我要比在你心中年轻那么一点点。当然，也许我比你想象当中成熟那么一点点，那么你感觉了就是到位了。所以说女人的年龄是要别人来感觉的，那么男人呢，当然就是要由自己也来感觉了。都说呀，人怕出名猪怕壮，男怕没钱女怕胖。所以呢，记住啊，让自己心灵美丽，但是外表的容颜呢，你也千万千万别泄气。每天别忘了捯饬自己，真的，两口子过日子的话，你得让对方看着好看，自己才能舒服，对不对？俩人过日子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嘴上的风暴，你不可能跟谁过日子呀都是一顺撇的。人的一生不怕挫折，关键是挫折之后你俩怎么面对，你俩老掰扯老掰扯就没劲了。那夫妻我觉得就像一双筷子，你不管啥时候都得在一起，而且呀，酸甜苦辣都得一起品尝哦。我跟你说，我爸跟我妈就是这样式的，他俩呀，我跟你说，我想想啊，他俩结婚得有个36、37年了吧，哈，前两天是呀，我爸领我妈上街了，哎呀，当时给我羡慕嫉妒恨呐。我爸这么大岁数领我妈上街了。上街了，这家我妈爽了，买老多老多东西了，买这买那，买这买那，最后我爸也买了，买单。我爸就对此愤愤不平啊，说凭啥呀，凭啥呀，为啥你买东西最后得我掏钱呢？我妈当时就告诉他了，说老头子，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所谓丈夫的左右，反正就是你要是给他调过来就是付账。有的时候这些道理你想想真是那回事啊，所以说上回跟你说的话呀，有的时候你可以听一乐，有些时候你也可以仔细琢磨琢磨。你看我天天我把这道理跟大家掰扯的多明白，所以说在家庭生活当中，你看我真是比较成功的啊。那天我老公就跟我说呀，说一件啥事儿呢，他跟我说，这媳妇儿你看看人家现在都用智能手机啊，人家那个他们都玩那个什么飞机大战那啥的，我天天可羡�慕了。我就觉得我这手机现在用3年多了，有时候听懂还不好使，而且主要是我感觉跟不上潮流了。媳妇儿，我跟你请求一事儿呗，我想换一个。我说换一个，你想换啥样的呀？结果他当时跟我说，他说我要换吧，我就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是啥意思呢？就是我寻思，就以后不再换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呀？他意思就是寻思以
换一步到位了，就是换现在哈市面上最高端、最智能的，然后呢，那个存储量又最大的，哎，然后呢，这个品牌也是最好的，总之样子也是最漂亮的，他就是要求这种一步到位。但是呢，当时我就只是寻思寻思，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啊，你不是要换个一步到位的吗？可以，你换一步到位，不就是想以后不再换了吗？”那咱就换个老年机。老年机一步到位，以后再也不用换了。有人说：“盛威，你就那样式儿的吗？你就这么抠门吗？”其实不是哈，有的时候啊，有些钱你该省就得省，过日子嘛，对不对？你有的时候，你这老公是你的钱包。咱说的有没有点道理？老公出去挣钱去，然后呢，你可以在老公那块拿点钱，然后出去，适不当的小挥霍一下，挺高兴的。其实啊，像我们身边哈，像我这种结构的呢，很多啊。就比如还有我有个朋友哈，我有朋友啊，是男的，男的他平时他媳妇哈没啥事儿的时候，愿意往他钱包里塞钱，为啥呢？他媳妇有强迫症。啥强迫症呢？就是看他钱包里边哈，要是有那个零的呀，他媳妇就愿意拿走。完了，要是整的呢，比如说1200的话，他就愿意再给老公补上800，凑成2000，凑个整。我当时寻思，妈呀，你媳妇这毛病好啊，我老公咋没这毛病呢？结果他说呀，关键我是这前段时间我没大发了，我老媳妇没啥事给我补啊补啊补，我就总觉得他会一直补下去。结果呢，昨天晚上我媳妇上我钱包里边翻钱哈，结果发现我钱包里边有1900块钱。我媳妇当时说，那老公我再给你凑个整数吧。当时给我高兴坏了，我寻思这家又能给我加100了，又变成2000了。结果他拿走了900。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啊，凡事都有利弊。强迫症这事儿，有的时候是给你塞钱，有的时候也拿钱呢。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什么游戏？就是猜脑筋急转弯啊！今天给大家出点啥题呢？既然说到过日子了哈，那就给大家出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经常做的事儿吧，洗衣裳啊。请问文文是个人啊？请问文文在洗衣服，但是洗了半天，为什么她的衣服还是脏的？想想文文在洗衣服，但是洗了半天，为什么她的衣服还是脏的呢？我也可以猜一猜啊。有人说，我在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干家务活儿。也行啊，但是你不可能周末2天都干家务活，对不对？一天干家务活，收拾收拾屋子，让这一周啊家里都板正的、利索的，当然另一天就可以放松了。今天咱们出的脑筋急转弯跟家务活也有关，说文文在洗衣服，但是为什么洗了半天她的衣服还是脏的呢？我跟你说，什么叫好男人？这什么叫好男人？就是我前两天听说这么一件事儿啊，说呀，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的啊，女的最近犯病了，人说啥病啊？这病不太雅观，就是痔疮，咋的呢？我说为啥她有病？完了说是中国好男人呢？这女的有病啊，然后呢，然后这个她老公哈陪她一起坐火车回家，坐火车回家，然后她女朋友坐着不得劲儿吗？就站着，她老公啊就陪她站着。真的，我听说这么一件事儿之后，我特别的感伤。这是我听着其中一件让我感觉到很感人的事儿啊，还有另外的一件让我感动的事儿是这么说的：说呀，办公室有一个男生，这男生啊，今年呢27、28了，27、28还没结婚呢。然后他这一天呢，来到办公室之后啊，他就不坐下。我们平时到办公室，咔往自己座位上一坐，你是写写稿啊，你还是编这个今天的这节目文案呢，你还是干点啥呀，对不对？但是他这天。
来了之后没有坐到自己座位上，在屋子里来回走，来回走，来回转，来回转，就是不肯坐下。当时我们就问说："你咋的了？你今天心慌啊？"他说："不是，我心一点都不慌，但是我不能坐下。"我说："为啥不能坐下呀？你咋的了？"他说他女朋友买车票回家了，结果没买着坐票。然后他女朋友这不是在火车上站着呢吗？他就得站着陪他，给他点精神安慰。当时我真是，我就寻思我驾着了。真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哈，在爱情里边，男的对女的好啊，那是真心的好啊。就是不说别的哈，就说我老公，其实他也不是不好，就是对我好的方式跟别的男人有点不太一样。别的男的就非常温暖的那种哈，你没有吃的了，给你买点吃的呀。然后呢，平时接你送你啊，或者是这个你平时喜欢啥，他给你买点啥呀？不的，我老公就对我好就一种表现方式，管我。怎么管我呢？比如说啊，我平时啊，喜欢光脚丫在屋里走，老公不让啊，管我，为啥？怕太凉。哎，其实管我也是关心我的一种表现嘛，对不对？然后再一个，我呢，有的时候啊，时间长不吃方便面，我想啊，挺想那个味儿的。有时候偷摸吃了，我老公不让啊，不行，我不让我吃。结果有一回哈，大半夜的，他出去应酬去了，我自己在家没有饭吃啊。我寻思挺长时间没吃方便面了，我就煮点方便面吧。结果老公啪一下，钥匙一开门，进屋之后就闻着味儿了，就问我媳妇儿，是不是吃方便面了？怎么这香呢？我当时我寻思我赶紧掩饰吧，但是我掩饰不了了，我就说那个啥，老公，这是我的体香。结果3秒钟之后，我听到了爆吼啊，体香，你体香是红烧牛肉味儿的呀？不管咋的，我还是挺知足的了。薇姐，你今天说这个脑筋急转弯啊？你不是说她洗衣服洗半天，然后自己衣服还是埋汰的，为啥吗？我猜她是没放水呀。那请问她洗啥干洗呢？说因为她的衣服是黑色的，所以说咋洗都是黑的。黑的不代表埋汰呀，是不是把面粉当洗衣粉了？也背不住。说尚薇姐，我是你的新粉条，超喜欢你的声音。我估计啊，你刚才说这个文文她没有洗自己的衣裳，或者是没有加水。我猜呀、啊，我猜被洗的人叫衣服。那不管是被洗的这个东西是人还是宠物，反正他洗完了不也得干净吗？因为它是干洗的，没有水咋洗都白费。

0: 我没说是鸡西，也没说是手洗啊。薇姐，因为啊，文文用脏水洗的衣服，所以说衣服越洗越脏呗。那请问他是什么目的呢？说因为他没有放洗衣粉。哎，有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你说就在古时候，那时候没有洗衣粉，咋整了呢？但是我之前听我妈说过，有这么一样东西叫猪胰子啊，好像就是猪的胰腺。据说呀，那个东西呀，跟这个香皂好像是有同样的功能。那每天你说我都研究啥玩意儿？研究的都是稀奇古怪呀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夫妻之间的爱。而夫妻之间的爱呢，今天我们侧重点就是来讲一下男人深沉的爱。当然有的时候哈，虽然说两人还没结婚呢，爱也非常深沉。我之前呢，我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设计了一个求婚的剧情啊，他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玩，一起非常嗨的时候突然昏厥，然后让他女朋友给他做人工呼吸，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求婚的戒指啊在接吻的时候吐给他女朋友，然后呢他就求婚。哎，我就觉得这男人有的时候真是挺好玩的哈，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创意然后给女朋友惊喜。后来我们就觉得行啊，他的这个想法挺好的，蛮有创意的，然后他女朋友到时候把戒指拿出来往手上一戴哈，咔咔一哭，俩人一拥抱，妥了吗？这不就这是求婚多好的一个情节。然后后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大趴啊，大 party， 大家一起玩非常嗨的时候啊，嘎一下晕了，晕了之后啊，然后大家伙就让他女朋友给他做人工呼吸哈。然后关键问题是，就是当时他假装昏厥之后，在我们的怂恿下，他女朋友终于答应给他做人工呼吸了。结果呀，没想到的是他女朋友啊，这个女汉子呀，手劲儿比较大，一捏她嘴巴的时候，嘎，戒指卡喉咙里了，到医院才拿出来。后来我们就给她封了一个称号嘛，什么称号？用生命求婚的男子。中有些人觉得呀，结完婚之后跟结婚以前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人跟我说是这么说的，说结婚前的工资你一张我一张，你一张我一张，结婚后的工资你一张你一张，你一张你一张。说这话的保证是男人。有的时候男女在一块儿啊，通常呢被保护的保证是小女孩儿。哎，女生一般都小鸟依人，所以说呢，这个在一个男的呀，有的时候有一种保护欲，喜欢保护自己身边的女人。话说有对情侣有一天呢，大半夜散步，走到一条比较黑的小道上，女的当时故意呀、啊、就向那男的撒娇，说哎呀讨厌了，会不会有坏人呢，人家怕怕了。结果男的当时啊挺起胸膛，啪啪往自己胸口一拍，说别怕，有哥在。女的说那哥你有啥本事啊？结果只听那货说了一句啊，哥跑得快。哥我跑太快呢。各位好朋友们，我们的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依然是要给大家公布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的问题是说，文文在洗衣服，但是洗了半天他的衣服还是脏的，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洗的不是他的衣服呀。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

0: 坊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为什么你活在人间不够快乐？因为人间不公平。我们要知道人间真的不公平啊，我们的父亲祖父母那一代，他们那时候再努力都没用，我们比他们聪明吗？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一努力就有成就了。三年他正好念大学，他根本看不到老师，找不到同学，也没有校园，只能透过网络上课。恢复的时候他已经要毕业了，不公平，你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也没有人可以还你一个公道。自然界不一样，你接触自然界就发现自然界绝对是公平的，一阵风吹过来，有钱人很凉快，穷人也很凉快啊。所以为什么学道家喜欢接触大自然？道无所不在，道家的特色就在这里，领悟到我在道里面，很多事情不需要太执着。庄子的智慧啊，是我所见到表现得最圆满的。你问我最崇拜谁？庄子。庄子用各种寓言、各种故事，借这种古人的话讲得精彩之至。所以有人问我说，如果你今天去荒岛，那你要带什么书呢？我说带庄子。
2: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啊，避免事故。发生个事故很麻烦，今天上午的时候几个电话各位也都听到了，有涉及到的这个不是故意跑，最后有可能被定为逃逸的，哎呀，等等啊，还有这个发生了财产损失，对方赔付不利的，还有涉及到给别人掏出这个营运的损失的啊，一天要300来块钱，这个确实对他来说，这个损失是不小的啊。但是没办法呀，你是其中的一方，你该承担什么责任，你就得掏出什么样的对应的这个金额。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避免这样的事儿是最好的。各位在抖音的平台上也可以来进行直播的观看，那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抖音直播间里正在观看的朋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提出问题就行了啊。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啊，面向全省以及我们全国的听众，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只要是这样的事儿，性质都是差不多的，啊，规则都是一样的，啊，大差不差，中间差的不多，啊，基本上都能够给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因为各个省在实施条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更多的呢，它是标准的不同。啊，我说的这个标准不是规则标准，是处罚的标准的不同。啊，大体上所遵循的规则是一样的。那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那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吧，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有点关注的啊，就可以点一下关注了。感谢再来花季呀、啊，感谢丽红啊，还有刚才的几位朋友的关注，这些朋友们的关注，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的关注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关注之后您就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那这个是也是比较方便，反正留着一个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或者出点主意的人吧。那遇到紧急的时候，您有个抓手，所以给各位提个醒，马上啊就要到了双节，一个中秋节。附带着呢还要来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十一的长假，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假期是很重要的，7天的时间，有的人选择在家猫着休息调整睡觉啊，有的选择跟家人之间的陪伴，有的选择呢自己要给自己设计一趟出行。尤其是这个中秋带着十一啊，有的朋友已经把假期给连上了，然后准备来一次长途的出行。但是各位现在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不管是机票啊还是酒店呢、啊、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价格都在往上走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确实在这个期间有出行打算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去买买票啊，订订酒店，这个得着手了。包括这个高铁呀、啊、火车啊，可能您要去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城市，它的票可能都一票难求啊，尤其在十一期间，现在很多地儿的票已经都买不到了啊，各位呢可以关注着点啊，别把自己的行程给设计的不合理，万一中间有断档的地儿就不好了。那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啊，一是呢我们出行的行车安全， 您是个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如果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尤其是在节日期间有出行打算的，您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车的流量它一定跟平时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高速公路上你排个队呀，包括有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点拥堵啊，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你要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有一些自驾车的朋友，不仅仅是开着自己的车，自驾车有的朋友到了当地之后呢，可能要租车，那租车选择异地停车，选择去这个赶上自己的火车或者赶飞机的这个时间点的，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提前安排一下，这万一在路上有点什么特殊情况，那避免了耽误了后续的重要的行程。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希望各位呢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好。那不管怎么说吧，走长道的，走近道的，走远道的，反正不管咋说，咱都是个为了得劲儿，都是图个乐呵。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出行打算的朋友，要记得啊，我们图乐呵呢，这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消费，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消费，它跟我们的生活必须不一样，它跟吃早饭、午饭和晚饭不一样，它跟每天睡觉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希望自己的情绪价值带来的更高。

高一点的感受，所以呢需要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实在不行咱们可以选择适当的放弃一些行程，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的安全的问题。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啊。微信的平台上朋友在问说，勇哥，我看一下啊，这儿马上十一要出去自驾游，走的虽然不远，但是呢对小车是不是得有所检查呀？是这样的啊，如果您有自驾游打算的朋友，这两天得着手了，再不等是不是有点晚了？你是准备什么时候？是准备这个中秋连带着十一啊，还是十一期间呢？各位可以进入到自己的这个 4S 店，品牌的 4S 店，或者你平时修车的修配厂，对于你的轮胎啊、底盘啊，包括一些常涉及到的油品，哎，这各种润滑油啊、刹车油啊这些，你看你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包括雨刷器啊、玻璃水，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做着准备。给自己先准备上啊，各位千万要记得这个，在出发之前对车辆的安全性做一个排查，做一个检查。再有你的车辆的保险是不是齐全，如果您的车现在准备要长途自驾，如果车辆只有交强险的话，来得及随手就可以保一个商业的三者险啊，把这个保险再保得齐全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能安心的啊，平平安安的去参与到这次这个自驾游的过程里边。那在开车的过程里边需要注意点什么？注意好好开车，开车的车时间里边注意点什么，这个就不说给新手了，是吧？如果您是个新手的话，我估计您不会选择在十一这个节日里边选择自驾游吧。一般选择自驾游的呢都是成手，但是往往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也都是这波人，因为自己认为自己有一定的驾驶经验，但回头你自己问一下自己，你一共跑过多少公里的，跑过多远的高速公路，你的高速公路的驾车经验有多少。有的朋友比如说家住的不是很这个家的老家呀，离这个自己所在的城市不是很远的，有的呢会经常回老家，一到周末或者是半个月十天二十天，哎，可能就开车走一次高速，哎，这样的还好一点。你看虽然他每次行驶的公里数不长，但是他经常去接触高速公路的这个环境，他对高速公路的整个行车的状态他把握的会比较好一点。那更多的朋友呢是基本上会在市区里边通行，可能您一年跑上个一两万公里啊，自己已经开车了六七年的时间，但是你回想一下，你一共走高速公路的次数有几次，每次或者总共加在一起你能跑了多少公里啊？这个呢可能你自己得琢磨琢磨。高速公路跑得少的朋友，你在高速公路上的开车的经验就一定会少。高速上开车和城区里开车它是两码事儿。你看城区里开车，第一个我们要转变的一个思路就是行车距离，城区里开车车与车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虽然有的时候已经过近了，已经超出了安全的范围，但是大家也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比如说长春市的城市快速路，快速路上行车的间距我个人觉得就都普遍的偏近，一旦有紧急制动的时候，后车是没有办法做出安全反应的，这个如果拿到高速公路上来说那是绝对禁止的，不允许你两车之间距离这么近。但是如果你在市区里开车比较习惯了，可能您上了高速之后就不一定会在意这个事儿。但是在快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两台车都属于高速行驶，你们之间的距离哪怕差一点点，你差十公分它也碰不上，但稍稍给点刹车，稍稍做出一点速度的改变，那你后车就有点判断的来不及。所以首先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你要记得保持良好的车距，这个车距一定要够用。第二个要注意盲区啊，我们的盲区，我们自己的盲区，那如果车辆有电子提示系统的，大家一定要用好。哎，你准备要变更车道的时候，打开转向，你会发现这个提醒你滋儿滋儿，它告诉你你往哪边打哪边有这个障碍物，对吧？要是正确使用这些电子的提示设备。那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进入到别人的盲区，尤其是大型的客运车辆、货运车辆。你准备超呢，结果你的速度呢没有提那么快，你就一直在它并行的这个位置，两台车并排行驶的可能半分钟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大车忘了左边还有一台小车，哎，一看后视镜，我准备要变更车道超越前方车辆的时候，哎，一变更车道哗的一下把左边的小车就给挤那儿了。那原因很简单，你已经长时间的在大型车辆的盲区的范围之内，他已经不知道你的存在了，他早把你给忘了，你原来对他的晃灯按喇叭他都已经忘了，他就以为这块没车你早都过去了，结果一下就给你兜到这个盲区里，这样的事故往往都会比较严重啊。所以给各位提醒吧。那你要说具体的还有，当然

0: 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如果各位还有各方面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提醒过的，一定要使用智能导航，智能导航的声音一定要处在开启的状态下。如果你觉得对车上的人员有影响的话，你可以戴上耳机啊，这样的话给你自己做出提醒。智能导航的提醒，它不仅仅告诉你哪条道该怎么走，什么样的路段事故多发，甚至大家都在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前方有什么慢速车辆，对吧？那然后你在哪个位置你要提前多少米并线，这块实线的距离比较长，等等等等，它会反复的告诉给你。你会在路面开车的时候，你会智能化很多。所以导航不仅仅是一个指道的一个作用，它还是对你驾车的过程当中一个安全提醒的作用。那再比如说，你睡眠要充足啊，不要贪黑，尤其是头一天晚上出去玩啊，头一天晚上聚会或者出去泡个温泉，头一天已经把身体泡得比较松软了，这第二天劲儿都不足了，然后顶着个大早开车往回赶，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事儿。你出去玩一圈，安全最重要，所以给各位综合做提醒吧。那如果各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啊。这个一帆风顺说。说看你直播的时候就下了，这咋回事呢？那还咋回事呢？被关了呗。事故解答的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了一些内容，所以就给关了呗，还咋回事呢？你这还机灵一下子，你又提到我们的伤心之处了。地产南姐的关注谢谢您啊，刚哥的关注谢谢各位，还有圆圆谢谢各位，哎，是叫圆圆还是圈圈呢？还是圆圈呢？抱歉啊，距离稍远了一点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掌柜说：“勇哥，东风大街革新路罚我了个这个什么？接打电话呀，扣几分？230分啊，230分。哎呀，这真是不应该啊！各位在路面上现在对手持接打电话的拍照是越来越严格了，各位千万别再去冒这个险了啊！如果说电话真的有的时候必须得接的，没有办法的，你不管是车载的蓝牙呀、免提呀，还是耳机呀，这个还是能够短时间解决问题。但是我真心不建议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长时间接打电话，它对我们的驾车安全是构成很大影响的。您可能不太在意，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则比比皆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即可。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看一下啊，掌柜的发的信息，我觉得这个第一条给大家说完了，他说的已经被拍了，这个电子警察给拍了一个这个接打电话的这个啊，我扣几分，我给他答完了。第二个信息呢，我给他回馈，我说你一点也不冤，他说我就回了个微信呢，然后导航又开开了，就这两步，这有点太冤了，这个事儿确实不冤。你回个微信啊，你如果用文字回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就算不用文字，你就用手一摁发个语音，或者语音转文字，对吧？你再加上用个导航，你想一想，你得捅过来捅过去的，这得中间有多长时间你是眼睛没有办法放在路面上的，你给整个路面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如果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的话，那不光光光就是个撞吗？所以这事儿肯定是不远。他说的第三句话，掌柜的，我觉得你这个提醒还挺好的，我也给各位提个醒。他说我都没拿到手上，就在支架上呢。各位，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啊。可能更多的朋友认为的是，确实手持接打电话这应该是违法的行为。但是现在呢，有个支架上的这个事儿，这个支架上的事儿，你看看你的照片，在这个照片上面显示的是不是你手持在这个位置的更像似更像一点？如果正常来说， 在支架上，就像我们在车上的屏幕操作的话，倒不一定严格到这个程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照片到底是个什么这个什么情况。用户6889说发图怎么发呀？在微信上，在咱们抖音上，你没有办法给我发图。如果您要是需要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那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一下是可以的，视频呢图片呢都是可以的啊。你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幸福生活说，勇哥你好，行人在中间护栏左侧站在护栏的旁边，我在护栏的右侧挨着护栏通行，算不算礼让行人？感觉不合理，行人没有走过护栏。多远呢？差多远呢？你这么说稍显模糊。你比如说我来跟你确认一下，就是你跟行人之间只隔了一个护栏，是这意思吗？行人是在你左边的对向车道里边行走，还没有到中间护栏，你呢是挨着护栏这个位置走，行人距离护栏可能没有一个车道，可能剩下几步远，是这意思吗？幸福生活，如果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们两个之间隔了一条机动车道的宽度，也就是说你的通行不会对行人的步行构成影响，而且行人在过斑马线时也不允许奔跑，他要正常的通过行走的速度，他的行走的速度不会被你的车辆的通过而减速，也就是说对方正常行走，你怎么着也碰不到人家，你影响不到人家。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提出复核的，或者说您是不会对被进行处罚的。但如果你们两个之间只隔了一个护栏，而护栏隔开你们的同时，你跟行人之间的距离连一个车道都算不上，有半拉车道，或者距离护栏，人家行人距离护栏只剩下三步两步了，然后呢你挨着护栏这条道就过，他说对啊，那就是我说的这种，那你就别复议了。你自己想啊，你的通行一定会让行人减速，行人在正常走的情况下到了护栏附近或者没到护栏的时候，他会看到你的车呀，看到你车之后他就会减速了，也就是说你的通行确实跟他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了，你影响了人家正常通行了，所以这个罚是没问题的。他说站在护栏的旁边那就更不用说了，你挨着护栏走，他站在护栏的那个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他通过，尤其是在你屁股后有摄像头搁那支着的时候，各位啊，不管对方怎么客气，您信我一句话啊，我在这个时候我从来不过，我就停在那儿，我就招手你快过你快过，那他实在不过呢，再转身往回处往别处走了行，那我就可以通过了，那我让他过，他彻底不走，那这个如果一旦这个拍下来的话，那肯定咱要提出复核的。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看来是对行人的行走已经产生了影响。可爱说终于看到你了，很喜欢你，谢谢你啊，非常感谢，谢谢可爱。感谢我们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刚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方便，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这是一个且看且珍惜的直播间。至于每天播多长时间呢，我敢确定的是一小时，我敢确定我想播一小时，但是实际上能播多长时间呢，实在不好说。所以一旦进来的朋友啊，瞪大了眼睛认真的看，呵呵，看着看着可能就看不见。各位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这幸福生活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啊，你就不用考虑复议了，这不会成功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的这个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礼让行人的问题的时候，也记得就是你的通行会不会对行人构成影响，你不能够让他被迫的减速，或者他担心被你撞到然后人家开始减速，你们两个中间如果隔了一条车道，这样的情况是不会抓取的，即便抓取了我们也可以提出复议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比如说半个车道不足一个车道了，挨得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了，这你就不用寻思，就必须停下来。而且礼让行人这个事儿，我还要再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大家不要再说什么哎呀这有的时候都出现追尾事故了，那是你的操作不当。当我们见到斑马线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点刹车，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要点刹车，所有的斑马线我们见到的时候都要点刹车，这一步是必须要操作的。然后你把速度降下来，你去观察这个斑马线的两头有没有可能要过行人，我们在看到了有行人通过时，我们再选择停车礼让。你有了第一步的点刹车减速的过程，才能保证你停车礼让的时候，后方来的车辆能跟你能够停得下来，不给你发生追尾事故。 那而不是说你到老远了你也不减速，第一步操作都没有，哇到跟前了，然后扒被拍照，你一脚踩住了，后边上来车停不下来了，咚的一下就给你追上了。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啊，斑马线啊一定要注意礼让，而且不仅仅是有信号灯的啊，咱说的这个礼让的关键是在于没有信号灯的，这有信号灯的还好一点，大家各行其道，这没问题。但是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要提前把速度往下降一降。礼让行人，方便了行人，不方便了驾驶员。你这话说的吧，这个不过尔尔啊，就你这话说的可是千万个不对了啊，这可是千万个不对了。这事不摆设了，这事没啥可摆设的，这事你心里边也明白，反只不过赶上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确实让驾驶员觉得呢，非得踩上那么一脚。那驾驶员是为了谁而活着呢？为了谁而干这个活呢？为了谁而当了驾驶员呢？不也是为了人吗？这人不就包括了自己和别人吗？是吧？这就所以这个事儿没什么可说的。驾驶员也要走道啊，走道的你也要参与到交通里边，你也需要驾驶员去就叫准确来说叫需要车辆对你进行礼让啊，对不对？所以以人为本，这是一定的。所以驾驶员咱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安全就行了，要不然发生事故可能更难受。掌柜说，勇哥，我刚下载了12123啊，的确手机拿到了手上给我拍了，还有眼神正在看手机，但手机都拿在了手上了给你拍了，这你还有啥可说的，是吧？你虽然在支架上，但是你动手机了，正常情况下手机在那块立着，就这个角度去捅咕的，哎呀，多数都是没问题的，我不能说就是没问题啊，多数是没问题的。因为规则上写的非常清楚，叫手持嘛，叫手持接打电话。虽然在那个年代它只有接电话打电话的功能，所以在这规则上它写的就是手持接打电话。这如果下一次再进行更新的时候，它一定里边会写着，比如说手持触摸滑动啊，什么什么什么屏幕，是不是应该加上这么一条？因为手机在当年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还是以接打电话为功能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接打电话是次要的。这我们一天接打电话，手机的功能里边，我感觉啊，应该按百分比说，一天接打电话的功能也只能起到个10%左右了吧，是吧？以前是100%就是接电话打电话的，现在的手机呢，一天能接几个电话呀？关键的时候不还是在于捅咕翻弄吗？是吗？所以这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感谢流浪哥的关注，感谢开心的小模特的关注，感谢用户6833的关注，谢谢各位啊！不一一的去感谢了，谢谢大家，也欢迎各位啊，在直播间里边有问题的随时提问啊，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勇哥。百万医疗的现在还能买吗？当然能买。我跟各位说一下啊，百万医疗的类似这样的保险，你全年都能买，各家保险公司都推，全年都能买。我们这一段时间，通过给大家去说这件事儿，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老听友给我们做了反馈了。这些老听友的反馈啊，是这样，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最近大家给我们反馈的这个百万医疗的呀，包括前一段我说的那个财产险的这样的偏商业险的这些客户们，听众们，他给做出的反馈，我觉得大家值得一听。百万医疗为例，20多万赔付的，10几万赔付的，几万块钱赔付的，尤其是3到7、8万之间的这个金额赔付的，现在已经给我们目前这几天反馈回来的，综合起来得有十几个了，还有几千块钱的，这就不说了。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其实我是一直推荐大家能够增进一点这个人的商业险的理念。还是拿着目前我们的车险为例，从最开始我们做节目开始，2009年开始，我就推荐大家去买车辆的商业险。那个时候大家还在问我是买20万的，买30万的，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推荐到了50万。当我提到了50万的三者险的时候，很多听众在听完这个数之后都会觉得有必要吗？个别的听众甚至会告诉我们，你们就是为了卖保险而推的啊！这就是当年，就是在2009年、2010年、2011年这么一两年的时间里边，大家听完之后50万的三者险，大家就开始觉得，哎呦，那么贵啊，那有必要吗？然后没几天我就开始推荐100万的三者险，大家又觉得有必要吗？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前几年我就开始推荐200万的三者险，这是推荐，到了50万，到了100万，到了200万，现在涨不涨到300万？不涨，200万够用。但是保险公司说了，你要买300万的保险，我才能卖给你其他的几个附加险的话，那你该买没差多少钱。这就是一路过来。

0: 的事实情况。那是为了卖这份保险吗？不是，我家又不开保险公司的，对吧？咱现在没有任何的合作，不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在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有一份商业险的保障，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车辆的商业险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用车的这个整个的环节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去投保。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保险意识已经到了，你想要把这份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了。但是转过头来，咱们再看一看自己的人，车重要，有人重要吗？车花钱多，有人花钱多吗？各位想一想，虽然人在意外方面可能要比车来的数量少一些，但是但凡有点啥事儿，你是不是这一家有可能你面对的你的积蓄要掏出去，甚至有可能你积蓄掏出去之后你还要去借钱，那临时看病啊，没办法呀，你遇到这个情况了，然后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哎，立马继续拿出去。因为有的一些费用它是不能够在咱们的这正常的社保医保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解决的呀。所以你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商业险不够齐全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会加大你自己的家庭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个跟车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意识的问题。所以我倒是希望，我选择了七八年前就开始投保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人的商业保险，哎，所以我希望各位呢能够把这份理念传递给大家。那既然我七八年前我都已经选择了，那这已经过去了七八年，到目前为止可能我要花掉个又以八年为例，一年平均1500为例的话，就是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18的85，8/40，那就12000多块钱呗。这个钱可能就我就用大家的话说，就打水漂了吧，就没有用了，因为我从来没用过呀，一分钱也没用过。那这12000多就花掉了，但是后悔不后悔呢？我绝对不会后悔，而且我会持续的往后去投保。那原因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你的大风险。你不出风险还不好吗？那东西你又不值得赚钱，而且每年就整个1000多块钱出去，你又搭不上多少钱，是吧？你日子又过不穷。所以呢，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理念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我也希望把我个人的选择我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你关注关注，是吧？1000多块钱你保证了600万，一般的保险公司他们所推出的都在600万左右，有的是500万的，有的是400万，有的可能再高的不多，一般的现在到上限的基本上在600万左右。我保的就是600万的，就1500块钱600万的一个一家三口的综合保障，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呢，把这个事儿推荐给大家。所以你刚才问的百万医疗指的就是这个。那至于能不能保，我明确的告诉您啊，所有的保险公司全年365天时时刻刻你都可以选择保，你只需要在保的时候选好了你要保的险种，选好了你要保的这个他赔付的这个标准，然后选好了你自己能够承担的金额，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在这方面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问我们啊，可以问我，我可以告诉给您。至于刚才有朋友问说，哥你保的是哪一家，我在这我就不说了。如果抖音平台上如果有想问的，那你就私信给我问，我告诉你，这就可以了。如果在微信平台上有想问的，或者您跟我们电话联系都行，这我私下里我告诉您就得了。但而且我提醒你，你谁家都行，你只要把这个理念整到位了，你只要想着能去保就行了。这你把风险转嫁给别人，你这一年就多花个，我往高了说，一年花2000，有这个保障还行吗？你觉得不行吗？我觉得挺值个的。乱马七糟的什么我房屋的呀，包括百万医疗的，包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的那个400多块钱那个，这几个加一起，我一年一家三口，咱车险不算啊，一年多花都不超2000块钱，是吧？那你既然咱们过日子想把过日子过得稳当一点，那这不就可以吗？万一有点啥情况，不是有人给承担吗？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你就把这问题就一并给你解答了。如果您感兴趣想关注的话，你想问细节，那你可以抖音可以私信给我就行了啊，私信给我，我可以偷摸告诉你。来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持续为您开通。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来，回到节目的直播，来看一下啊，紧急路段，别管禁停不禁停，这起事故跟这都关系不大。他说一起幸福啊，他发来信息，他说禁停路段，私家车超过了电动车之后停车吓人，导致的电动车追尾，私家车要200块钱私了，对吗？学校门口的路段。啊，我才看明白呀，你是后边的电动车呀，就是人家停下来了，你给人家撞了，或者你这边的人把人家给撞了，私家车管你们要200块钱，要私了是吧？禁停路段，你别管他禁停不禁停啊，他如果是忽然之间跑到你前边，邦家一脚踩在这儿了，而且你作为一个非机动车，你走的就是非机动车道，那这个绝对不按追尾来算的。他说超过了电动车啊，停在了电动车的前面的，那、啊、超过了电动车，停在电动车的前面，你这忽然之间跑到电动车，我不管你是哪一波的人了，你是电动车的还是你是这个私家车一方，不管了，我就来说这个事儿吧。机动车到了人家电动车的前方忽然停车，导致人家该停停不下来，想停停不下来，咋停都停不下来，导致的这个事故绝不按追尾来进行，这是你影响了人家的正常通行。但如果说你停下来了，后方的车辆完全具备了通行停止这样的自由操作的能力，但是由于他的操作不当，或者由于他的溜号，他没看前方的情况发生的事故，这个时候再来看，你如果确实是违章停车，同时也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可能会给个主次。那如果这个路段呢，哎，对方电动车完全是因为他造成的，好，这个时候才给电动车全责。所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却有这个三种可能性，对吧？第一，机动车的选择；第二，电动车和机动车都有责任，哎，大和小 要看现场的具体情况。第三，电动车的选择，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呢不好说。但是按照您的这个形容，就是机动车到前面忽然停下了，帮家给撞上了，这很有可能不是追尾事故，这很有可能是你机动车跑到人前面忽然停车导致的事故发生，很有可能你机动车要承担全责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站在哪一边，你是哪一伙的，你可以告诉我啊，我再给你详细的解答。你要都听明白了，那就这么地儿。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打进的热线，问候的是郑先生。您好，郑先生，请讲。
5: 哎，你好，大勇。
0: 哎，说吧。
5: 那我是昨天晚上在那个亚太大街辅路，往那个文昌路那个右转。
0: 啊，由北向南行驶，走到文昌路准备右转。
5: 对，右转，我已经转过来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基本上压到那一横道了。完了之后，在这屋他那个有一个什么那个外卖的一个电瓶车，他从那个马路牙上边的阴道，就突然之间就穿过来了，完了之后刮了我车一下子，完之后他上到前边摔了，那就是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0: 他走的是马路牙子上边，
5: 对，
0: 啊，他这外卖小哥的车应该是个机动车吧？
5: 我还没太注意啊，昨天晚上因为太晚了吧，半夜11点多。
0: 好。我来给你提个醒啊，首先咱们按照机动车来进行说，这个机动车它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人行步道，所以它走在马路牙子上边，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切割三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机动车道最右侧正在行驶的摩托车，这是我们要第一个要影响到的群体。第二个群体，继续向前，我们会影响到我们右侧非机动车道内正在行驶的非机动车。第三个群体，就是我们要切割的是正在行走的，走在斑马线，走在人行道上的我们这些行人。也就是我们一个右转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摩托车，这个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但是咱指的都要各行其道，而我们都已经转过来了，我们转到了行人的位置。这个时候为什么你敢转呢？是因为行人你要下来你也不会有这么快，我有这个时间我能通过，我对你行人不构成影响。但这个时候如果在人行道上忽然窜出了一台电动车或机动车，不管它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它都不该走在人走的道上。它如果它走在了人走的道上，那我们不对它做任何的保护。所以别看您是右转，对方是直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承担责任。
5: 就是咱们机动车没有责任，是不是？
0: 对，但是转过头来呢，你要看他走的道是哪儿。我看看啊，有一段时间没走到这儿了。他这个上边这个您刚才所说那人行道上那个豁口那上边马路牙上边那块是非机动车道吗？好像不是，是吧？
5: 那块不是机动车道，
0: 不
5: 是
0: 非机动车道，是吧？
5: 对，它就是人行道，
0: 就是人行道。那如果是人行道，那咱就不管它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了，它都不能走。所以你就坚持这一点。如果说最后给你定的说你转弯对方直行，你就要把这事问给他。直行我要避让到这个位置，我该避让的是行人，而我不该在这个马路牙子上边再去避让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了。你就强调这一点就可以了。
5: 哦，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在很多的我们右转弯的交通事故里边，我顺便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它是同理的啊，相同道理的。我们右转弯的时候，有可能我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很宽。我在右转的过程里边，从这边直接挤过来一台直行的机动车，就四个轱辘的轿车，啪从这就挤过来，光就跟我右转弯的车撞上了，谁的责任？哎，右转弯无责，直行的机动车，因为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所以你要承担事故的全责。这个事儿跟你是同样的道理。那机动车走了非机动车道，它是这样的。那非机动车和摩托车或者这样的两个轱辘的车，它在走在了人行道上，它同样也是这样，不该它走的道。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你对直行车辆没做出判断，是你该判断的时候都判断完了，谁能想到或者他也不允许你嗖嗖直撩的跑到人行道上往出窜呢，是吧？那这就这么简单，你就跟他讲这事儿就够了啊。
5: 对对，那我就明白了。那
0: 好嘞，
5: 谢谢
0: 啊，行了，没事没事。当然我是基于你的表达内容做出的一个理论的推测，具体情况
5: 基本上就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我文昌路那边就是那个亚太大街不辅路嘛，非常窄嘛。
0: 然后我送你一句话啊，不排除你拿到的结果是主次，如果想接受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是在实际操作里边比较常见的事儿啊。
5: 是
0: 啊，我刚才我说的仅限于理论而已，在实际操作上，两头考虑吧。 这边寻思说你有交强险，事儿都不太大，对吧？他有点人伤，你18000就够，然后就两头对不对吧？然后他也有保险，给你的车修修坑。
5: 我是网约车，关键是。
0: 啊哈哈，还得。
5: 嗯。
0: 那
5: 对，
0: 那你跟对方就唠吧。
5: 一个保险，这个什么的事儿。
0: 互动的问题。
5: 嗯。
0: 对
5: 对。
0: 是。
5: 所以说就挺什么，挺闹心整的。
0: 嗯嗯。这现在活不好干，是不是？
5: 不好，现在活太难了。
0: 一是活不好拉，二是各种费用比较高，然后跟公司之间交接的时候，各种手续、各种扣款，反正也比较多，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前两天有哥们儿这出点这个网约车的事故的时候，就一顿抱怨，哎呀，整得叫苦连天的。
5: 那个，你要是不忙，我再麻烦你再多问一句。
0: 你说吧。
5: 就是也是因为啥，在这个前段时间吧，这事吧，我已经处理完了，但是我始终吧就挺纠结这个事儿。
0: 嗯。
5: 就是在那个东大桥环岛。
0: 嗯。
5: 也是，我是跟那个。别的车也是刮蹭，
0: 嗯，东大桥环岛刮蹭，
5: 我们是同时出往出出口，
0: 走哪条道出？
5: 那个叫
0: 东天街，
5: 对对对对，
0: 是东天街吧？奔着市场那方向走啊，奔着二道这方向走哈。
5: 东天街，
0: 嗯，
5: 同时往东天街出，
0: 嗯，
5: 他在我车的左侧，
0: 嗯，
5: 刮到我车那个左侧的后那个啥后叶子板上，就那个。后杠上了，
0: 嗯嗯嗯，
5: 啊，就在轱辘的位置，这个位置，
0: 嗯
5: 啊，
0: 嗯，
5: 完了之后呢，就那个当时交警去呢，判个就是半多半责任，
0: 嗯，
5: 这个事儿我就挺不理解的。
0: 半多半就是都有沾道，就是你这个弯拐的呢有点打斜。
5: 当时不是我那弯我还没等那什么，因为我现在我是正好在最右侧，
0: 嗯，
5: 啊，就是准备就是已经就是准备出就是那个出那个环岛，
0: 嗯。
5: 完，他从我那个左侧就过来了，他要出环岛，
0: 嗯，
5: 他就应该是车速太快了，没来得及控制。
0: 如果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对方的全责，你无责。但是如果给了个同等的，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行驶的这个转弯的这个角度啊，往出走的这个角度可能有点往里边够了，就是你超出了你自己该走的这条道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承担一个同等责任啊，要不然的话，应该是对方的责任。
5: 是，所以说这事我就弄得挺纠结。完，但是
0: 你要各行其道，他就没毛病。这么说，就像双左转是一样的，就是你们两个其实相当于双右转嘛，对吧？
5: 对，
0: 双右转是应该各行其道，那双左转也是应该各行其道。谁弯拐小了，谁弯拐大了，你把人家兜进来，把人挤住了，他都要承担责任。所以交警认为呢，你往左边走了，你
5: 他没那么说。当时交警给的是啥理由呢？是那个。因为东大桥那边那块不是修路嘛，
0: 嗯，
5: 当时那个就是那个线，
0: 嗯，
5: 不太清晰，
0: 嗯，
5: 交警给的理由是说这个线那个已经是不起作用了，那，
0: 嗯，
5: 意思说就是说在没线的情况下，
0: 都要注意安全，
5: 对，
0: 都要注意安全，你们都没注意安全，给个同等，
5: 对他应该是这意思，但是我当时我是审议去了，审议的时候后期也挺麻烦，完我就放弃了，就没再审议了，
0: 嗯。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的话。我可能跟他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一，你们两个分前后；第二，你已经在最右侧，右侧车辆往往在这个时候是很有优势的，因为右侧是能够掐住边的，对吧？我借着这个弯往出拐，你看我这弯我还咋拐呀？我再往右不行了，它不是那个线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它是用前边刮的你的后轱辘这个位置，
5: 对，
0: 左侧的后轱辘，相对来说你还比较有优势。当然，这里边要看个角度，你车头要是朝着左。这说明你有往左并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不排除给个同等责任。你的车头如果当时是朝右啊，被右边使劲，那是他硬性的来侵占了你的路线。所以你看看，你回想一下，你的车头轮子的方向或者车头的方向如果朝着你的左边，这事不用犟了。你往左边够着一下发生事故构成原因，给一个次要，给你个同等责任，这玩意不冤枉啊。
5: 那没有这个我明白，因为我这多少东西就是，
0: 嗯，
5: 因为我那个。都是车头冲这个头都冲右，
0: 都冲右啊！那他这弯拐的还挺急的，所以才把你能给兜上。行吧，
5: 就是很明显，他是一个女司机吧，
0: 嗯，
5: 就是反正，嗯，就是说
0: 事儿都过去了，同等就同等吧，就这么地儿吧。行，买一赠一，跟您就唠到这儿了啊！说声再会。如果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抖音直播间搜索“大勇1038”七哥。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1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0: 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江先生，请讲。江先生啊，你开车呢？
11: 啊，对。
0: 你开车不能打电话啊。那刚罚一个没记性啊。
11: 我是坐车的。
0: 啊，那还行。那你我问你开车呢，你就说不是，我是坐车的。你要不然你说你白安顿词儿。

0: 那就是老妖鹰没抓住这个鸟，要不逃提前把它给拿下的话，它不会跑这来撞你了，你就别的招啥招都没有了啊。
1: 啊，
0: 高速负责看路面上有没有障碍物，不看这个半空中有没有鸟的出现。如果有车损险的话，直接走车损险赔你一个玻璃就完事儿了。行了，慢点开车，跟您说再见。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刘先生，请讲。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是大勇的节目是吧？
0: 哎，是我。那个，你开车呢吗？没有吧？
2: 哎，要不我把收音机关了。收音机关了。
0: 哎，对，你把收音机关了。嗯。
2: 我想咨询个保险的问题。
0: 说吧。
2: 就是我的这个电动新能源那个货车呀，这交不上保险呢。
0: 哎呀，恭喜你！嗯，好多人都交不上。
2: 那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没人愿意收你，跑的公里数多，小车又没几个钱儿，保了之后出了事故呢，赔的又贼拉贵。所以现在整个这样的车，一般的不太愿意保，而且就算有人接有人保，保费也贼高。嗯，让你保你可能都未必感觉自己都保不起。嗯，有人说小半拉车都给保出去了，哎呦，那还保个啥劲儿？
2: 那倒不是，我这是新车呀，关键。
0: 嗯，干脆买不上啊？问几家了？
2: 我全都问遍了，
0: 所有都问遍了，给你答复就是不卖你是吧？
2: 不是不卖，就让我等，干等也没有信儿。
0: 就干等也没信儿啊，你电话手机尾号4553哈。
2: 对。
0: 啊，你等等信儿吧，我跟我们这个团队跟小丽跟高经理联系一下，但凡他这块能有可能的时候就给你保上呗。
2: 是，我是想什么问题？我想忽悠，因为我们很多车都保不上。
0: 不用忽悠，这事忽悠谁都没有用。不挣钱的买卖你干呢？我让你拉货，你跑一次店出一趟工。哥们这么说，来，你把我这货给我拉到沈阳去，我给你50块钱，你干不干？
2: 嗯，对，您倒是
0: 啊，底下100个人忽悠，咋忽悠我？你爱谁忽悠谁忽悠，你爱谁卖谁卖，我不卖。他不挣钱，人家卖那玩意干啥呀？是吧？他不像交强险，交强险他捏着鼻子他也得卖，他赔多少他都得卖，因为那是国家规定的，他必须得卖。但是商业险是商业选择，我不总说家要干豆腐吗？那一盘干豆腐连肉再粉面子，对吧？再工钱乱七八糟6块钱的成本，我现在张嘴就让我卖我5块钱就要卖给你，我能干吗？我一年卖出10万盘去，我不都赔20万块钱100万块钱的吗？对吧？所以那肯定是没人干。啊，这事儿不用寻思。
2: 那大勇，你说我们这些车就现在不跑不行的，买完了已经。
0: 买之前咋不问呢？买之前得问呢。
2: 在物业就说能交上，能交上，但是一直也没交上。一开始说加钱交，那也行。
0: 贼坑人。我知道这个事儿。最开始的时候你别着急，等一等吧，等一等保险公司把它核出来的然后就卖了。最开始的时候那些新能源的车不也存在这个问题，新能源的私家车最开始存在这个问题，然后紧接着新能源的营运的这个客运车辆跑向这个什么网运车出租车呀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又开始上了这些拉拉的这些了吧，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些，我们就跑这个活的。
0: 嗯，对呀，你这不都是这波吗？然后你看似很省钱，后边方方正正的，完了城区里边还告诉你能跑，完回过头来保险公司这头商业险不收，为啥？你们磕磕碰碰的风险太大了。
2: 关键你多少钱我们认交，我现在不就是这花钱是吧？
0: 你先等一等吧，这事只能先等一等了。我前两天就听说这事儿了，有人问过这事儿，确实不太好整啊。
2: 那你们能不能帮忙找找这些保险公司？我们
0: 不可能，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呢？我就这么说，今儿个我接你这电话，工资里边扣200块钱的话，我早早的把电话线掐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对对对，
0: 我搁这费劲巴力的上一期节目接你个电话扣200块钱，我何苦呢？我电话线掐他就得了呗，我不要你了。啊，
2: 对，保险员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就这么个账，所以你这没啥可说的，你这没办法、啊。所以你目前阶段先等一等，然后悠着点，毕竟咱有交强险，还不是完全的裸奔，还不是说车不能上道。
2: 慢点跑
0: ，少跑点，然后等你们的出交通事故的几率风险开始往下降了，保险公司看到是块肉了，他们该过来咬来了啊。
2: 有啊，你说是不是？现在我们这新能源是不是就是车少，所以出险率才高？
0: 你说有没有关系呢？也有关系，但是你没发现现在货车的新能源的更替率挺高了吗？
2: 就是私家车，就是自用的，好像是太少，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出险率高了。
0: 啊，不是啊，精算师算的可比你想象的精的多得多，你甚至哪一个品牌的都给你算出来了啊。
2: 嗯，对。
0: 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你的任务就是等就得了啊。
2: 那行，谢谢你了。
0: 别真没啥好招，这事跟您说声再见啊。这就是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尤其是前后更迭阶段所出现的问题，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解决的，这必然会经历一个。

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有一个阵痛的过程，有一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多少有点遭罪的这种情况出现，行吧，很快就多起来了。这个魏大哥，谢谢各位的互动啊，谢谢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就行了，有事儿的比如说咨询什么保险的呀这些事儿的，你要想需要的话，你就在该私信就私信我，可以，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别整得好像偷偷摸摸不敢告诉你是啥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说了，各位也明白，咱就不给他做那个宣传了。而且我都提醒大家了，哪家保险公司都可以有、都可以保，我只是告诉大家提高一点这方面的理念就可以了。各位说声再见啊，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各位再会。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面我们所经营的这个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围巾啊，围巾 Coach 的围巾， Coach 的围巾一条呢1800，1000来块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价格呢是399，399就可以拿走正品的，那品质那绝对和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你不用怀疑，不用有担心啊，品质跟专柜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东西，防尘袋礼袋全具备，这个价格你能拿到蔻驰的正品机会不多。各位想一想，这一个轻奢的品牌能够让你花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啊，就算400，你就花400块钱能买到的一条围巾，而且你像咱们还有羊毛款的啊，还有这个薄款有厚款的嘛，还有真丝款的，真丝款的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围在这个脖子上非常的丝滑，它有一定的厚实感，哎，这肌肤感受到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围起来也非常的高级。它还有羊毛款，羊毛款的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不像普通的那种普通的这些丝巾围巾围起来轻飘飘的，它非常的细腻，而且更加的保暖。哎，秋风这一吹啊，它不往身体里面灌风，这个上边扎紧了下边扎紧了，其实再冷的天相对来说都会好很多，但是你这凉风嗖嗖往身体里灌，你身体里边的温度保存不下来，那你的体感一定是非常冷的。所以给各位提醒啊，各位如果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到了秋天配合着点这个景色啊，你去拍个照，哎，加上一个蔻驰的围巾啊，上身也特别的漂亮啊。如果说防寒保暖不用多说，他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如果在平时日常上班穿搭的过程里边，你围上这么一个围巾，哎，这品牌的价值还在这凸显。所以蔻驰的一款围巾平时要卖到1000元左右的产品，今天给您的价格就是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拿下。各位如果感兴趣，发送蔻驰两个字，蔻驰啊，这个蔻就是豆蔻的蔻啊，豆蔻的蔻啊，驰就是飞驰的驰啊，驰骋的驰，你就直接输入蔻驰就可以了。蔻驰啊，大家在输的时候，有的朋友找不准这两个字是什么字，您就在这个手机里边输入的时候直接打连拼啊，叫蔻驰啊就可以了，它就出现这两个字，你一选就能选上，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蔻驰两个字啊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399拿下的是1000元的产品啊，而且绝对是蔻驰的经典的围巾，专柜1000块钱的东西，今天399就可以拿下，但是我们一共就200组，各位抓紧时间啊，这如果能抢上一单，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售完就不补货了，因为没有货，一共就这么200组，卖完就拉倒了，全部都是品牌的授权的奥莱清仓，品牌授权的奥莱清仓绝对都是正品保真，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产品，大家拿到手就只花这个价格399，你到什么奥莱你都拿不下这个价格。蔻驰的围巾都是非常经典的，它即便是蔻驰其他的一些产品有了一些这个折扣，它在围巾上面它也不会有这么大折扣的，但是我们拿货的渠道就在这摆着，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发送蔻驰两个字，发送蔻驰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京剧老生奚萧伯先生呢，是四大须生之一，也就是西派的创始人。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四大须生呢，说的就是马谭杨西，就是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杨宝森先生，还有奚萧伯先生。那么前三位呢，都是科班出身，唯独奚萧伯先生呢，是属于票友下海。那年月票友下海呢，而且挑班唱戏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要是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呢，我觉得就是很难走到这一步。奚萧伯先生不但走了这一步，而且呢还自成一派，为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奚萧伯先生啊，开始是学谭的，而且是位很有研究的谭派艺术继承人。后来啊，在不断的实践中呢，根据自身的条件，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又辟新境，创立了西派艺术。西派在最初的阶段呢，也不被观众认可，也是经历了历经坎坷吧，才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奚萧伯的演唱风格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代表剧目呢，《哭灵牌》《范进中举》这些戏呢，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用西派的演唱风格演唱，尤其是反西皮，是别有风味的，最能表达悲痛心情，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多年来啊，西派艺术在后人的弘扬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应当说呀，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呢，做出了巨大贡献。欧阳中石先生呢，在继承西派艺术方面呢，颇有研究，况且又是奚萧伯先生的挚友。在欧阳先生的亲自指导下，一代一代新的西派艺术的继承人正在茁壮成长。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西派艺术的继承人，他就是呢欧阳中石先生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杨志刚。杨志刚的自然条件很好，嗓音纯正，西派韵味十足，加之基础好，文武兼备。1987年呢，他正式拜了西派传人、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师，潜心钻研西派声腔艺术。从而呢，他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从他的演唱风格中可以感受到西派艺术的独特风采，他的声音条件及演唱技巧非常酷似奚萧伯。由此可见，杨志刚在

学习继承西派艺术方面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好，下面呢我就选择几段由杨志刚演唱的西派名句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西派名句《范进中举》中的两段唱腔。

0: 证明给你听。
1: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杨志刚演唱《曲帅印》中秦琼的一段唱腔。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

0: 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呢，是一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京剧旦角演员。大概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看过电影艺术片《穆桂英大破洪州》。那么在这部片子里呢，扮演穆桂英的就是刘秀荣。那么饰演杨宗保的呢，就是他生活中的伴侣，著名的京剧小生表演艺术家张春孝先生。他们夫妇啊，在京剧界可谓是最佳搭档，生活中呢又是一对相敬如宾的最佳伴侣。这一对夫妇啊，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上，都给人们树立了榜样，受到了人们的敬慕和爱戴。刘秀荣呢，是出身梨园世家，听说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京剧演员，是位唱老旦的。刘秀荣呢，是中国戏校1956年的毕业生，也是著名的戏曲教育家王瑶卿先生晚年的得意门生。同时呢，在学校期间呢，刘秀荣还受到了梅兰芳、萧长华、尚小云、荀慧生、韩世昌等一大批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的亲传，为他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说呀，他在学校期间呢，这个学习非常用功，起五更爬半夜，努力刻苦钻研，因此啊，他的武功技巧、演唱技巧都是数一数二的，深得学校老师们的喜爱。许多优秀的戏曲教育家都争先恐后的为他说戏。正因为如此啊，刘秀荣他的戏路子是很宽的，各大流派的戏呢，他都能演，都善演。他的代表剧目啊，有《白蛇传》《穆桂英大破洪州》《大英劫掠》等等。刘秀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仅嗓音条件好，而且呢有一身过硬的基本功基础。他的拿手好戏啊，一般都是文武并重的。你比如《白蛇传》这出戏呢，除了有繁重的唱腔和表演以外呢，有两场戏武打也是非常繁重的。比如其中《盗仙草》和《水漫金山》这两场戏的武打场面都是非常繁重的。自1953年以来啊，他先后10余次出国访问，受到了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1959年在奥地利参加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他主演的《春娇试马》荣获了国际金质奖章。他的精湛技艺赢得了外国朋友的热烈喝彩。总之啊，刘秀荣是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京剧事业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就选择几段由刘秀荣主演的传统京剧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刘秀荣演唱的《孔雀东南飞》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刘秀荣演唱的《孔雀东南飞》的唱腔，下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刘秀荣演唱的《得意园》中的一段南梆子。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4: 第44集，
3: 就说这个福生当了皇帝以后啊，每回上朝时都要带着刀、锤、钳、锯、凿，哎，都是干木匠活的工具。为什么呀？他只要觉得呀哪个大臣说话不中听，甚至长相不顺眼，当即就杀。在位还不到半年，上至后妃公卿，下至奴仆，被他亲手杀死的就有500多人。被他砍去小腿、割去耳朵什么的更是不计其数。凡是有机会见到福生的人无不自危。大家可以算一算，这平均一天就要弄死3个人，弄残呢不计其数。哎，各位还记得上集咱们说过的那个河 喝酒那件事儿吗？就说有一天福生在太极殿召宴群臣，命尚书辛劳为酒监，令极醉方休。群臣呢喝的都差不多了，有的都端不动杯子了，这辛劳就恐怕群臣呢过醉失仪，劝酒就不是很积极。福生大怒，你为何不劝人饮酒？不见还有在那里坐着不端杯的吗？说至此，手中已取过弓箭射去，一箭射穿辛劳的脖子。群臣吓得是魂魄飞扬，不敢不满弓强饮，最后皆醉卧于地上，尸冠散发，呕吐物一身一地。福生呢反而以此为乐，又连喝了几大杯，也自觉支持不住，才反身入寝去了。群臣才得以松了口气，相扶踉跄散归。福生发三府民修治渭桥，金子光禄大夫成功劝谏说，此时修桥有害农时，不应劳民，反被福生驱出斩首。不久大风拔起树木，行人都被刮倒在路上，宫中讹传有贼自相惊扰，宫门白天也紧紧关闭。五天后福生查得造谣数人，皆哭心剖胃，也就是挖心剜胃。福生呢又因为自己是独眼儿，不许人说残缺偏知少无不惧之类的字儿，只要有人不小心说了，那就立刻杀死。太医令程延曾经给后妃开安胎药，福生呢就嫌药中的人参细小，程延说了一句，身质虽细未具人形，但已可合用，无意中说出了未具两个字，什么意思？不全乎啊。福生便命剜出程延的双眼，枭首示众。福生还喜欢呢活生生的剥掉牛羊驴马猪的皮，活活的拔掉鸡鸭鹅的毛，甚至以每十个人为一组剥掉人的脸皮，让他们跳舞。牲畜禽兽和兽形的人在殿上哀嚎惨叫，痛声不绝，福生呢却坐在殿上高兴地拍手。除了残忍，福生还十分猜忌，他十分宠信赵韶、赵慧、董荣三个人，用他们来掌管朝政。但这三个人以权谋私，大搞贪污腐化，闹得很不像样子。雷若儿是前秦极有地位的大臣，而且曾救过福建的命，是福建遗诏中的第一辅政大臣。他看不惯这三个人的行为，就常常在上朝的时候公然批评他们。这三人由此痛恨雷若儿，向福生诬陷说雷若儿经常说福生的坏话，并且图谋作乱。福生也不调查，直接就把雷若儿满门抄斩了，包含雷若儿及其九子27孙。雷若儿是羌族首领啊，在羌族中很有威信，雷若儿被杀，羌族人便对福生也有了恨意。司空王铎曾说过董荣是鸡狗不如的东西，董荣知道后也找机会报复，正好出现日食，董荣便说，我算了一卦，日食出现是上天发怒，应当诛王姓中显贵的大臣来挡灾。福生道，王姓中最显贵的大臣当属司空王铎呀。于是便让董荣去杀王铎。王铎临行前，董荣笑道，哎，你今天还敢把我董荣比作鸡狗吗？嗯。王铎大骂董荣是死不瞑目。福生有时候啊问左右的人，朕自君临天下以来，你们在外边都听人们说我什么？有人回答，人们都说您呢是圣明之君，赏罚分明，天下太平。福生大怒，你是拍马屁哄我，让人拉出殿外杀了。过几天又问这个问题，有人改口说陛下的刑罚是有点过头了。福生又大怒，你这是诽谤我，又让人把他拉出殿外杀了。再过几天问这个问题，没人再敢说话了。福生又很生气，皇帝说话你们敢不搭理，一齐推出去杀了，简直让人受不了啊。后来啊大家干脆在上朝前 先抽好生死签，谁抽上死签就轮谁回答浮生的问题。有一回，从潼关一直到西长安，出现大批的狼群，到处吃人，十多天内已经吃掉700多人。上报到浮生这里，浮生大笑道：“这也算个事儿？野兽嘛，饿了当然要吃人，吃饱了就不吃了。再说，上天哪有不爱天下百姓的？可为什么上天会派一群狼下来吃人呢？肯定吃的是有罪之人，这是帮助朕清理天下呀。”群臣一听全傻了，这混蛋逻辑亏他想得出。太后的弟弟浮生的亲舅舅左光禄大夫强平说：“这哪是上天派人帮您呢、啊、这明明是天灾，天降灾异是因为人祸的缘故，所以还请陛下对老百姓好一些，崇德修身，才能使灾害减少。”浮生听了很生气，骂道：“你以为你是国舅，我就不敢杀你吗？”之前讲过，浮生啊，随身带着很多杀人的家伙，这回他选了一个凿子，拿着这个东西揪住强平，一刀就凿入了强平的脑袋，强平顿时是脑浆迸裂而死。浮生的母亲强太后得知，当时气死，因为杀的人太多了，底下人议论纷纷，浮生很不服气，还下了一道诏书为自己辩解。诏书大概意思是啊，我自从继承皇位以来，有什么做的不对的？竟然天下有这么多人诽谤我，我才杀了不到1000个人就说我是残虐。你们去长安的大街上看一看，行人还是那么多，并没有比我继位前少啊。既然你们这么说呢，我也不客气了，我要真正的使用严厉的刑罚来治理你们，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浮生这么一说，人们都不敢说话了。浮生听不到人们的抱怨，很高兴，干脆连朝也不上了，天天不是饮酒就是杀人，除了这两大爱好，别的事儿从来不管。饮酒的爱好倒也罢了，大不了多酿些酒就是，这杀人的爱好实在是太恐怖。很快，浮生身边的人都杀得差不多了，大臣们呢是活一天算一天，每日在生死的恐慌中度过。那么浮生这样残暴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呢？咱们下集接着说。就在前秦的浮生进行着残暴无道的统治之时，凉州牧张崇华已经于东晋永和9年，也就是公元353年11月得重病去世，年仅27岁。其10岁的儿子张耀龄继位。张崇华的庶兄长宁侯张作早就和张崇华的宠臣赵长、魏姬等人交好，并结为异姓兄弟。张崇华临终前召酒泉太守入京做辅政大臣，却被赵长、魏姬将诏书压住不发。等张崇华死后，张耀龄刚刚继位，张作在赵长、魏姬二人的帮助下带兵入宫，废张耀龄为梁宁侯，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梁公。张作登基后又杀掉张崇华的妃子裴氏，再杀谢艾，于公元354年称帝，改元和平，把死去的弟弟张崇华封为明王。这时正好桓温入关伐秦，前凉秦州刺史王卓也以晋朝藩国的名义举兵响应东晋，进攻陈仓。王卓同时派人告诉张作，桓温入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张作称帝脱离晋国，所以桓温讨伐完前秦之后就要进攻梁国。张作听了很害怕，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逃往西域，后来看桓温撤兵走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想起秦州刺史王卓归附东晋并威胁自己，认为王卓呀一定是背叛了自己，便以牛霸为秦州刺史，率兵去攻王卓。王卓呢刚和前秦打了败仗，被前秦赶回秦州，损兵折将，实力大损，所以与牛霸一战再次大败，只好投奔了前秦。第二年，河州刺史张冠打着复立张耀龄的名义起兵，张作急忙问魏姬、赵长怎么办，
5: 赵常说，既然张冠扬言要复立张耀灵，那就把张耀灵杀掉，张冠没了主子就无法进兵了。张作于是立即杀张耀灵于东院，埋于沙坑，对外宣言张耀灵暴病身亡，视为哀公。但张耀灵不过是张冠进兵的幌子，他死了，张冠还是继续进兵。敦煌的骠骑将军宋混、宋成兄弟也起兵讨伐张作，这回起兵的理由换成了为张耀灵报仇。张作一看，对方进兵的理由还很充分，自己白担了杀侄的名声，只好派遣大将一揣张灵率骑兵20000去迎击张冠。张冠在黄河南岸列阵，等一揣张灵的兵马渡过一半的时候，突然发起冲击，一揣张灵大败，带着几十名士兵逃回姑臧。张冠的军队和宋混、宋成的军队刚到城下，张作的部将赵常、张涛便拥立张耀灵之弟张玄亮为新王，士兵全部倒戈。赵常带兵追捕张作，张作逃到万秋阁，被万秋阁的厨子徐黑用菜刀砍死。由于张作荒淫无道，严刑峻法，城中百姓自发地砍下张作的首级示众，又将尸体抛于路边，路人投石践踏以泄心头之恨。张作篡立3年而亡。张冠和宋混、宋成入城，立张耀灵的弟弟张玄亮为梁王，赐为史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以宋混为尚书仆射，继续使用东晋的年号，并重新向东晋称臣。这时候张玄亮年仅7岁，凉州大政遂由张冠掌握。钱粮这么一折腾，国力大损，浮生便打算去攻梁国。赵韶、董荣认为，国家刚和桓温在国内打了一次大仗，又遇蝗灾旱灾，加上浮生治国无方，国力现在很弱，根本支撑不了这么一场大的战争，所以劝浮生不要轻易动兵。浮生对这两个宠臣还是比较信任的，但还是不甘心，说道，坐失良机岂不可惜。董荣道，不如这么办吧，派个能说的使臣去说降张冠。

0: 多成了当然好，说不成也没有损耗国力。
1: 福生便派征东大将军、晋王扶柳的参军严复、梁书出使凉州。
0: 两个人见了张冠，说明来意。张冠自称晋臣，绝不是二主。严复道：“你离秦国近，而离晋国远，何苦要舍近求远，去向晋朝称臣呢？”张冠道：“我们凉州向晋朝尽忠，到现在已经六世了。我们重的是一个义字，一个忠字，所以只能向晋称臣。”梁书道：“那以前梁国的先王也曾向赵国称臣，你怎么解释啊？”张冠道：“赵国是个骗子，所以我们也骗骗他们。”严复、梁书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威胁道：“我们秦国也很厉害啊，比当年的赵国要厉害多了，你不投降可是要考虑后果。”张冠笑道：“秦国既然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先取江南再攻燕国？那时候不劳你们再来，我会主动向你们投降。”梁书道：“我们皇上认为打江南必须用兵，而取河右则可以用德，所以才派我们来此。如果你不称臣的话，江南等过几年再打，不过打你这里却快得很。”张冠这下害怕了，于是在请示过张学亮以后，哎，注意啊，张学亮这时候只有七岁，张冠是手握大权的人，这种请示呢也只是做做样子，再向秦国称藩。秦国不动一兵而得一藩国，福生很高兴，当即封张玄亮仍为梁王，张冠原职如故，却忘了赏赐外交功臣严复和梁书，把两个人呢给气得够呛。那个曾经击败殷浩，导致殷浩政治垮台的姚襄仍占据着两淮，这时候他已经成为一股割据势力，表面上为近臣，但东晋的法令和命令都无法在他那里实施，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因为他的士兵都是陕甘流民，并不习惯南方的生活，很想念家乡。有人多次劝姚襄带兵西还，姚襄呢一开始不同意，说陕甘之处一直由秦国所占，一路上要经过的河南、湖北等地又是东晋的地盘，一路杀到秦国再和秦国死战，岂不是自寻死路？姚襄后来听说秦国的扶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一零四五，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他们不辞辛劳，关心爱护着我们，他们无畏艰险，默默支持着我们。下面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天之大》，送给天下可爱的母亲。

爱情、友情、亲情，情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可或缺。情感可以让人们更加热爱生命，情感让我们更好地体验美好和幸福。对于爱情，喜欢一个人就大胆地告诉他可不可以，但是爱情的保质期很短，遇到对的人就应该珍惜，不要在自己失去机会之后再说出那句可不可以。

母亲，您的爱是如此深厚而真挚，您让我明白母爱的伟大和崇高。我感激您的教诲和照顾，您的智慧和耐心是我永远的榜样。一首《鲁冰花》送给可爱的母亲，祝您健康长寿。

《大眠》这首歌是一首旋律抓耳的抒情曲，在编曲上运用了弦乐。与此同时，作词人施仁成用独特的观点来切入爱情，在歌曲上把控情绪的放肆与拘谨，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张力。爱情一方面需要自我治愈，从悲伤中走出来，依然。

相信爱情，另一方面，对过往爱情的纪念，也让我们重新出发，给爱我们的人一个机会。

曲肖冰演唱的歌曲《太阳》，表达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期待。它是一首充满阳光和活力的歌曲，歌词中太阳象征着热情和自由，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无畏惧困难，相信未来。这首歌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们相信只要有信念和勇气，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孟轲讲人》。

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生于邹地的有个叫孟轲的人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与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对他从小严格要求，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孔吉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后人尊称他为孟子。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赶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还不知道有利这件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腐了，于是客客气气地把他打发走了。孟轲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宋滕等国游历，但宋滕等国是小国，在当时已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因此根本无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您能给我谈谈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样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有人牵着一头牛走过，您见了，问将牛牵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涂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他那瑟瑟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问，那么就不用牛血涂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是的，有这件事。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你有仁爱之心呐。孟子乘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不忍心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厨房远远的。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是小气呢。齐宣王被孟轲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要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如果叫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他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叫一个人去折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
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将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且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哎呀，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齐宣王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啊。”孟轲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无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学和写书。以后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

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与孟轲同时代，宋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从小家境十分贫困。一次，他的母亲病了，家里揭不开锅。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去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他年轻，捉弄他说：“我现在没有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你再来借吧。”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鲫鱼正在挣扎。鲫鱼对人说：‘我快要死了，哎呀，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人却说：‘好啊，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溉这里，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到卖干鱼的摊子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穷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夺权力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出去当官，与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百姓。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他们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百姓。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东西，那就被人认作盗。

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因此，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

紧张的不得了。庄周知道，甘泉他不喝。这时，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他看见鸢雏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鸢雏不要来抢他的死老鼠。可鸢雏就是凤凰啊，他怎么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呢？惠施听了庄周讲的故事，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了，备了十分丰厚的礼物去请庄周任楚国的相国。庄周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与妻子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妻子每日编草鞋卖，自己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来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他又亲自赶到溪水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头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它的骨架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被愿意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它应该愿意活在水里自由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嗯，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无的观点。他认为贵与贱，官与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一次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他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和死就像白昼和黑夜的更替一样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悲伤，因此当与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后，他也没有像一般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起了一首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周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顺应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叫做道。因此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徐良大胜司马超，这一阵打的是干净利落，毫不含糊，众目睽睽呀，谁也不能赖账。司马超啊，脸红脖子粗，来见老师夏遂良。夏遂良气坏了，心话当众出丑啊，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真丢人现眼。想的是他忍无可忍，但他脸上呢还乐呵呵的，那个乐极其不自然。来到司马超近前，小子完了，你想一想，我能饶得了你吗？啊，啪就是一掌。司马超连动都没动，正惯的顶心打着他，吭了一声，顿时是七窍流血，腿蹬了两下不动了。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徐良众人一看，好家伙，夏遂良这家够狠的，真是翻脸无情。夏遂良吩咐一声，来把尸首扔出去。过来俩小老道，一个抬头一个抬腿，把司马超抬走了，埋到哪儿扔哪儿咱不管。半天谁也不说话，足足过了有一分钟啊，徐良说话了，老将可，这仗我赢了对不对？啊，对。咱们有话在前，你可以放人了吧。徐良放心，我说话算数。来啊，把诸葛元英放了。咋事？有人过去把这网兜拽到平地，绳子解开，网兜打开，把诸葛元英老剑客从里边搀扶起来，绑的绳子全都去掉。这老剑客真没想到能活着，舒展舒展四肢。徐良赶紧跑过来架着他，老人家你受苦了，无量天尊，梁子我太感谢你了，你是舍死忘生搭救于我。老人家不要客气，您了为谁呀，还不是为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吗？说着回归本队，南北二圣孔凤孔元房楚安白云瑞都过来向老人家道经。哎呀，诸葛元英一摆手，惭愧惭愧呀，说着坐下了，依然是四肢无力，精神多少有点恍惚。咱没说吗，给吃了软骨散了。诸葛元英要想恢复还得过个三天五日的，现在还不行。哎呀，大家这个心呢总算宽松了不少。哎，看来金灯见个夏遂良说话算数。夏遂良稳当了一会儿，徐三将军该你休息了，现在还有俩人，两位女将，盖飞侠东方云英。我说哪位过来呀、啊、谁来救这女将呢？您还用问吗？谁能搭这枪，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 自然落到白云瑞的肩上了。那是白云瑞的两房夫人，别人一伸手不是人家对手好吗？俩人都得断送性命，能对得起白云瑞吗？白云瑞腾就站起来，心说话，我三哥能赢我也差不多少，徐良的胜利给他打了气儿了，因此他信心十足，迈大步来到铅筒的旁边。老将哥，第三个是我。好，白大将军。那么这一仗只能救一个，你这两位夫人你先说清楚你救哪个。这你说白云瑞为难不？俩媳妇儿要想救，论理就得救龙女盖飞霞，东方云英啊是妾，就得靠到旁边。首先要救的就是龙女盖飞霞，这个别人没挑剔。云瑞把胸脯一挺，老剑客，我救的是盖飞霞。好，大家听清了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救盖飞霞，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看来白将军跟你的妻子感情甚好啊。哈哈哈！白将军抽签儿吧，你说这样别扭不？谁上来都得抽签儿。白云瑞噔噔噔走上台阶，来到铅筒的前头，先看了看，100多颗签子，那字儿都在下边，根本看不见。你抽哪颗吧？云瑞先拿手豁噜豁噜，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最后选中一颗，啪，抽出来，用眼一看，上面写的清楚，陈仓俩字儿。他还不知道陈仓是谁呢，把这签子交给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心里高兴，妥了，白云瑞你要倒霉呀，你抽着谁不好，你抽着他了。陈仓是谁呀？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江湖人称尖丹日月邪昆仑。你听这绰号，俩肩膀扛着日头跟月亮，能斜起昆仑山来，说明他力大绝伦呐、啊。陈仓和尚心说：“你抽着他，你倒霉了。你六个白云瑞捆在一块儿，你也不是

站起来，上顶着天，下压着地呀、啊，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臂，那脑袋跟坛子似的，窄脑门，嘟噜腮，双下巴颏，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那丝绦啊足有核桃粗细，胸前双垂灯笼穗，半截白布的高装袜子下的是开口千层底的僧鞋，往那一站跟佛一样。再看陈仓和尚迈方步来到白云瑞近前，白施主，你跟我是缘分啊，来来来，贫僧陪你走上几趟。白将军请，请。两个人到院里了，他们俩这一到院不要紧，南北二圣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坏了，白云瑞准输不能赢，看来龙女盖飞侠交代了。为什么这么说？他俩认识陈仓，想当年万宝莲花会登台献艺的时候，陈仓练过大力昆仑掌，那对掌法四座皆精啊，可以说单掌开杯及时如粉，他会鹰爪力、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各种掌法，光练功练了70年。白云瑞满打满算多大的年纪，有什么本事？人家陈仓成名的时候，白云瑞还在他娘肚子里头。那么事到今天，两个人比在一处，显而易见白云瑞就得甘拜下风啊。南北二圣担心，跟徐良说：“三将军，够呛啊！”哎，徐良讲话了：“一切命由天定吧，那也就豁出去了，够呛也得够呛了。”是啊，哎呀，白将军怎么抽了这么可气呢？大家担心自不必说，单说白云瑞。小伙子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俩人刚站稳呢，白云瑞举刀就砍。陈仓心说话，这小伙是急茬的，你等我站稳当了，一句话没说，是先发制人呐。哎，也罢，他的心情可以理解呀，亲人在那受困，他能不着急吗？你看看白眼珠都挂了血线了。老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说了一句：“来得好！”唰，出去能有1丈8尺远，把刀躲开了，然后把大手一扬：“慢，白将军，白施主，且慢动手。”云瑞一压刀，瞪眼问他：“因何不动手？”白大将军，你的心情，老衲理解。你不要太慌乱，不要太焦急呀、啊！你别忘了，太着急了对自己没好处，是不是？你要稳住心血，心平气和，跟老衲交手。你看你还没怎么地的，上来就是一刀，说明啊，你太焦躁了啊！白大将军，但愿你能把老僧赢了。赢了，你们一家人团聚，我看着也高兴。哎，白将军，话我说完了，请你进招。白云瑞心里说话，废话，说跟没说一样，耽误时间。你怎么看我焦躁？老和尚啊，今天咱俩伸手就是你死我活一场决斗，我赢不了你。救不了我的夫人，我听我夫人说她怀孕了都，她要不在两条命。白云瑞能不着急吗？心疼肚子里的孩子，又心疼夫人，所以才急刹往上一蹦，又

是一刀，一伸手，三十六路天罡刀。等使完这唰啦招一变，八八六十四路八卦万圣金刀。那要说陈仓使什么？就凭双掌，没动家伙事儿，甩着大肥袖子，说了一声：“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唰唰唰唰唰唰，是左右躲闪，根本没进攻。白云瑞一个劲儿的攻杀，陈仓一个劲儿的退让，因此两人打斗到六十回合。未分胜负。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震西天方天化，三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有点不耐烦，两个人扒着胸脯在那坐着观战，心说话：“老二，二哥，你怎么不动真家伙呀？嗯，你看你这个样子躲躲闪闪的，有时候也伸伸手，显着绵软无力，莫非你让着白云瑞不成吗？”这可当着金灯大剑夏随良啊，夏随良眼里可不揉沙子，这要看出破绽来，对我们哥俩脸上都不好看呢、啊。你怎么了你啊？以你的功力胜白云瑞不费吹灰之力。俩人干着急，金灯剑客夏随良也看得清楚，脸呱嗒就沉起来了，心说：“陈仓，你干什么？你有什么勾勾心？我把你们请来的，给我助阵的，我上顿吃下顿吃，供着你们好吃好喝，像恭敬祖宗似的。在关键的时候你要出卖我，我可不答应。”但又看不出来，哎呀，金灯剑客心里都着急，徐良也看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徐良的心提起来了，心说：“我老兄弟完了，怎么那么倒霉，抽了个签儿，抽着这大和尚了。”一伸伸手一看，老和尚举手投足那个稳当劲儿，他就知道老兄弟够呛。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徐良一看这心倒稳定下来，一看大和尚步步退让，偶尔的发几招然后又退下来，分明的是没用真功夫。老心纳闷儿，这陈仓我没处过，跟开封府上三门也没什么往来，难道这大和尚心里头向着我们？可这也背不住啊，有向灯的，有向火的。徐良心里就这么想，可房叔安看不出来，房魁房茂也看不出来，就知道替白云瑞担心。白云瑞也纳闷，这和尚一不使家伙事儿，二不发动进攻，让我逼急了啪啪啪才还还手，不逼急了光躲光闪，这什么意思？莫非攒着劲儿呢？等到以后爆发出来再置我于死地？云瑞胡思乱想，这很自然。那要说陈仓是那个意思吗？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假呀。陈仓和尚没动真功夫，什么原因？他从心里往外钦佩上三门，他对白云剑客夏侯仁崇敬的不得了，对夏侯仁的门人自然也崇敬。他知道白云瑞是白玉堂之子，小伙子年岁虽然不大，有出息，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尤其这小伙子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很坦荡的做人，光明磊落，不邪不歪呀、啊。
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真把白云瑞给打伤了，缺德，再说也犯不上。这陈仓啊，别看身为三教堂的二堂主，跟他大师兄跟老三面和心不和，平常别张嘴，一张嘴哥仨就抬杠。别看来到东海小蓬莱，他们也是同床异梦，所以今天伸上手了，陈仓有意的让着白云瑞。陈仓一琢磨，我呀别缺德，最好叫白云瑞把我赢了，哎，你们一家人团聚，我算积点德。我才没那么傻，死心塌地给夏遂良卖命啊！夏遂良做的要对还行，他做的不对，我就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您看陈仓老和尚是这么想的，能动真功夫吗？当然了，一伸手就趴下，那也太露骨了，就得假打假战在这支应着。到了80回合，老和尚假装站立不稳呢，白云瑞一刀劈来，大和尚往后一闪身，摔了个仰面朝天，哎呀，空中。白云瑞知道人有意让的，提刀就一愣，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白将军果然受。

0: 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儿，想说吧又不知道说什么，因此站在那儿拎着刀有点发傻。房叔安喊上了：“老叔，你赢了，赶紧把我老婶救回去吧，你发什么愣啊你。”房叔安给提醒。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看得清清楚楚，不高兴。但是陈仓人家是三教堂的，又不直接归他管辖，这是朋友之间的事儿，他也不好动怒，只是皮笑肉不笑问陈仓：“老师傅，我真奇怪，以您的功力怎么能败在白云瑞的手下呢？我发现您没动真格的，这是为什么？”“哎，老剑客，您说错了，我就这么高的本事啊，觉着自己不含糊不行啊，人上了年岁不中用了，老了老了。这么说您真认输了？”“输了就是输了，白云瑞赢了，我摔了个跟头还不输吗？还得叫人家放点血不成吗？”“哎，老剑客，我输了，你赶紧放人吧。”“我这……”说到这儿你说怎么办？哎呀，金灯剑客夏遂良简直气得直哆嗦。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不愿意了：“老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偏袒白云瑞。”“哎，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我跟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向着他干嘛呀？那你为什么打败我？”“大哥，你问这话都邪门了，都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就打败，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没打过败仗吗？你不对，分谁跟谁呀？”“老二，对你我还不了解吗？你那么高的功夫怎么能败在白云瑞手下？分明你有勾勾心呐。”“老二，你这么做可不对。”铁掌霹雷子詹峰也说话了：“二哥，大哥说的是啊，你说你怎么这么干呢？不仅三教堂的人丢人现眼，更主要的，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全体同仁都丢人了。要说旁人不是白云瑞的对手，有情可原，你怎么能不行呢？二哥，你是怎么想的？”“别说了，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反正我是打败了，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捡了个大便宜。

简单日月谢昆仑陈仓让了他了。这件事儿在座的人全看得清清楚楚，陈仓这么做不算不对，但是激怒了大堂主和三堂主，认为陈仓这么做给三教堂丢人现眼，对不起金灯大殿，还用人家说话吗？自己人就得说话。他们俩一责备陈仓，这老和尚不干了。陈仓啊，有个犟脾气，一条道跑得黑，他认准的事儿，九头牛拉不回来，大和尚是拂袖而起呀。哎，对，我就让着他了，你们能怎么地吧？大堂主也挂不住了，一看老二不讲理，反唇相讥，大堂主也拍案而起：“老二啊，要这么说，你站到开封府一边呢，你背叛了我们三教堂。大哥，你说错了。”我也没站到开封府那边，我也没背叛三教堂，我以为你们做的不对，我是站在理字的一边的。你们想一想，开封府的人有什么错？人家到东海小鹏来陛下宫，无非是想见见武圣人于何，这有什么不对呀？武圣人怕见呐，啊！向武圣人请示请示，为什么要设摆龙虎风云会？想讲讲这个道理，难道就错了吗？就当今的皇上，有什么事儿，还得向文武大臣征询，还得问问大伙的意见呢。文武大臣觉着皇上的决定有错，还得上本呢，还得谏言呢，何况我们练武术的。哦，这你们就挑了理了，横拦竖挡，设置重重障碍，哎，动不动瞪眼就杀人，动不动瞪眼就设计谋，这是我们侠剑客应该干的事儿吗？作为侠剑客，一个普通的人也罢，讲究光明磊落呀。你们暗设机关，不仁不义，就冲这一点我不赞成，我就反对。大哥，你说开了，我也说开了。我呀，这能力赶不上白云瑞，我的确打败仗了，你怎么看是你的事儿，反正我全力以赴了，我看这也是天意，应该把人给人家放了。话说到此算为止，你们要喜欢我欢迎我，我在这待两天，不欢迎现在我就走啊，我还不愿意在这待着。老和尚说的这是站起身来甩袖子就走。大堂主实在有点受不了了，陈仓啊，你太过分了，你大胆，你就这么走太便宜了，休走接掌。好家伙，耗子动刀窝里反，大堂主跟二堂主交了手了，两个人啪啪啪一伸手，三堂主在旁边，三堂主向着他大哥呀，赶紧收拾个锦尘利落，飞身行跳到院里了。大哥，咱们俩收拾他。两个堂主夹攻陈仓，陈仓一个没留神，肩膀上挨了一掌。咱这么说，大堂主方天画没使真劲儿，陈仓又有功力，所以就挨了一掌也无关紧要。这陈仓啊，顺坡下驴，哎呦，打死我了！好大哥，你真忍心打我？
看来你我弟兄的缘分已经满了，告辞了。三晃两晃，陈仓和尚离开碧霞宫是踪迹不见，上哪儿去了？回三教堂了，还是隐居，还是投奔谁去了？咱们以后再说。大堂主、三堂主也没追，弄的是不欢而散呐、啊。两个人气呼呼回到八卦亭，见着金灯剑客，老剑客，对不起，你看，是不是让您为难呢？金灯剑客本来120个不满意，但是一看大堂主、三堂主已经尽了力了。又都是朋友，还得仰仗着人家，所以把火气往下压了压，转怒为喜。哈哈哈哈，二位堂主，这何必呢？自家弟兄把话说开了也就完了，你看逼走二堂主这有多不好啊。哎，老剑客，他走走他去吧，这种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是啊，说的也有道理，等将来见着陈仓和尚再慢慢解释吧。房叔安站起来了，我说老剑客，你们的事儿完没？完了。那我们的事儿怎么办呢？我老叔当场打了胜仗了，该把人给放了吧。就怕金灯剑客反悔、哎，真不错。金灯剑客点了点头，好，真也罢假也罢，总之白的将军是打了胜仗了，我说话肯定兑现，而且还给你们一个惊喜，不单放了盖飞侠，连东方云鹰我也给放了。白的将军，召集你一家团圆，你看怎样？来人，把二位放了。这个真没想到，大家还为难呢。下一个谁出马？谁救东方云鹰？哎，没想到夏遂良一句话拍了板了，手下人闻风而动，把盖飞侠、东方云鹰从这网兜里头放出来，绳子给解开，两个人活动活动四肢啊，来到白云瑞近前。将军，将军，哎！白云瑞心说：“这是真的吗？你们俩真是捡条命啊！”说实在的，我不是陈仓的对手，要不是人家容让，咱一家人能团圆吗？这心里头真是感激陈仓啊，将来如果能见着面，我得好好答谢呀。云瑞又把火往下压了压，他哪来的火？那火大了，埋怨两位夫人呢，你找我干什么？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多悬呢。云瑞又一想，两个人受了多日的委屈，安慰安慰吧，过来劝了几句，叫他们别着急，别上火。两位夫人还哭了，过来跟徐良、房叔安等高人打了招呼，这才归座。他们呢也吃了软骨散了，最近一个阶段不能恢复体力，得好好将养。哎，下一步怎么办？徐良站起身来，老将客，该办的事情我们全办完了，多谢老将客手下超生。老将客，我们还想见一见吴圣人。哈哈哈哈，徐三将军，大概你还不清楚，我老是

0: 事啊不在陛下宫，把大权呢交给我了，他老人家不在，你们见谁去？哎，来得太不凑巧了，这件事情日后再说吧。那徐良还想往下说，方叔安呢机灵拽了一下徐良的衣服，压低声音说，
1: 干老啊，适可而止啊，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咱见好就收吧，回去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0: 徐良一听，对，好吧，既然老将可这么说，我也无话可讲，既然没有什么事情，我们要告辞了，各位起身。
1: 男女老少英雄站起来了，刚要走，金灯剑客一阵笑把大伙给惊呆了，这笑比夜猫子叫唤还难听。
0: 徐三将军留步，徐良就知道要坏。你老人家有何话讲？
1: 我说三将军健忘吗？不健忘吧。我跟房叔安说的清清楚楚，今天你我一会叫切磋技艺，现在该办的事儿你们都办了，我尽量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这个你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还没有切磋技艺呢，你们怎好就走啊？
0: 老人家我不明白，怎么个切磋技艺？
1: 这个好说，我呀爱练武，我也喜欢爱练武的人，今天你我相聚实属不易，我夏虽良不才，想在各位台前领教领教，你们赢了我你们也可以走，赢不了我也可以走，总之咱得伸伸手吧，就这么走了显得有头无尾呀，对不对呢？大伙一听，什么？跟夏虽良交交手，在座的谁配？这不强人所难吗？有心答应甘拜下风，有心不答应人家提出来了，你这怎么办？徐良无言可答。方叔安说话，我老剑客呀，这玩意儿是个难点儿。哎，我们在场的众人已经精疲力尽了，再跟您了伸手显得力不从心，我们看这样吧，切磋技艺不是不行，咱们改日，我们先回去歇着，养足了精力，明儿个再陪你老人家，你看怎么样？
0: 何必呢？咱们无非点到为止，浪费时日划不来呀，现在是最好不过了。
1: 方叔安，不要说了，说比咱就比啊，撑。夏虽良跳远去了，他这一动，他手下的人呼啦全出了八卦亭，站到东面给金灯大剑站脚助威。再看夏虽良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把手一背，我说徐良啊，各位还客气吗？来呀，伸伸手就行，咱们走几趟可以吗？公开叫号。徐良白云瑞都是什么人，能叫他给叫住？一个个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说夏虽良你够歹毒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我们想过哪有那顺当的事儿，你肯定得给我们出难题。有那么句话，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大不了我们命不要了，也不能叫你给吓住啊。徐良想到这儿，刚要过去，后边南北二圣说话了：“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三将军，你不必着急，我们俩过去。”这俩人为什么说话呢？你想，来到这儿了，什么也没干呢，光看徐良和白云瑞他们拼命了，俩老道心里都不忍呢。我们小名叫南北二圣人，到这儿来是帮兵助阵的。再者一说，铁观音夫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铁观音是我们的师妹，可以说命丧绝命台，我们能等闲视之吗？能袖手不管吗？说刚才有情可原，人家搭救自己的亲人，我们怕落埋怨，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啊。现在夏遂良叫号，我们还在旁边装气迷，谁也不言语，那岂不被人耻笑啊？因此老哥俩在后头商量多时，这才飞身行到了当场。俩人一块儿来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知道两个人也未必是夏遂良的对手，今天厚着脸皮就俩打一个，看你夏遂良敢不敢应战。大爷龚世奇先说话了：“金灯大剑，您不是想切磋技艺吗？好好好，在下不才，我奉陪您走几趟。当然了，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在您台前甘拜下风，我无非是长长见识，顺便呢让我兄弟也借借光，他呢也伸伸手，不知道老剑客意下如何。”哼，龚世奇，龚世达，把话说明白吧，你们是不是想俩打一个呀？哎喂，也可以说是这个意思。好啊，太好了，你们都上来才行呢，我绝没有怨言，谁让我提出来切磋技艺呢？那你二位就伸手吧，在下奉陪。书说简短，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南北二圣是双战金灯大剑，也就几个回合呀，在场的人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就听俩圣人惨叫了两声：“哎呀哎呀！”咔嚓咔嚓，两位圣人是栽倒在地，龚世奇左膀子断了，龚世达右腿折了，两个人疼痛难忍，是就地翻滚。夏遂良笑呵呵看着他们：“二位啊，怎么这么不劲揍啊？怎么刚一伸手就躺下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二位就受伤了，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看，连打人还带讽刺的。”徐良赶紧叫方奎、方茂俩小孩上去，把南北二圣抢救回来。两个人是痛苦难当：“三将军，哎呀，我们给你丢人了。”“不要这么讲，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让我看看伤势。”一看，膀子腿折了，赶紧拿出止疼的丹药给他们服下。

有道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何况腿断胳膊折呀。俩人没用了，退在一旁。徐良跟白云瑞互相看了一眼，叭叭叭，今儿个就是今儿个，是福不是祸，是是祸躲不过。更兄弟杀，他哥俩过来了。徐良一笑，老人家真有两下子，方才我算开了眼了，你老人家这么高的本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干得了的。我跟我老兄弟高兴，也想在台前领教。好啊，你们也是俩打一个，欢迎欢迎啊。徐良啊，你使金丝大环刀，白云瑞你使金丝龙鳞闪电劈，我就凭双手。来吧，你们赶紧进攻。老人家我们可得罪了，老兄弟杀。再看这小哥俩，两只虎相似，两把刀上下翻飞，来大战金灯剑客。夏虽良毫不畏惧，就好像鱿鱼相似穿梭在两个人的中间，嘴里不住地说，来得好来得好，刷刷刷刷刷，没有几个照面，把两个人是困在当中。这两个人呢，想看金灯大剑都看不着了，就见眼前唰唰唰唰唰唰，人影之晃啊，跟鬼影相似。哥俩心想，这功夫差的太多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徐良使的是八卦万圣刀，白云瑞使的是三十六路天罡刀，哥俩就划了上了。心说反正碰上你，你就得完。房叔安，你看，完喽完喽，他要了命喽。心说就一个金灯剑客，我们就受不了。他背后还有四绝僧，还有三教堂的两个堂主，还有那么多助手呢，这要都上来，我们肯定得玩完呢。看眼前的形势，干老老叔慢说俩人，四个人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房叔还是干着急，伸不上手，他这两下子更白给了。方奎方茂俩小孩急哭了，西兄啊，你说我老西能怎么样，这败了老西了，一招都没学呢，这老西就要歪完呢。唐月系老西完了，我们跟谁学去？放嘟噜屁，住嘴，你们俩小小的年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们怎么知道我干老能完呢？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现奇迹？看现在这样，上哪找那奇迹去？反正越看越担心。孩子，看出来没？学能耐，前家奴背手，一家当行人。正说着，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住手！”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

0: 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

0: 元气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4: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5: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6: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期照。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

0: 我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中，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3: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 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3: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3: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0: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2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4: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罪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 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3: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5: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3: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6: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7: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3: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7: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8: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2: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 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

0: 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3: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4: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3: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5: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3: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6: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

0: 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0: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得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对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 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
7: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9: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7: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0: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1: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12: 严查正常考就行了。
7: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4: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 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一化介绍。
15: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1: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0: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 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

0: 力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市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A、B、C、D 四个键的时候，A 是不变的，B、C、D。均有一些市值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0: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5来进行维权。

0: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鉴定合格标志，对称重有疑问就让商家复称一下，真遇到了缺斤短两别嫌麻烦，及时拨打12315维权。秤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两三个。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0: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2: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0: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0: 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呀。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6: 广州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您看来可圈可点之处在哪儿？
7: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的这样一次规则的调整，主要是聚焦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噪音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地铁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啊，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啊，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 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啊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啊，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啊，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啊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啊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嗯，主持人，
6: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哎，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那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7: 嗯，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那么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6: 判官嘛，以前也
7: 对
6: 流行啊，
7: 对，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阻的时候也要

0: 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
1: 对，
0: 或者
1: 白
0: 说
1: 噪
0: 它
1: 音
0: 就，
1: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0: 哎，
1: 白噪
0: 对，
1: 音的话，
0: 是。
1: 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啊，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啊，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嗯，主持人。
1: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的劝导啊，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
1: 黑
0: 这个时
1: 名
0: 候，
1: 单嘛，好像有些
0: 对，
1: 地
0: 我
1: 方
0: 觉
1: 是
0: 得。
1: 这样的，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当然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 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

0: 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啊，主持人。
1: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得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人得迈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秋天的夜晚，天空格外的清澈，星星闪烁着，好像朝我们在眨着眼睛，月亮也用它那明亮而温柔的光辉轻抚着宁静的夜空。在这样的夜晚，人们更容易沉浸到一种梦幻般的状态，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都可能会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从而创作出动人的诗篇或故事。在今晚的国学小天地里，就请跟随正经姐姐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杜牧的小诗。

浊我缨，沧浪之水浊人。

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的作者杜牧，字牧之，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代表作《泊秦淮》《江南春》《赤壁》《题乌江亭》《阿房宫赋》等脍炙人口。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这首诗的题目《秋夕》二字指的是秋天的夜晚。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银烛是银色而精美的蜡烛，画屏是有彩画的屏风，轻罗小扇是一种轻薄的丝织成的扇子，流萤就是指飞动的萤火虫。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是指皇宫里殿前的台阶，坐看是坐着朝天看。牵牛织女星是两个星座的名字，指牛郎星、织女星，也指古代神话中的人物牛郎和织女。

接下来请小朋友跟随张晶姐姐再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夜里，银色的烛光冷冷地照着画屏，拿起轻罗小扇扑打飞萤。皇宫台阶上的月色冰凉如流水，好难耐呀，我坐着仰望牛郎织女星。这是一首反映宫女在皇宫里孤寂心情的诗。这首诗将情寓于夜色之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宫女的心思，但从凄清的环境和她的举动当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她的哀怨和无奈。首句，银烛秋光冷画屏，用银烛和秋光营造出一种清冷幽寂的氛围，同时冷画屏也暗示了宫女的内心孤寂，为全诗奠定了基调。四句，轻罗小扇扑流萤，通过宫女扑打萤火虫的动作，既表现了她生活的无聊与寂寞，又增添了秋夜的生动与趣味。同时流萤的出现也暗示了宫女居住环境的荒凉。诗歌的第三句，天阶夜色凉如水，进一步渲染了秋夜的清凉与孤寂，同时天阶也暗示了宫中的环境，为下句宫女仰望牵牛织女星做了铺垫。末句，坐看牵牛织女星，宫女通过仰望星空来排遣内心的孤寂与幽怨，同时牛郎织女的故事也触动了她的心，使他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产生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亲爱的小朋友，《牛郎织女传》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与《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同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源于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后来发展成为七夕节。每到七夕节过节的时候，古代女性会向着天上的牛郎星与织女星许愿，希望自己能有智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与美好的姻缘。那么小朋友，你认为现实中的牛郎星与织女星能相会吗？据天文研究显示，牛郎星、织女星二者间距离约为16光年。目前我们常用的民用飞机飞行大约是每小时885公里，如果这样飞行的话，需要飞行1光年，那就要122万年，16光年呢，则需要飞行1952万年。因此现实中的牛郎星、织女星是见不了面的。

0: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嘿，小朋友，楚楚姐姐来啦！今天是国际和平日，愿世界没有争吵，大家友好相处，互相爱护，小朋友开开心心的玩耍，家家户户都暖暖的，把温柔和美好藏在心里呀。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0: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小朋友走进小喇叭剧院，请你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部的第十三集和第十四集，《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十三集，午餐时间。中午到了食堂，奇小怪发现，原来食堂是一座很大很高的房子，顶上是透光的玻璃，里面不光有长桌子和好多椅子，还有好多花和树，吃饭就像在林子里野餐一样，简直太好玩了。奇小怪一下子又不后悔上乐呵呵小学了，因为表哥根本就没说他们学校的食堂里有树。食堂被树木分成了几块，新入学的一年级在最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座位，上面还用花和树叶贴了名字。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高兴校长出现在了前面的花台上，他没有变小，因为他要让所有的同学都看到他。
4: 你们饿不饿？
5: 饿。
4: 回答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看来是真的饿了。你们现在最想吃什么呀？
1: 下面的同学七嘴八舌说了半天，听不清楚都说了些什么，反正每个人说的都不太一样。
4: 大家肯定都说的是自己最爱吃的东西，对不对呀？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只有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大家要不要吃啊？
5: 要吃。
4: 为什么要吃呢？
6: 因为饿呀。
4: 瞧吧，饿了吃什么都香的，所以有时候饿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高兴校长刚刚讲完，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就突然出现了好吃的，而且就是刚才自己说的最想吃的那些食物，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都高兴坏了，立刻拿过来就吃，结果却抓了个空。那些东西看着是真的，可一拿就没了。大家一下都愣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刚才把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放在了大家面前，你们都吃到了没有啊？
1: 大家都说没有，然后又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反正谁也听不清楚。
4: 那是我用法术变出来的，所以都是假的，只能看不能吃。
1: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高兴校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是想告诉你们，大家每天吃的东西还有用的东西，包括玩的， 这些东西都要靠生产才能够变成真的东西，法术可不能，就算能用一会儿，也不能用长久。所以啊，只有先学好了功课，掌握了真正的本领，才能做出来自己想要的东西。
1: 高兴校长说完，每个人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托盘。托盘分了好多小格子，里面放着各种饭菜。奇小怪看了一下，每个人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可大家都怕又抓了个空，所以都不敢动手。
4: 现在可以吃了，这是食堂的叔叔阿姨用了很长时间做出来的，根据每个人的口味做了不同的配餐，应该都是你们平时爱吃的东西。不过对于那些偏食的同学，其中啊有一些是你们不爱吃但却应该吃的东西。好了，大家开始吃吧。
1: 高兴校长一说完，大家这才开始吃起来。因为都饿坏了，所以都吃得格外香。奇小怪把托盘里所有的东西全吃光了，因为那些饭菜都很好吃。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今天奇小怪在学校食堂吃了午餐，这是他在乐呵呵小学的第一顿午餐。同学们都吃得可开心了，不过有些挑食的同学可能不太高兴了，因为他们的托盘里有些他们不爱吃的却不得不吃的食物。小朋友，你不喜欢吃什么呢？或者你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十四集，有小偷。虽然刘老师和高兴校长都说不能光想着学法术，可是奇小怪还是不死心。放学的时候，奇小怪让杜高高带着他和阿土去找密室。奇小怪和阿土跟着杜高高在学校里走了一会儿，杜高高突然站住了。
7: 密室到了吗？
8: 我忘了密室在哪儿了。
7: 啊，这怎么可能忘了呢？你一直不是都说知道吗？
8: 这个记忆肯定是午休的时候被兜老师收走了，要不就是守家怪干的。他们知道我会带着你们俩去找密室。
7: 可你都记住了，怎么可能还被收走呢？
8: 你别忘了放屁咒的事儿，不也被高兴校长收走了吗？
1: 找不到密室，奇小怪很不甘心。阿土因为离家远，要早一点回家，不想再跟着他们晃悠了。于是奇小怪和杜高高就一起送阿土回家。到了林子里，阿土正要往地里钻，突然想起来来的时候还带着布口袋。
8: 对呀，布口袋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呢。
1: 于是三个人赶紧去挖藏在土里的好吃的。结果一看，好吃的早就被人挖走了，连布口袋也不见了。
7: 有小偷，肯定是小偷。
1: 奇小怪四处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
8: 什么呀？我才只吃了两样好吃的，那里面至少有三样东西我还没有吃呢。
7: 阿土，丢了布口袋回去会不会挨骂？那可不是一般的布口袋。
8: 对呀，那可是永远装不满的怪口袋，一定很值钱。
9: 我爹没有骂过我，我肯定不会挨骂。不过那个布口袋确实很有用，最好还是找回来。
1: 于是他们三个人到处找，到处翻，可是找了好久还是没找到。
7: 都过去这么久了，我们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怎么找啊？
9: 没关系， 我知道去哪里找。
7: 阿土，你要从地底下找小偷吗？
9: 小偷不是从地底下走的，不用钻到土里，在地上就能找到他。
1: 阿土说着，一边查看，一边朝林子里走去。奇小怪跟着阿土往林子深处走，一直问阿土到底发现了什么。阿土走了几步，指着一根断了的小草说：
4: 这就是小偷碰断的。
1: 又走了几步，阿土又指着一片树叶说：
4: 这个也是小偷踩过的。
1: 虽然阿土说得很仔细，可是奇小怪和杜高高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对阿土更佩服了。三个人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块大石头跟前。奇小怪心想，要坏事了，阿土钻不动石头啊。走近一看，发现石头上有一个洞，虽然不大，但正好可以让小妖怪钻进去。奇小怪正要往里钻，却被阿土拉住了。
9: 我先进去看一看，你们能进去再进，要不然卡住了就倒霉了。
1: 阿土钻进去了，奇小怪和杜高高在外面等着。
7: 原来一直把阿土当弟弟，没想到阿土还挺能干的。
1: 过了不一会儿，阿土就出来了。
9: 大家进去吧，里面可以穿过去。
1: 奇小怪和杜高高一听，立刻跟着阿土爬进石洞。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阿土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不见了，这可是个大事情。难道是出了小偷，偷走了大家的零食？为了找到小偷，三个好朋友穿过了一个石洞。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什么呢？能不能顺利找到零食，找回布口袋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最后是正晶姐姐送给小朋友的友情童话，两只可爱金花鼠的渡口。亚当和戴维是两只金花鼠，他们俩非常要好，

亚当呢住在小河的这一边，戴维住在小河的那边。瞧，他们在小河上搭了一根大圆木头当桥。每天呀，他们都要穿过小桥互相拜访。一天，亚当在浇花，听见家里发出声响，他急忙冲到窗户跟前一看，啊，戴维正从盒子里往外拿核桃呢。这些核桃啊，可是亚当留着过冬吃的呀。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拿我的核桃呢？亚当走过圆木桥，来到戴维的窗前，他看到戴维正给一位金花鼠小姐倒茶递核桃。哼，原来他有了新朋友，所以偷我的核桃送给那位小姐。亚当摆动着他毛茸茸的尾巴，生气地回家去了。他过了桥，然后用力把小桥推到了河里，声音好响啊。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亚当自己喝茶，自己吃核桃。唉，没有戴维真孤独。可是戴维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一天，亚当打算去城里办事，他找来了一个木匠，对他说，请你在我的院子边上做一道围墙，并且把我的箱子上装一把锁。木匠点点头说，好嘞，我明白你想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那就谢谢你了。亚当跟木匠握握手告别走了。半个月，亚当从城里回来了。呀，院子里的围墙根本没有做。他再看看自己的那只箱子，连锁也没有装上。哼，骗人的木匠，什么也没干。亚当好失望，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椅子上生闷气。正在这时候，戴维背了一个口袋走了进来，他说，哎，亚当，真对不起，那天我以为你不在家，就从你的箱子里拿了些核桃，因为我舅妈来了。戴维把核桃递给亚当，又说，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小河上新的桥和新的牌子，我就知道你一点儿也没生气。什么新桥新牌子？等戴维走了以后，亚当独自来到小河边，小河上真的架起了一座美丽的新桥，桥上还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金花鼠渡口。啊，木匠真说对了，他知道我最想要什么，有朋友是最好的呀。想到这儿，亚当高兴地朝着戴维的家跑去了。

0: 美好友情的故事多么暖人心呀。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明天晚上的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
10: 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3: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

0: 硬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

0: 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十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

0: 气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六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今年公布今年八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今天上午9时，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记者今天获悉，横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马卡金沙江大桥建设全线建成，即将正式投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向东京都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亚运会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篮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女篮，小组赛2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100多年来首次人类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蒂尔卡约虎猫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何不同，人们能否主动养脑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猫科动物，您都知道哪些呢？是知名大猫、顶级猎食者老虎、狮子、花豹、猎豹、雪豹，还是走红网络的表情帝兔孙舍里，又或者是家里和小区中的花花、碎花、乌云盖雪呢？100多年了，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小猫。近日，当代生物学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据了解，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的叫法，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这次蒂尔卡约虎猫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物种呢？比普通的家猫个头要小，那它在野外的战斗力怎么样？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探秘猫科家谱。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们说说这个新的小猫，它叫蒂尔卡约虎猫哈，小小的，重约1.4公斤，看着很机灵啊。那这个物种被发现的这个故事里呢，其中有一只最开始啊就是被当作普通的小猫给养起来的，那人们是怎么一点点发现它不太一样的呢？
2: 这个发现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一开始这只小猫呢，它是被当地的一个居民养的，但是它至于它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个猫是从野外捕捉的呢，还是什么方式，就是这个文章里没有说。反正就是一开始呢，它就养了这只小猫之后，养着养着发现，哎，这只猫怪怪的，就是它不像自己家猫那种就很温顺，非常有野性，而且呢会主动的去扑咬他家养的鸡，就非常凶。然后它的叫声呢跟普通的家猫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呢，他就发现，哎，不对劲，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家猫的宠物，所以说就把它送到了当地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庇护所。那么庇护所的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科研人员呢，也注意到了说，这个猫好像是跟家猫不一样。那么一开始他以为是这个家猫没长大的幼崽，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已经完全成年了。然后呢，再看一看它的细节，就是棕色的皮毛，然后上面有这个玫瑰的样子的花纹，然后再看它这个头型、脸型，然后就大概能知道一个是什么物种，应该是这个虎猫，或者是这个小斑虎猫。那么但当时呢，他就是只是通过外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暂时的给他进行了一个分类，他就没管这个事儿。那么又过了几年之后呢，然后这个科研人员所在的团队呢，想为这个当地的玻利维亚这个野猫制作一个图鉴，然后呢就突然想到这个特别的猫了。但是呢，找来找去发现它的特征跟现有的所有的猫科物种呢都对不上，然后呢就开始对它进行了遗传研究。然后通过这个样本呢，后来它还有一个是从野外获得的一个 跟它长得很像的这个猫咪的一个样本，然后再加上博物馆的各个地方取的样本，然后进行了一个基因的研究，才最终的确定说，哎，这个是一个新的物种。
0: 我们说这个虎猫啊，它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呢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但是最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是不是这些虎猫长得都很像啊？一眼也看不出来，怎么区分它们呢？
2: 对对对，现在就是叫虎猫的这个名字的物种呢，是有大概有算新的是有七种。
0: 嗯
2: 啊，有一种呢就叫虎猫，那么还有长尾虎猫，然后还有呢现在就是五种这个小斑的虎猫。那么这种虎猫呢，它其实在外形上呢，可能体型上是有大有小的，但是呢通过体型就是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你可能遇到的这个个体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成年的体型是挺大的，但你问万一碰到了一个亚成体或者幼年的，你就没办法按照体型来区分。那么它的外表呢，就是这个花纹啊，然后呢它的有那个长尾虎猫，它可能尾巴长一点，这个算是比较特殊一点的。但这几种这个小斑虎猫呢，其实外形上是非常非常难分开的，就不只是我们普通人难以分开，就连这个专门研究虎猫的科研人员呢，其实你单纯靠外形呢也没办法去给它100%的去确定，哎，这就是这个物种。那么只有通过更进一步的通过基因的研究才能确定哪个是哪个物种。但是呢可能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看看它的分布区。那么好在呢这几种虎猫它的分布区其实没有那么多重叠的，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如果这个你看到一个虎猫，然后先确定一下它在哪片森林当中捕捉的，然后根据它的分布地再去推这个是哪种虎猫。对，通过这种方式可能更准确一点，比看单纯看它的外形来说可能还更准确一点。
0: 是，还是有一套方法去区分的哈。重点是在于您是否是专业人士，拥有更多的这种工具哈，还有方法。那这次研究的一个关键呢，是叫隐存种的概念哈，就是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那到底什么是隐存种？为什么说长得像，它不意味着就是同一个物种呢？
2: 这个隐存种呢，它其实就是指这个外观上其实没它那么好区分的，但是其实在遗传上呢，它们这两个物种呢已经完全分化很久啊，甚至呢可能还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生殖隔离，就是这两个个体呢它没办法去这个杂交产下后代，那么即使产下后代的话，它可能后代也是这个不育的，就比如说像驴跟马，它虽然说能杂交生下来骡子，但骡子再往下它就没办法繁育了啊。那么所以说这是隐存种的一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说长得像它就不等于是同一个物种呢？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分类的方式方法以及定义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可能传统我们做分类学的，比如说你确定一个新的物种，那主要是看它的外观。那比如说像狮子跟老虎啊，这个老虎身上有条纹，狮子身上没有条纹，那就给确定是不同的物种啊。那么但是呢随着我们不断的对这个分类学进行研究，对动物进行研究，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在基因上可能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分化了，但是由于它们生活的区域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它在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进化出来了相似的一个外观。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专业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啊，就是它们因为生活在相似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们外形也变得很像。那么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家燕跟雨燕就是家燕呢，就是咱们在房檐上啊做这 这个泥巢的这种小燕子。那么其实还有这个雨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故宫会发现故宫的古建上有好多那个燕子叫得很响亮，飞来飞去的。那你可能对不是研究动物的会觉得，哎，它就是家里的家燕。但其实这两个物种呢，它在分类上啊是相隔的非常远的。那么像家燕呢是属于雀形目的，雨燕呢是属于雨燕目的，就是目跟目之间的区别啊，打一个这个比方，就是说人是灵长目的，但狗呢是食肉目的，
0: 这离得很远，
2: 对，离得很远。所以说这个长得虽然家燕跟雨燕长得很像，但其实它们血缘关系上是很远的，就你追究它的根儿，追究它的基因，它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分化了。但是因为它们的生活环境很像，所以说的外形就变得很像，啊，是导致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呢，就算你按照这个外形去区分，但是呢，有的那个差异非常小，小到你就很难去发现。比如说像我们研究老鼠啊，研究这个蝙蝠，经常会按照它的头骨啊，或者它的牙齿，然后去给它区分，那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小的，你在外形上看就很难区分，你可能得需要望这个放大镜去看，才能区分出来两个个体之间这个差别，然后再进而去确定它是不是不同的物种。
0: 是我们都说人不可貌相哈，这一看这各个物种之间也不能扫一眼就说它是同一个物种哈，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研究方法去判断。那我们说到这个新的发现的猫啊，叫蒂尔卡约虎猫，它是100多年来我们首次发现的现存的猫科动物。那上一个猫科的新种应该是乌拉圭潘帕斯猫，或者叫草原猫哈，这个是1923年发现的。那刚才也提到了，说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为什么其他被识别出来的这些虎猫的物种，我们不把它们叫这100多年来首次发现呢？
2: 它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好多这个其实也有这个新的这个我们所以说新出现的这样的虎猫的物种，但是呢他们的研究方式呢是通过比如说像博物馆现有的这个标本啊，然后呢关键是这些标本已经是曾经有科研人员已经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呢已经确定了它是这个虎猫，然后呢或者是说它是这个之前辨认了错误，比如说把它辨认为这个虎猫的一个什么亚种，但是呢后来呢我们通过对它进行研究，是把这个亚种给它单独的给它提升为物种，所以说相当是从旧的这个分类的框里给它拆分出来的，而不是说是从野外找到一个就是人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次我们这个新的虎猫物种呢，其实是那个当地居民他误把家猫当作这个野生猫，误把野猫当作家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个个体呢是真正的从野外用红外相机去识别出来的，所以说他这个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呢只是说从旧的一个分类的单元当中给它提升，就把这个更低等的这个亚种给它提升为种，然后这个呢是完全的一个新的个体从野外发现的，然后再进行研究，所以说它这个核心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这个研究成果真的是实打实的很有分量哈。那蒂尔卡约虎猫呢跟有些品种的家猫确实是长得很像哈，相信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不就是猫吗？这小鼻头，这肉肉的真皮的颜色确实是很可爱哈。那我们也知道有研究证明家猫是从非洲野猫驯化来的，那非洲野猫跟虎猫的关系到底近不近呢？它们是多久之前分开演化的呢？
2: 这个非洲野猫跟虎猫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属的，就是属是介于这个科跟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单元。那么这个属跟属的之间的区别其实就代表它这个亲缘关系已经很远了。那么像这个两个不同的属，比如说像 五猫属跟这个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它其实已经早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它就非常早。那像虎猫属的话，可能是大概在800多万年之前是从这个猫亚科的一个共同的祖先当中分化出来的。那么之后呢，通过这个白令路桥就一点点从这个亚洲迁徙到了这个北美，那么在大概200多万年前进入到这个南美，然后在这个这个新大陆上逐渐的这个演化到现在。但是呢，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呢，它是这个家猫的直系的祖先，但这个属呢是到330万年前才从猫亚科的共同祖先当中分化出来，而且呢它全程呢就在欧亚大陆还有非洲演化，就从来也没有进入过美洲。所以说虽然说这个两者呢有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但这个祖先呢是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是在很早以前，那么两个不同的属那就完全走了不同的独立的演化道路，就是它分开的时间还是比较久远的。而且呢其实在它的基因上也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比如说像所有虎猫属的这个物种呢，它在染色体呢它是有18对的啊，但像我们家猫呢它是有19对的，所以说这个染色体呢就少了一对，那么也会导致他们之间其实是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是没办法杂交产生后代的。
0: 虽然虎猫属跟猫属已经是分开很远了哈，但是毕竟他们长得有点像，所以难免我们还会在心里对他们进行一些对比哈。就比如说比家猫还小的蒂尔卡约虎猫，它到底是怎么生存的？有人说它的这个图片啊看着挺奶凶的，它战斗力怎么样呢？
2: 因为现在这个猫呢还是属于刚刚发现的，然后呢对它的研究还不是那么的深入，而且呢现有的这个个体呢其实只有2只，那么我们只能说对它的这个比较近的亲戚其他的小斑虎猫它们的行为或者它们的生存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推算。那么这个新的蒂尔卡约虎猫生存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它们应该主要是生活在这个森林下层的这个林下的灌木当中的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了一些体型比较大的像美洲豹还有这个其他更大型的虎猫等大型的捕食者的这个跟他们竞争然后呢再有呢它这个红外相机呢多数呢都是在夜间发现它在外边行动的，所以说呢也能确认它是一个严格的这个夜行性的动物那么它们应该也是靠这个敏锐的视觉还有敏锐的听觉来进行这个捕猎的然后呢从这个粪便样本中呢能看到它的食物残骸，那么主要是这个小型的啮齿类还有一些蜥蜴所以说这个它的捕食的对象呢也不是那种大型的主要还是小型的动物那么相对于其他的虎猫呢这个基本这个它们都有猫科动物的典型的一些特征，像尖牙呀锋利的爪子然后爆发性的肌肉，所以说根据这些来推算呢他们的这个实力还是挺强的而且那个他的主人不是还发现了这个他主动的去撕咬他们家的鸡吗
0: 个头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他也不怕
2: 对所以说虽然说外表很萌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强的野性
0: 对。那他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他主要还是这个算是在林下的灌木层当中的中小型的捕食者当中的一个顶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它算是能够控制当地的这个算微型的猎物的种群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像我刚才说的它主要是吃这个小型的啮齿类呀还有这个蜥蜴所以说它能通过它的捕猎然后呢把这些物种的 种群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内。
0: 嗯，
2: 那么避免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啮齿类，像这个啮齿类就是一些老鼠嘛，它喜欢啃一些林下的一些这个幼苗啊，然后吃一些种子啊，然后呢，所以说通过对它们的一些控制呢，能防止这些老鼠去过度的啃食这些植物的幼体。
0: 嗯，
2: 那么能够促进这个森林更快的这个更新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它是夜间的捕食者，所以说呢，它能这个不用跟当地昼行性的一些像猛禽呐、一些这个食肉动物去竞争。那所以说，它是在这个当地森林的夜间捕食者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链啊，是捕全了。
0: 嗯。
2: 然后呢，它在生态上呢，其实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0: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哈，虎猫们啊，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大家也是心里有了一个底。不过呢，我们也很关注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数量的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划分为两个易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呢均处于持续下降的一个状态。具体到蒂尔卡约虎猫，研究者仔细检查过的活体只有两只啊，那这是否意味着新物种刚发现它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呢？
2: 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虽然说我们只这个有两只活体，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整个种群就只剩两只了啊，有可能只是说我们这个调查的方式没有那么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然后这个覆盖的范围没有那么全面造成的啊。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数量确实比较少。对，因为呢它其实分布区也是比较狭窄的，然后比较特化的。那么这个新的虎猫它主要生活在这个玻利维亚这个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当中。然后呢这片森林呢其实相对于其他的森林呢属于就是分布的面积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可能受当地的人类活动的威胁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啊，因为当地呢近几十年来就随着这个农业的扩张啊，还有这个毁林开荒啊，甚至一些山火就逐渐的在蚕食这些栖息地，那么可能导致这个栖息地数量的面积的下降，导致这个虎猫的种群数量减少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不过呢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后续的科研人员进行更周密更详尽的一个调查啊，才能发现它的一个数量是不是够少还是够多。
0: 嗯，是。这次新发现这个现存的猫科动物啊，被网友称为地球 online 的更新，大家也是很惊讶的一点，就是居然我们还有不知道的猫，不愧是擅长躲猫猫的动物啊。那我们也不妨畅想一下，未来还有可能发现新的猫吗？
2: 啊，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可能的。
0: 哦，
2: 对，因为呢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呢，尤其这种哺乳类比较高级的比较大型的物种呢，还是通过更多呢是通过它的基因来进行发现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之前说的，其实这个小斑虎猫一开始呢可能就只有一种，那么后来呢2013年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南美洲北部还有这个中部东部的小斑虎猫呢就被拆成两个独立的物种啊，一个叫南小斑虎猫，一个叫北小斑虎猫。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发现又通过研究呢，发现这个南小斑虎猫呢，它又分化出来一个东小斑虎猫。然后等到2014年那个北小斑虎猫呢，又接着拆分成另一个物种啊，又变成云斑小斑虎猫。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对基因的、对遗传的进行研究，发现其实可能有很多这个隐存种啊，他们在虽然外形很像，但其实他们这个在很几百万年以前可能就已经分开了。那么通过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呢，可能会发现相关的这个新的种的一个存在。那我可能在网上之前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这个有科学家就去判定，可能现在长尾虎猫只有一种，那么可能未来也可以分化成区分成好几种，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虽然说现在科研人员已经能到达世界各个地方，已经都调查得很详细了，但是 我觉得总有一些地方还是处于未被探索的一个区域，所以说说不定就有通过我们的后续的一个调查的方式改进提升，可能会发现新的物种，这个非常有可能的。
0: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科学家们把虎猫哈、分得越来越细了，那可能外行人觉得这些虎猫长得也都差不多哈、生物学家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动物分得这么详细呢？这个对物种保护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这个它主要是我们虽然说还是刚才那个话，就是说虽然说它外形很像，但它其实在基因上它已经差得很远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物学家他主要做的一件事呢，是要真实的还原它的演化的一个历史啊，就是我们要厘清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脉络，那么厘清了之后呢，才能确定哎它究竟是以同一个物种还是不同的物种。那么这把这个物种的这个确定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因为这个物种你它是一个属于最基础的一个，就分类学属于最基础的一个研究，你只有确定了这个物种啊，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得什么样，它的基因是怎么样的，然后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个物种它的濒危程度啊，有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种群数量来确定。那么如果你这个物种的话，它的比如说这几个小斑虎猫都给它看成一种，那可能就比如说每一种都有这个一千只左右。那么如果你给它看成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小斑虎猫有五千只。听起来数量好像挺多，
0: 对
2: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确定成是五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以后呢，那每一个物种呢就只有1000只了。所以说，根据数量上评估来说呢，它每一个物种都是属于很濒危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给它花更大的力气，然后投入更多的资金跟关注，然后去保护它。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在动物分类学界呢，两个派别的。一个呢是主张合并，那么还有一个是主张这个拆分。那么主张拆分的这样一个派别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更好的去保护这些物种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过多的干扰，其实很多物种呢它都处在一个濒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得越来越细呢，其实我们都更好的去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是不同的亚种啊，甚至不同的种群，但是呢由于长期的隔离，那么或者是不同的种群不同亚种之间杂交，它可能会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都是这个物种也是在不断的演变的。但是呢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一个数量，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数量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新的物种也不会产生，然后或者是某一个物种你没有好好保护它破坏掉了，它从这个地方消失了，那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的生态链的断裂，导致整个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恶化。所以说还是更多的一个是出于研究，一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把它越分越细。
0: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的再来看看哈这份庞大的猫科家谱还有哪些成员。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猫科动物的家族谱，因为经过了100多年啊，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的小猫。那这种新的小猫呢是栖息于玻利维亚的丛林，它是叫蒂尔卡约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呢是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它和猫科家族中的虎有什么关系吗？猫科动物中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被驯化成了家猫呢？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探秘猫科的家谱。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我们知道这个猫科动物啊是分为猫亚科和豹亚科，这里边明星非常多哈、啊，人气也都很高。这两个亚科它有什么典型的区别？各自有哪些代表呢？
2: 这两个亚科呢，它其实成员呢当中呢有体型大的，有体型小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通常靠体型没办法去区分哪个是猫亚科哪个是豹亚科。那么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呢是看它的舌骨的一个骨化的程度啊，在它这个骨化的程度呢就会直接导致它这个叫声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猫亚科下边的这个各种野猫啊，还有咱们这个虎猫啊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那么导致它一个后果呢，它就不会那个吼叫，不会怒吼，那么只能发出这个咕噜声啊，或者是喵喵叫啊，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猫亚科里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个体呢，就是这个猎豹，啊，猎豹呢，首先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名字当中呢又有一个豹子。就是说这个我们可能猛的一听会觉得它是豹亚科的，但其实它不是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它是属于猫亚科的。所以说这个猎豹呢，它这个空有一个身体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皮囊啊，其实它叫起来呢是像小猫一样的喵喵叫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0: 嗯，是
2: 啊。但是呢对于豹亚科呢，它的舌骨呢是这个啊，未完全骨化的，这个舌骨的中间呢是有这个比较有弹性的韧带的，所以说它是能发出那种比较震撼的这个低频的吼叫声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典型意义上的这个大猫，嗯，然后呢，它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啊、花豹啊，都是属于豹亚科的，啊，那么它的一个典型的，还有一个外形上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就是。啊，猫亚科呢，它的头骨更圆一点，然后呢，嘴呢更短一点，然后呢，豹亚科呢是头骨更修长，然后嘴更长一点，所以它咬合力也是更高一点的。
0: 嗯，
2: 啊，这个是猫亚科跟豹亚科之间的典型的一个区别。
0: 嗯，原来是通过它们的叫声是最容易分辨出来的，是吧？一个是嘤嘤怪，一个就是可以发出虎啸山林的这种威慑感哈。
2: 对对对，
0: 嗯。那猫亚科下面的虎猫和豹猫又为什么要再把它们细分呢？如果不细致的去区分，外形上感觉它们也挺像的哈。
2: 嗯，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虽然说外形像，但其实我们出于这个科研的一个目的，还是想要给它们进行一个细化啊。那么当然这个它们还是属于不同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了啊，但是呢。他们其实也是早在大约800万年前就已经分家了啊，所以说也是分化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呢，他们像虎猫呢，它是属于这个虎猫属的，然后呢，它是这个算在猫亚科里边算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类群，然后它主要都生活在美洲。但像豹猫呢，是属于豹猫属的啊，也是两个不同的属。然后呢，它是完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旧大陆，就是亚洲、非洲啊，当然这个豹猫主要还是在亚洲了啊，独立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类群。所以说它们之间虽然外形很像，但是呢，因为在800多万年前已经分化了，所以它们在这个分布区上是完全不重叠的。
0: 嗯
2: 啊，那这个就是导致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厘清它分类学上的一个混乱的，就是你得确定它哪个属于哪家的，然后才能进行后续的研究啊。如果你把它这个都虎猫跟亚跟这个豹猫混为一谈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比如我们后续在保护上其实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嗯，是厘清物种演化的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找到他们的一个身份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哈，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猫啊，他们的一个演化啊，猫科动物的演化，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家猫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这个研究证明是 非洲野猫哈、啊、被驯化成了家猫。那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能被驯化成家猫呢？像荒漠猫啊、欧洲野猫，它们应该离人类生存的地方也不算远哈、啊，它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被驯化？跟性格有没有关系呢？
2: 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因为它我们现在这个家猫呢是在10000多年前啊，在这个中亚的这个新月沃地啊，就是这个伊朗啊那一片儿，然后驯化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一片儿呢是也是在最早人类最早有农业文明诞生的这一片地方。
0: 嗯，
2: 所以说当时呢因为有农业发展起来，那么人类呢也是开始逐渐的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收割下来的一些谷物啊它就存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存到固定的地方之后呢就招来了很多老鼠，招来老鼠之后呢进而呢周边的生活的这个非洲野猫然后就正好在这片区域，所以说呢它就一点点靠近这个人类的定居点，然后呢去捕食这些老鼠。那么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跟人类这个农业起源的时间窗口是重合的啊。那么后续呢可能我们人类发现哎，这些猫啊老出现在附近，然后呢还能帮助我去这个捕捉老鼠，然后不让我们那个谷物受到损失，那么人类呢可能就主动去抓一些这个性格比较温顺一点的，然后呢跟人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啊，因为你不抓的话，它你也不知道这些猫什么时候来，啊，你想要用它的时候，比如老鼠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它不在附近，你也没办法去这个抓这些老鼠，所以说呢，就人们就想到了去养它，然后呢驯化它，然后去找那些比较温顺、比较这个捕捉鼠类能力比较强的个体，然后呢一点点把它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个性给它强化。然后呢逐渐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这个家猫啊。然后呢这个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猫科动物那些大的就不用说了，比如说像那些对豹子狮子、
0: 嗯、这太难了
2: 啊，这个人类不被他们吃就已经不错了，就不能主动驯化它。那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豹猫啊、丛林猫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欧洲野猫啊或者荒漠猫，它们就是生活的环境相对人来说还是太恶劣了。你像有的就是荒漠猫显而易见就在荒漠当中，然后呢像那个豹猫啊、欧洲野猫，它们都在这个丛林当中。那么人呢一开始呢还是更喜欢在这个平原生活的，
0: 对，
2: 所以说这些猫的物种呢就跟人的生活区没那么重叠，那么导致呢他们最后呢也被人去筛选出来作为这个家猫的祖先。
0: 嗯，是，我还听过有个说法说猫不算是完全被驯化哈，好像也存在一个他们选择人类的过程，是这样吗？
2: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不过确实这个猫呢它相对于狗来说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家猫是处于这个半驯化的状态。
0: 嗯，
2: 就它不像狗那样就是是完全被驯化的，因为像狗它是由狼驯化的嘛，它驯化到就它的一个被驯化的程度呢是它的基因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因为以前狼呢它这个它像这个好多的行为或者它好多的食物都是跟现在我们的狗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猫呢它其实它的行为呀、它的食物呢其实跟它的祖先非洲野猫还是很像的，就基本没怎么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它到野外呢其实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对，那说到不同的猫哈、有些能被驯化，有些不能被驯化，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家里的这些不同品种的这种家猫哈，好像它们性格也不太一样。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有这个奶牛猫呢胆子大保护弱小，狸花猫战斗力强大局心大憨厚爱干饭，还有三花猫是傲娇等等。以上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2: 就我的所了解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研究能证明这些花色是跟它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统计层面的有一些群体的一些共性吧。像这个像 G 橘猫是更亲人
0: 嗯嗯。
2: 啊，然后呢，奶牛猫好奇心更强啊，但是每一只猫的它的性格啊，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跟它的成长环境啊，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决定的。那可能就我们经常说这个，这个宠物更像它的主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当然它每个品种它天生的骨子里的性格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同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个性呢，还是后续的后天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们人的社会化训练对它造成的。
0: 是，
2: 嗯。
0: 那很想知道，在猫的眼中哈，不同的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网络短视频中有一个说法是，在家猫眼中，布偶猫被认为长得不好看哈，我们觉得挺好看，猫认为不好看。然后三花呢，他们猫觉得哈，颜值是最高的，真的是这样吗？怎么能够确定猫是怎么想的？
2: 它这个还是，我觉得更多还是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视角来判断，哪个猫，哪种品种的是这个颜值比较高的。从猫的这个视角当中呢，它可能跟我们的对颜值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可能更，优先看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它的这个身体的线条是不是流畅，它身体是不是够健康。它的毛发是不是更顺、更有光泽、行动更矫健？因为通常一些健康的个体，它这个毛色才会更光泽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去看动物园里的那个个体，就感觉毛发灰秃秃的。但是你去野生状态下去看这个个体呢，就是那种油光水滑的，然后很矫健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猫咪呢，它还是更多的倾向于还是它的原始的一个本能，就是它的身体健康。然后捕猎能力强，就代表着它有更优质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个体。但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像什么加菲猫啊，布偶猫啊，可能它的一些脸型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呢，但这个特点呢，可能在这个猫咪的视角当中呢，可能是一个负分儿，是一个减分的啊。
0: 对。
2: 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针对家猫。对于这花色颜值的一个偏好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想获得真实的一个研究成果的话，还得需要一个我们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啊实验，然后比如说给它同时展示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猫的个体，然后去看每只猫盯的这个它的时长啊、靠近的频率啊，然后它的偏好的倾向啊，来去做一个统计层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啊，这个才是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科学的一个方式啊！我前面说的只是我自己对于动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测，
0: 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何长欢博士哈，带我们认识了一下猫科动物的家谱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您还记得刚才我们聊到的猫科新物种叫什么名字吗？哎，仔细想想，它叫蒂尔卡约虎猫，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在生活中哈，我们难免会碰到记忆突然间短路的时刻，有些朋友则可能会觉得，哎，自己总是爱忘事儿啊，担心自己会不会在老了之后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而有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却正相反啊，觉得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如从前，糊涂一点好像也正常。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确实会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但是它却不只是关乎记忆力，而是将带来全面性的健康危机。此外，阿尔茨海默病呢，也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正常老化不会显著影响社会功能和独立生活能力，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却会导致患者出现进行性功能衰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那么，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同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信号应该被注意？年轻人也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人们能否主动养脑，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的解析。
3: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它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它是能记起来的，它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它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它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的，它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3: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他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他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他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

0: 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1: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0: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总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是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那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调，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2: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0: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它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啊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带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要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

0: 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让他做一些自己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石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国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历一季度，也就是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时期，伊朗包含游戏行业在内的 GDP 同比萎缩10.1%。如果不计入游戏行业 ，GDP 同比下降4.6%。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游戏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国媒体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争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34年前的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杨立伟说，黎嘉莹今天上午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他们在上面工作非常顺利。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列。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2026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夺得冠军，2分06秒1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这枚金牌是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此刻提示：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这一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接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呢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游泳、体操、排球等许多项目中有出色表现，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欧洲足坛依然是精彩纷呈，英超联赛阿森纳是遭遇失利，西甲马德里德比话题不断，法甲国家德比呢也是再次上演。更多话题我们稍后请进朱一鸣老师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目光关注到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游泳项目呢依然总共进行了7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还创造了2项亚洲纪录。详细情况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接力哈，这个昨天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呢，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悬念不大，而今天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却让大家感觉看得比较刺激，比较过瘾，尤其呢最后一棒张展硕的分段成绩更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惊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们来说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排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谢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3和第4棒。因为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1棒和4棒是强棒。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2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芝芝。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了1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棒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3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这个分段呢，其实又一次回到了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我的选择上吧，也是给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总教练崔登荣指导呢，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点赞。 他能够再次启用参与预赛的这个徐海博，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就是能顶住这个压力的。因为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触壁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0: 嗯，其实日本队是领先了3.5棒，相当于我们最后呢张展硕最后一棒啊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x200米的自由接力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洲纪录来自女子200米的混合泳，于子迪呢是再获一枚金牌，同时她的成绩距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非常近了，很快她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1: 我觉得首先于子迪今天的这个成绩，他已经跻身到世界一流的，因为比他快的仅仅有这个加拿大的名将麦金托什。那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这个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于子迪的蝶泳呢，其实他比麦金托什是更快，但是仰泳方面呢，他就明显的比麦金托什慢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于子迪一定要在仰泳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技术的这种改进点。而蛙泳呢，他又明显的比麦金托什快。自由泳呢，虽然稍微比麦金托什慢了一点，但我觉得两个人是处于就是类似水平吧。所以我觉得看完分段之后呢，就能够找到他与这个国际最最顶尖的这个选手的这种差距，既可以扬长，也可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我也在赛后问了于子迪，因为在下个月他才满14岁，那想对14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他说，想对自己说是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加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一颗星星。
0: 嗯，就是刚刚说到了仰泳，应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如果仰泳的成绩能够接近麦金托什的话，那未来比赛的这个胜算就会大大的提升啊。那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呢，世界冠军钱海洋出战这场比赛呢，但最后夺冠的是更年轻的董志豪，他和日本选手呢大桥信成为了并列金牌的获得者。就是泳比赛呢并列金牌，这种情况是不多见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刺激，其实它和男子4x200接对于今晚来讲，是我们要去与对手直面对话，要这个就要去拼的两块这个金牌。那这一块金牌呢，因为秦海洋在这个今年嘛，包括去年，其实他有点受伤病的这种困扰，所以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这个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董志豪，他其实是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200米蛙泳逆袭，最后无视超越一众对手，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被大家所知晓。而在从去年的后半年，尤其到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去转战100米蛙泳，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自己在短距离上有一点突破，能够从而为我们的接力做出更好的贡献。我觉得今天他也是完全的做到了。那董志豪其实在今年的选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其实当时他在国内夺冠的成绩比这个还稍稍快了一点， 董宇豪在总结今天比赛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这个最后的道边不太好，他有一点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蛙泳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其实是要一下往前刷后就很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时刻他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好看的一点就是董宇豪的一个也是反超和追击嘛。那他当时前五十是仅仅排到第四名，最终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去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哎呀晚上有一点紧张。但是他又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得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零五后的这些运动员展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
0: 嗯，我们再来说说男子五十米仰泳，徐嘉余呢是再夺一枚金牌，而且呢另一位中国选手呢王子成是收获了银牌。徐嘉余目前的状态非常好啊，那我们还会去关注到就是王子成是否能够在徐嘉余之后成为男仰下一代的领军人物。
1: 首先如果我客观的来说，王子成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一个纯短距离的项目选手，包括他在一百米仰泳当中也不算国内很突出的选手，排在他前面的江成林，包括这个王谷开来，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要如何定义为下一代接班人，具体要接哪一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如果客观来看，我们现在其实要寻找的是年龄在2009年以后出生的仰泳的优秀的运动员。如果你的年龄过大，可能你很难在200或者是100米上就是再去大幅度的提升成绩。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探讨，我们也不要去把某一个人一定定为谁的接班人。但我觉得王子成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值得肯定，因为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能够在决赛当中游出和自己最好成绩就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发挥，我觉得对于他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运动的这种叫生涯，都是一次非常宝贵而难忘的这样一次记忆。
0: 女子五十米仰泳呢，中国队同样是包揽金牌。那这个比赛，包括我们在这个仰泳项目上，亚洲的这个地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这个汪乐天呢，其实他在世界锦标赛上也登上过领奖台。那汪雪儿呢，也是五十米仰泳历来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出色的运动员。那我其实今天也问过汪雪儿，因为这个项目的入奥，而他是一个98年出生的这样运动员，其实也已经是28岁了。那要到洛杉矶奥运会，他正好30岁。那我觉得一方面呢，反而他的这个项目的入奥呢，让我们的运动员呢能够有更大的动力去选择坚持，去从而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而且汪雪儿还表示呢，我其实不仅仅想在五十米仰泳当中能够坚持下来，我更希望其实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依旧能够进步。而汪乐天呢，我觉得是他在近几年仰泳的这个表现上来讲，是我们中国相对来说非常稳定的一个运动员。他2005年出生，其实正是当打的年纪，比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了。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要更高的去提升自己100米，从而为我们的这种接力做出更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看女子短距离这个仰泳的这种观感，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0: 今天还有两个项目呢没拿到金牌，这两个项目是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和男子50米的自由泳哈。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还是我们出现一些小意外？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在今天上午与央视体育的连线当中，我其实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可能第二天的比赛不会像第一天的比赛，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七金拿到六。 而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是要搏出两块，就搏两块金牌，而可能这两块金牌本身就不太是我们计划范畴内的。因为像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也是最终获得冠军的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而何诗蓓在去年呢也参加了我们举行的这个全运会，人家也是稳稳的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客观来讲，就是我们和这个中国香港的名将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这种差距的。那男子50米自由泳呢，我们的陈浩是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的大赛。在今天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他是20秒04，其实是已经刷新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其实也是要为我们的运动员而喝彩的。那如果你说看这个项目而言呢，我觉得对于韩国这个选手金英范，20岁，他的身体条件其实特别像，中国就是大概在2020、2021年当时涌现出的这个何君毅，他们身形同样高大，然后也相对来说有一点扁，然后胳膊又很长，就两个人有很强的这种身体条件上的一些相似点。我觉得这种21秒66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确实是在此刻无法达到，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了我们未来更好的去目标，去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发展。
0: 那明天的比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夺金点哈，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昨天其实我们是所有最强势项目集中爆发的一天，其实7个项目当时我们预计就会6枚金牌，明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观赛重点？
1: 明天首先是有6枚金牌产生。那女子1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依旧可能是何诗蓓是我们就是最强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香港。那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呢，客观而言，日本选手的这个水平呢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他们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所以可能这个特别是男子400混，我们可能金牌呢无法收入囊中。女子200米仰泳呢，我们应该是我觉得彭旭伟很有希望，因为他具备2分6秒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那男子1500米自由泳呢，费立伟包括张展硕，那可能就要跟日韩的这个选手进行一次正面的对话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枚金牌啊要拼下来。女子4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就是李丁杰去守一下。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啊，其实这个赛程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就以往这个项目呢总是作为这种大赛收官的项目，而把它这种提前来，我觉得也是明天可能最好的一个收尾吧。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在转向体操赛场，今天体操项目呢产生了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选手呢张博恒发挥的非常好，拿到了冠军。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啊。
2: 好的，今天这个现场看比赛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一直在狂按计算器啊，不停的在算小数点后面的分差，谁比谁高多少，谁比谁差多少，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我们知道啊，这届亚运会男子全能采用了资格赛和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也就是说呢，今天各个单项分数靠前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整体靠前的进入到男团决赛，而6项都参加的选手总分最高的就是男子全能冠军，一赛定乾坤。中国队这次打资格赛派出了张博恒、朱静元、蓝心宇、孙伟、田浩5名正选，王成成、洪延明、谢晨毅担任替补。这里面呢，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的三金王，张博恒自然是最大的热门之一。赛前实战测验6项成套全都成功了，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可以说和他构成了全能的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也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资格赛与全能合一就意味着6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而且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的环境和主场的氛围。 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等单项当中，低防像日本的前田丰成可能会达到 6.9 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他的脚部伤病仍然在恢复，还有呢，亚运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荷兰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张博恒、孙伟和桥本大辉、冈胜之助这四个人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分差一直很小。中国队呢，先比自由操、鞍马和吊环三项；东道主日本队则是先比鞍马、吊环和跳马三项。那么前三项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张博恒自由操拿到了 13.8， 鞍马是 14.166， 吊环拿到了 14.233， 孙伟自由操 13.9， 鞍马 14.2， 吊环 13.766。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鞍马 13.766， 吊环14分，跳马是 14.233， 桥本大辉鞍马 14.5， 吊环 13.733， 跳马 13.866。 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三项结束，我们算一下总和，张博恒 42.199 就已经暂列第一了，但是当时桥本大辉的分数是 42.099， 刚好只差了 0.1 分，这个分数差距是非常之微弱的。冈胜之助呢是 41.999 暂列第三，孙伟 41.866 暂列第四。那么后三项比赛，中国队的顺序是跳马、双杠和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和自由操，双方的竞争就此进入到白热化。张博恒跳马 14.133， 双杠 14.7， 孙伟跳马 14.166， 双杠 13.333。 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双杠 14.633， 单杠 14.233， 桥本大辉双杠 14.3， 单杠 14.033。 这样五轮过后，张博恒 71.032， 冈胜之助 70.865， 哎，这个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但依然还不够让人放心。桥本大辉呢是 70.432， 孙伟是 69.365。 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两名选手要比自由操，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刺刀见红的时候了。自由操冈胜之助、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张博恒则是最后一个登场。冈胜之助第一个完赛，他的自由操项目拿到了 13.833， 六项总分 84.698。 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自由操完成的相当一般，只拿到 14.033， 总分 83.865， 排在了冈胜之助之后，这样他就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 13.933， 总分 83.298， 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 13.666 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博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的这个难度要不要降，因为他本来准备了 6.2 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个是相当高的难度分，最后降到了 5.8， 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输出。最终呢，他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这套动作，最终的得分是 14.033， 这样以 85.065 的总分再次超过了85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赛后我问他，我说日本队呢有日本队的特点，你觉得中国体操男队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好的，
0: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排的比赛哈。这个女排的比赛呢，今天中国女排是3-2击败了泰国队啊，这是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拿到了决赛席位。他们决赛呢将会面对的是日本女排。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3: 你好，郝迪。
0: 前不久亚锦赛呢，中国队是2-3输给了泰国队，今天比分调过来了，3-2，并且呢在这个第五盘的这个决胜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胜利啊完全倒向我们这边了。我们做对了哪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哪些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态势啊，压倒性的拿到比赛胜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啊。
3: 其实今天的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呢并没有是按时开始的，因为这个场馆呢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个比赛的前一场比赛呢，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一直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所以呢中国女排这场比赛是延后了45分钟进行的。所以呢两边的队员其实开场之后呢，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出色，都比较慢热。中国女排呢今天上来呢主要是靠4号位开路啊，基本上就是利用吴梦洁这个强攻能力，希望把对手的这个拦网打开。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二传呢是使用了小将张子萱，这和当时亚锦赛的时候用谢生玉和刁琳宇不同啊，张子萱是一位二传很有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位选手啊，而且呢他和这个副攻王傲先的 配合非常默契，敢打一些近底快球和背飞。之后王浩谦和张子萱的这个默契配合呢，连续扣球得手，也帮助吴梦洁呢可以去分担一些他的进攻火力。泰国队开局呢就是陷入到了巧儿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中国女排之后呢，张子萱去策划了一些后二的进攻，想要多调动几位边攻手轮番扣球，但是呢泰国队呢发现中国队的主要进攻火力呢拦防的难度基本上都是在吴梦洁这一侧，所以呢并没有陷入到张子萱给泰国队设计的这个圈套里面啊。而且泰国队发现了这个吴梦洁他的一传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几乎每一轮发球都是去追发吴梦洁。吴梦洁在场上就打得有点郁闷了，看他的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出来很着急，老想着去进攻，但是呢一传有时候有点箭手飞的意思啊。之后呢两边的比赛进入到了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吧。打到了18平的时候呢，中国队出现了两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一次是杨淑明啊，我们的接应替补接应杨淑明发球失误了，之后呢又是庄宇珊一传接飞了，就是这两分啊导致了我们第一局的失利。其实第一局的比赛我能感觉出来，主教练郑勇指导有时候他也陷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情况吧。如果用小将唐鑫打接应位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后面他一传呢他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翔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两点换三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洁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翔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洁的一传，吴梦洁最第一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是这个现场的回放这个出现了技术故障，泰国队提出挑战呢之后一直调不出这个挑战的画面，比赛一度暂停了将近10分钟吧。而在比赛恢复之后呢，可能泰国队因为一直在纠结当时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状态，连续失误，中国女排一下就把比分拉开了。泰国女排想依靠这种稳定一传和这种快变战术来打球，但是这和这个意外暂停之后呢，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她的这个一传生命线丢了，发球也变得不再稳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有点多呢，中国队队员之后也是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对手将比分迫近了。赵勇指导在请求暂停之后呢，回来之后二传张子萱的分配就更加合理了，开始让龚翔宇呢在二号位连续得手。另外呢，由于龚翔宇打开了之后呢，吴梦洁的这个进攻压力一下就变小了，抓住了对手这个一传不稳的这个情况啊，连续能够下分，而且打到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我们这个高度啊复攻开路，拦防和快球搭配。而且我注意到啊，张子萱和王浩谦从国青队开始就有的这种背飞还有这种背快啊也都打出来了。而且我们22-15领先的一球啊，张子萱是给到了四号位平拉开，吴梦洁啊这明显就是放松了啊，打了一个非常写意的推弓吊心儿，在四号位平拉开的情况下呢打了一个吊球，确实这是在以往啊吴梦洁这种靠高度和力量往下砸的这种主攻很少能够看到他这种打得很放松的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扳回来了。第三局比赛的两队实际上是陷入到了拉锯战，两边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僵持，中国女排依靠这个网口高度和四号位强攻逐渐把比分拉开。由于泰国女排呢比较忌惮我们这个拦网高度，所以他们的出手点比平时要高，这也打乱了他们的二传波棚还有这个攻守之间的配合。泰国队呢害怕出手点低被中国女排拦到，而给太高了呢又容易失配，而且呢如果给高球呢球速慢，拦网又容易被我们判断到，其实就在这样的犹豫之间呢，中国女排就把比分给拉开了，第三局顺利拿下。第四局啊，我们其实一度呢是很有机会在第四局拿下3-1就赢球的，但是在关键分上啊，庄宇珊出现了一个一传失误，而之后呢又是发球下网。其实在关键分上啊，这个庄宇珊虽然也不算是一名年轻小将了吧，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要 要注意一下的。而且他这个发球下网的那一分啊，我因为当时就在庄玉山身后的这个位置，我看得比较清楚，他是由于想保障自己的发球成功率呢，所以特地调低了力量，他没有敢去发大力，也没有敢去发跳飘，是一个站飘式的发球，而且特意把力量调小了，就是希望保证自己的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但结果呢，却是直接把球发下网了，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失误。第四局中国女排呢也是没有能够拿下。打到关键的第五局，其实我刚开始一度比较担心的，害怕这个亚锦赛第五局的这个情况重演。但是呢，第五局说实话我们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我们每个球都打的是格外的谨慎。而且打到第五局啊，我们这个前排拦网真的有点有如神助的感觉了。虽然泰国队以他们是这种非常强势的快变进攻啊，快速多变的这种进攻，连续能够把球打到中国队的场区，但是我们就是依靠前排王傲谦、张子萱，包括龚湘宇的这个拦网啊，确实是让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即使和对手打到这种多个回合的时候，因为前排的这个拦网能够干扰到对手的这个扣球，我们后排的队员们呢能够做到有效的撑起，我们也在第五局呢顺利拿下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我们在第五局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稳住了心神，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心态啊，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坚持自己的打法，而且技术动作呢不变形不走样。从这场半决赛的关键分阶段来看呢，我们这些年轻队员呢经历了之前亚锦赛的这样的决赛失利，又打到了亚运会的决赛，已经可以能够在关键分上稳定的执行既定的战术了。其实这也是一支球队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一直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把注意力给拉回来。我觉得呀、啊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下一球上面啊，这是中国女排和亚锦赛相比啊，我们面对泰国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好的，
0: 我们再听听王梦洁赛后的接受采访的一些说法。
4: 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压在心里那口气终于输出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场胜利也不是我们的终点吧，我觉得未来等着我们的、等待我们的还有很多。今天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就是在尤其是第四局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太好。
5: 你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的第四局表现，你觉得我们具体哪些环节做的还不够到位？
4: 首先我觉得在最后20多分僵持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得好的是在第五局转变过来没有受影响，在赛前也是做好了跟泰国队在拼五局的准备吧，所以还好大家没有受第四局的影响。对。
5: 那么明天就要打决赛了，能不能给全国球迷吃一个定心丸？
4: 我们还是留个悬念吧，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说说日本队哈，这个是决赛会打日本，因为是日本刚之前比赛结束了，击败了韩国啊，怎么看这场比赛？
3: 说实话，这支日本女排呢，并不是他们的全部主力阵容，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位知名的选手没来，一位是他们的主攻石川真佑啊，他这个。也是主攻石川啊，他没来，这个他是已经去到俱乐部报道备战新赛季的这个俱乐部比赛了，所以他是没有能够来到这个亚运会当中的。还有另外一位副攻呢，就是岛村春士啊，也没有来。这是他们两位之前亚锦赛打的比较多的，而且也是比较知名的队员，没有能够来到亚运会当中。这两位队员呢，可能对日本队的这个攻击线呢会是有不小的影响。而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呢，其实也没有说把自己的全部主力所有的这个能打队员都带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主攻林莹还是在一个伤病恢复的状态当中，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还有比如说这个王媛媛啊，她这位我们的这个大副攻啊，在前排拦网能力很强的副攻，他实际上也没有在亚运会名单当中。另外就是刁老师啊，已经是当老师的这个刁林宇，他实际上也不在这次亚运会的名单当中。所以两边呢都是各缺了2到3位的核心主力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两队的实力应该是一个5-5开。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自己在前排拦网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胜面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好的，
0: 我们也共同期待明天这个比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证明自己，拿回比赛的胜利。
6: 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9: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8: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1: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12: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8: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0: 总统也有了，
1: 用了四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九时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两条体育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凌晨结束了第五轮的争夺，中国女队3-1战胜保加利亚。目前呢，中国女队和波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都是5战全胜，同积10分，并列女子组的榜首。中国男队呢，在第五轮与亚美尼亚队12-2握手言和，目前呢与另外4支队伍并列公开组积分榜的第4位，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德国5战全胜，排在积分榜的首位。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昨天在丹麦结束，女子半马比赛呢，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小时5分15秒，这个成绩超过了现在的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不过呢，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纪录，还需要世界田联来正式认定一下。好，节目最后呢，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咱们先来说说英超。英超呢是榜首换了队，阿森纳和曼城的竞争态势多少发生了变化，并且阿森纳这轮输得比较惨哈。先来说这个比赛啊。
1: 对阿森纳来说呢，确实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布莱顿这踢法，任何球队都很难受啊，全场疯狂的高位逼抢，而且是不遗余力，拼了整个的90分钟。而且运气也眷顾了主队，你这射门一打就是死角，真的是把阿森纳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想，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我觉得布莱顿不可能场场比赛都用这种踢法。不过在此前的比赛中，你说他输给了切尔西，赢了维拉，包括在杯赛里面逆转的曼联，应该说布莱顿现在能跑到一个第3的位置，再次证明了这支俱乐部在经营上的成功。没有什么大牌，年年都流失人，但是呢他依然能给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阿森纳的问题啊，可能稍稍给阿尔特塔要会提起一个警醒。上赛季拿了冠军，这赛季大家都认为板凳深度进一步的被夯实，那这个夺冠的希望还是挺大的，而且阿森纳此前的表现也比较稳。但是现在能看出来呢，这个左路这边呢，你说走了马丁内利，引进了错利斯，一直想要的维尼修斯没来，其实左路这边呢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补强，而右边呢最稳健的这一个点萨卡，现在看来呢是退步比较明显，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世界杯的影响。中锋的位置呢，那还是依然还用哈弗茨这样的去代打，放走了热苏斯。阿森纳的中后场我觉得整个的人员储备让人羡慕，但是呢失去了最锐利的盾，失去了最锐利的矛，光凭一个坚固的盾，这对于阿森纳来说呢，可能遇上一些刺儿头的球队，像布莱顿这样的，那难免会可能这个跌倒翻跟头。但是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输球是好事，因为毕竟联赛才5轮，丢掉了榜首的位置，对于阿森纳来说或许呢能够重新考虑调整队员的状态，另外一个看看冬窗会不会还会有进一步的在锋线上的补强。
0: 我们说英超的几家豪门呢，现在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热刺呢又打到最后一名了，就是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呢好像又要保级。曼联呢又是一场平局，这场平局呢让曼联的球迷会很恼火，
1: 完败于这个布伦特福德。
0: 对，然后利物浦那边呢这个比赛还好一些，就是伊萨克进了，
1: 小胜伯恩茅斯，
0: 对，伊萨克的一个机会啊，小胜伯恩茅斯。怎么看这几支传统豪强现在各家的一些问题啊？
1: 先说利物浦吧，我觉得最起码伊萨克的状态找回来了，5轮进了4个球，现在看呢就是威尔茨还没拯救出来，我觉得伊劳拉也在慢慢慢慢让这支球队呢去找回一个熟悉的节奏，最起码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我觉得待会儿咱们会对比很多球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

0: 那这个比赛就会缺乏稳定性，那就是猫一场狗一场。那可能某场比赛中运气比较好，脚风比较顺就拿下来了，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要劲儿的强强对话的比赛中，他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和伯恩茅斯这比赛呢有点同质化。那毕竟伊劳拉了解啊，两个队真是疯狂的打转换啊。这比赛其实利物浦赢的也稍微有点侥幸，毕竟你的球员的高质量的身价可能决定了最后的比赛的关键走势。但是不管怎么说，伊劳拉现在一直保持着不败，你虽然排名呢可能没有进入到更靠前，但是利物浦你说九分和阿森纳实际上也就差三分啊，所以我觉得利物浦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曼联没有了中锋，那真是一直让姆贝乌莫或者是库尼亚代打，效果奇差。那最近已经连续三场比赛没赢球。那拉什福德呢，现在证明最多只能当个僚机，他打不了这个重要的战术角色，没法完成终结那一项。而且呢没有中锋呢，曼联边路哪怕打出空间之后传中，中路禁区里没人，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进攻长期久攻不下，然后遭到反噬，防守就丢球。你包括立马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乌龙球，可是在那之前拉门斯已经有四次扑救了，都挽救了球门，没有丢球，所以你早晚会丢。所以这是现在曼联尴尬的。这个下窗呢感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你明明要进行多线的作战，谢师哥是个脆皮，希尔科泽不堪大用，中锋的位置没有第二人选了，拉什福德打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库尼亚不喜欢这个位置，这也是他离开马竞的原因。所以曼联现在上赛季很成功的左边库尼亚，右边姆贝乌莫，中间谢师哥，这一个进攻，然后前腰是毕费，这么好的一个进攻组合实际上是被拆散了。俱乐部这边甚至没有考虑到买一个中锋的备胎。其实我说的，你像在切尔西在热刺不给注册的理查利森，然后包括曼联的旧将维尔贝克，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一个备胎，这样的代价也不大。现在曼联就是这问题，这是苦了卡里克了。那热刺的问题也是打法散乱，没有体系，前面的队员大家跟凑在一起踢球就感觉是陌生人一样，那前面的人呢更多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去搅局去爆种。但是你看维拉，他再次他流失了那么多人，结果维拉打的依然比你流畅，效率比你高。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开玩笑，花了最多的钱遭了最毒的打，是因为你破坏了全队的这种平衡性啊。这个让一个教练几乎让换了整支队伍的球队你要把它迅速的捏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德泽尔比现在看连门还没有找着。切尔西的问题是要交学费，你面对小蜜蜂这种硬桥硬马的球队，阿隆索准备不足，这一个手榴弹往里一扔，感觉后卫线就已经崩了。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呢他也有一些昏招，有客观原因，你像凯塞多、拉维亚啊，这么重要的中场的两个双后腰全伤了，恩佐这么重要的核心也是离开了。结果呢你打了三中卫体系里面，你让两个边锋埃斯特旺、内托这样的去打边翼位，这也是个人才啊，这种尝试现在看来也是遭到了失败。但是好在我觉得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相对而言呢他可能压力小，他可以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而且球队此前也打的有些比赛还算不错，所以对于阿隆索来说叫边干边学习。那现在目前看这几支球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曼城没有花钱的不是，全欧洲最令人羡慕的中锋，然后又有了切尔西，现在又买了恩佐，好家伙，这些那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安德森，几乎他买的球员挖过来的球员全是各个队的大腿，这个应该说一方面豪横补足了自己，另外一方面拆掉了自己竞争对手的重要的顶梁柱。所以我觉得曼城花了这么多钱，马雷斯卡他那套战术控球的这个理念呢，他能把球队确实能迅速捏合，这个在切尔西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半个赛季就成型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整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快，就看看在和阿森纳的竞争当中稍稍领先了这一点身位之后，能不能一直保持跑到最后。
1: 嗯，再来说说马德里德比这场比赛啊，这比赛呢确实很有意思，就是赛后呢我看穆里尼奥又是发布会之王。

0: 对话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昨天的马竞人家踢的4-4，就是人盯人的凶狠的逼抢，那显然是为了捍卫马德里的荣誉。这点其实让整个的皇马的中后场出球非常困难，而且你球很难舒服的让传递给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的状态也不好，最近的比赛你看啊，他被换下的时间从89分钟、86分钟，然后70多分钟，到这场比赛60多分钟，就能看出来他的状态越来越差，穆里尼奥对他的信心也越来越越来越弱，就是可能以后更多的时间会考虑使用迪奥曼德。但是这场比赛如果你看了热区图，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又跑到一块儿去了，他们又是形成了一个左路的一个过载啊，中路没人，这跟现在的曼联的问题、热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没有愿意有一个中锋顶在禁区里，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目标进攻人，甚至可以压制对方的防线。您姆巴佩顶在中间跑了，跑出禁区外去了，然后拉边了，禁区里你说没有人，贝林厄姆还要兼顾防守，你这样的话禁区里没人的话怎么能形成射门？曼联也是这样，库尼亚跑着跑着就离开禁区了，离开中路了，这样的话哪怕你边路有空间，你最后发现传中没人啊，所以我觉得皇马的体系也没有形成。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啊，你这个没有用老将啊，这个碧玺让他首发，用他的经验去打重要的马德里德比，你还是选择使用了更熟悉的像居莱尔啊、楚阿梅尼这些球员。但是你现在的体系现在看，打这种强强对话，就说是可能被罚下一人，但是你被就是人数持平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看了直播，你基本上是保持了一定的控球，但是你打不进去，反而马竞这边的反击打得非常的犀利，重点就是焊死你两个边路，尤其是他用自己的儿子小西蒙尼锁死你这个维尼修斯，你两个人这边就在做对子儿。实际上西蒙尼和姆巴佩俩人还有一个场外的一个小动作，那个球如果严格一点在英超 VR 介入的话，姆巴佩那个恶意报复没准能吃牌。当然了，还有李刚仁对巴尔维德那个铲球啊，所以这场比赛呢那个红牌呢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呢就算是没有红牌，恐怕皇马这场比赛也赢不下来，最多的是一个平局。而马竞这边人家表现的后手，对吧，我把小蜘蛛放在了后手来去替代，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我想要卢克曼，还有卢克曼，那他就想到我前面去做耗材，我跟你去拼消耗啊，所以我觉得从马竞还有包括布莱顿的比赛你就能看了，如果这些球队有120%的意愿的付出，我去给你上身体上防守强度，任何的所谓的豪门球队哪怕是球星云集，你一样踢的会很难受。
1: 特别是马竞这个赛季进补的球员个人技术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呢他中场的控制力倒来倒去，你会感觉完全不落下风。
0: 对，马竞这几年转会市场他投了得有5亿，对，他其实这几年年年在花钱，今年当然因为有点闹剧的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
1: 没走了，
0: 确实给他的给他的这个备战，夏季的备战会稍稍
1: 还好，现在看的话在哪儿还是继续踢，也没有完全就是两边就崩了，就是下个赛季再找机会。那巴黎圣日耳曼呢赢下了法甲的国家德比哈，但是这个比赛场面和过去两年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新赛季下滑这么明显哈？
0: 首先我觉得巴黎也提不起兴趣，因为现在叫国家德比，马赛已经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了。这赛季马赛因为没有能够拿到欧战资格，再加上上赛季的财务的紧张，走了前锋，你说奥巴梅扬，然后包括格林伍德，主教练这边也走了，换了这个热内西奥，就整个的球队其实是在控制着财政。然后呢这个前面的比赛其实不仅是打巴黎，他前面的比赛法甲踢的也是磕磕绊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德比某种程度上是随着马赛的没落是失色了不少。当然巴黎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中锋走了，典型的中锋现在更多的是培养登贝莱啊，继续延续这个维久，但是我同时有了费兰托雷斯，

0: 后卫这边呢，给这个门德斯找了一个戈麦斯的替补，啊，我实际上是更多的我在练这些人，人员上呢清除了像李刚仁啊、拉莫斯这样的边缘球员，但是重点还有杜埃和科瓦拉斯赫利亚，中场的三人组也没有变，扎伊尔埃梅里呢可以顶替阿什拉夫，更多的固定在右后卫位置，而且呢纳乔和马尔基尼奥斯依然稳定，而且这场比赛在被扳平比分之后，马尔基尼奥斯又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巴黎这场比赛啊，绝对的机会，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是绝对的机会7个，他大概踢飞了6个，那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投入和漫不经心。这赛季我说了，法甲因为没有卖出转播权，整个的联赛的形象和营收没落了不少。如果巴黎再踢得无比强势，再统治力那么强的话，那其他人就别玩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比赛，巴黎还是能够赢下他想赢的球队。虽然可能比赛的过程大家看了，哎呀，这跟欧冠踢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形象差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说的，也许这个獠牙是在藏着，在法甲踢可能提不起兴趣，我更多的是在玩，在悠着踢。但是到了欧冠甚至淘汰赛，咱们再看看巴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
1: 好，今天呢就五大联赛的比赛呢，感谢朱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明两天，

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当地时间21号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当地时间9月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医生提醒，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

0: 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胜于翻新。这个编剧是三个人，戴英禄、周艺清和杨洁。
1: 嗯，
2: 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两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
1: 嗯，
2: 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
1: 嗯
2: 啊，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师傅，
4: 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
3: 嗯，
5: 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4: 嗯，那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朋友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
1: 哎，
6: 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
1: 嗯，
6: 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他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6: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啊汲取过来啊，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啊，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嗯，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7: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
1: 嗯。
7: 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
1: 嗯嗯嗯，
7: 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7: 对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怕
1: 软和着，
7: 这个它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抖搂抖搂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7: 不是好受，
6: 不好
7: 受，关键是什么呢？
1: 加
7: 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
1: 还背
7: 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

0: 种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儿噗一下漏了，哗就水就下来了。哦、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1: 技术没有过关。嗯
2: 嗯。好一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3: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4: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儿都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对对、
4: 啊。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把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3: 会容易划破了，
4: 就烫
3: 了，烫，
5: 它会勒着绑在后面的。
3: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5: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
3: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5: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部都这样绑的，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3: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5: 就是纤维绳，
3: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6: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云心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小龄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4: 杨杰导演也好，荀导演也好，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我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19: 没来，
4: 除了绍兴的时候去看我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19: 对
4: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19: 就是这定型的猴，
4: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9: 1000多张
4: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直怎么直，这怎么直，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
19: 就融入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个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侯王了。他自己有高老师有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的上海的。一个孙悟空有，我看在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20: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19: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在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20: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19: 对吧？他们就
21: 小斗篷有，
19: 他们
21: 这么大红斗篷没有，
19: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21: 斗篷，
19: 那么现在是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
21: 啊，人参果，
19: 一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棋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20: 在地上爬
19: 啊，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啊，你看挠痒的，我们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垫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21: 芭蕾舞
19: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拳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22: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19: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但很多表情，你得动作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去。
21: 对，
19: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21: 很用心，
19: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形体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22: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19: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20: 你得调整
19: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环境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头没有？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比如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气在于脸，一脸之气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21: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19: 其实很
21: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个，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19: 对对对，
21: 是不是？智机你讲话
19: 好玩，
21: 这 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19: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0: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19: 哎，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步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0: 打出美感来，
19: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21: 那精华、
19: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的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0: 抄过来，学过来。
19: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21: 对，
19: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21: 仙桃，
19: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21: 新鲜的，
19: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桃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这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21: 对。
19: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去，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0: 他是
19: 习惯了，
0: 习性，
19: 哎，习惯了。
21: 猴性。
19: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舔舔，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了。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0: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19: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时光里》，一起听听许镜清的创作故事。
1: 我是1984年进的西游记剧组，那一年我42岁。我在西游记剧组4-5年时间，陆陆续续写了很多音乐，大约有140-150段吧。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片头那个《云宫迅音》，它是标志性的音乐，西游记里边用的最多、表现力最强的那么一段音乐。
2: 在许镜清成为电视剧《西游记》的剧作者之前，导演杨洁已经接触了7位作曲家，人人有响亮的作品。而许镜清当时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近20年，为农业科教影片配乐是他的主要工作。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麦穗稻花，接下来要写谁也没见过的神仙志怪，许镜清汗涔涔地上阵了。
1: 这种神话的东西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写，因为他捏造出来的，给他写的很引人入胜，是有一个人推荐，当了我，他都把一块石头都能给你写活了。但是我进到剧组的，剧组的对我还不是很信任，我没名气。
3: 您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压力吗？
1: 我当然有压力啊，我觉得我写的不是说在每天愁眉苦脸或者唉声叹气，觉得我写不了了，不是这个。你琢磨，感觉有了，下笔就有东西了。杨杰下了一道令，说片头我要个2分40秒的纯音乐。我说什么内容？没有内容，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2: 怎么写？许镜清很快有了思路。
1: 中午吃饭，一个民工手里拿一个勺子敲饭盒。这几个音很有特点，他敲的节奏不一定和我的节奏非常吻合，但是给我引发了那个东西。你看一上来电路，然后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很弱的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就是这种，就是噔噔噔噔滴滴滴噔噔滴，这一层一层往上推的。就等于把《西游记》的主题拉出来，推出来了。2分40秒，1秒钟不上给了他。后来他们跟着我，按照我的音乐把这个片头唱完了。这就是《西游记》的总谱。你看一上来。
2: 腾飞、坚定、幻想、向上，在泛黄的曲谱本上，许镜清逐字写下他心中西游世界的关键词。他写了，也实现了。古筝、琵琶、竹笛、排骨的旋律和电子鼓的节奏合在一起，许镜清用石破天惊的音乐拖住石破天惊的孙悟空。
1: 当时面临着很多反对之声，我也听说要把我换掉。后来我就想，完蛋了。那个时候《西游记》还没排完，快排完了，写了这么多段音乐白写，那不好就把我这一辈子给毁了，真的。杨洁就在那顶着，从来就没跟我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人有的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2: 创作的突破是后来人说的，在为《西游记》作曲的几年里，许镜清体会的是全情投入的快乐和得到肯定的甜蜜。17岁开始自学。

0: 学钢琴、乐理，百里挑一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他，用洪荒之力轰出新的天地。
1: 长城有长城的音乐，猪八戒有猪八戒的音乐，孙悟空有孙悟空的音乐。那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从听的过程中我就得到很多的感受。你比如说我在猪八戒背媳妇这段，我用了一段板胡，给人感觉很幽默可笑的，叫打滴答滴啦噔，打这两个滴滴答滴答。
0: 许镜清的曲子和电视剧一起红了，人们说片头曲只应天上有，但云宫迅音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之后才叫响，直到现在许镜清还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个名儿。
1: 不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才起了这么个名字，而这名字越传越古，越你就仔细体会这四个字，云，云彩，天空，宫，大闹天宫，在天宫里打，天宫里斗，迅是快速的意思。音，你可以当声音讲，可以当音乐来讲，这名字非常好，恰如其分。
0: 红的是曲子，不是曲作者。谁人不知《西游记》？可人们更容易记住屏幕里的演员、唱歌的人。作曲的许镜清自嘲无人问津。头几年，他听到别人哼起《云宫迅音》，他想告诉别人，这是自己的孩子。
1: 我以前一听到别人唱我的歌就很激动，走到公园里，你会听到在那儿唱着我的歌，在那拉着我的歌在跳舞，我真的特别高兴。每次他们在那跳舞唱歌，我都站着跟着站一下，要好听给他鼓下掌。
0: 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许镜清一点点老了，他却越来越像个孩子。老师欠他的那句表扬，同学投来佩服的目光，什么时候能补上？许镜清七十岁时，身边人都知道了他有开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念头，有限的版权费不足以支撑梦想。2016年，他获得了一个建议，众筹。
1: 当时那网上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众筹啊，就可以把这音乐会给办成了。
0: 众筹是什么？许镜清直言不讳，是一场乞讨。他评价自己不善交际，但他愿为这场音乐会拉下脸来。他最怕的其实是自己拉下脸了，这音乐会还是开不成。
1: 众筹把它拆开的意思呢，就是跟大家伸手要点钱，你去做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那么大年龄了，大小有一定的名气，你说我开一个音乐会众筹成功了还可以，如果说你想开吧还不够，这个音乐会开不成了，我就怕到这个地方上不了下不来，就给我把我卡在那儿了，我会很痛苦。
0: 29016人，461.5万元，把许镜清和他的曲子推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2016年12月4号，连续两天的《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开始上演。音乐响起，许镜清不敢正视舞台，他躲去了后台。

0: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掌声倒是挺热烈的。但是第二首歌正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出去了。我是想，这么多年来我梦想的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实现了。
1: 音乐会的最后，许静清回到台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对上万名观众说的是感谢。
2: 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

0: 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
1: 音乐往往引起的回忆都是需要很微妙，因为我当年他正在经历一段事情，当时有一段音乐在那上面飘着，首先他会记住那段音乐，然后过了多少天以后，如果再想起那段音乐，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情景，这个回忆是珍贵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2: 我们都熟悉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是一段2分40秒的纯音乐。可是，您听过填了词之后版本的《云宫迅音》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由杨洪基演绎的歌曲《云宫迅音》。这首歌曲在原始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编，加入了一些说唱元素，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兵器，硬海神针披荆斩棘，下边人族三界无常都不在我眼里，当初一棒我何惧天地，当了天空与命运抗到底，荒山宝地几经洗礼，历经苍雨无限生机，五行山下困我深深，我侯军靠我神针，翻江乱棍难敌天神，时空之息撕裂云去，顷刻间排山海，狂风卷漫尘埃，风涛水啸袭来，烈火烧雷轰鸣。

0: 1986版《西游记》改编自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剧在创作时参考了玄奘西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唐西域记》这类史料。剧中唐僧的原型正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接着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文史专家郝长立的讲解中，去新疆哈密感受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险与抉择。
1: 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它也叫风火台。晚上放火为风，白天呢放烟为水，它叫风水。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风水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一带西域这一带，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

0: 就基本上是没有存活的机会。
1: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2: 那他玄奘从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0: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啊。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说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一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玄奘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1: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0: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就要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的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这个内心啊，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龙，他是我的好朋友。
1: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漠河岩气，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漠河岩气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0: 这个温度不高，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幻觉，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
2: 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0: 他不是从第四峰啊，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1: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漠河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0: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夜里早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3: 是
0: 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孤影为衣，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就要死了。
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漠河岩气。书中写道：“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漠河岩气环境的恶劣。
0: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10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西行求法。当时是记载说是5天4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2: 根本活不下去，
0: 活不下去的。
1: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

0: 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1: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2: 对，
1: 有绿植，还有水。
2: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3: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叫台积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啊，然后再形成的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了吗？5天4夜滴水未进。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它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僧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滩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0: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5: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宜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场。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封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困死在大渡河边，石达开最后为舍命以全三军，被押往成都处死。72年后，红军来到同一片山水。历史学家朱燮当年为考察石达开的战事，曾沿着石达开的入川路线实地走了一遍，一路劳顿之后感慨，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死，真有山穷水尽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都涨数丈， 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卢齐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遗物营营长的头衔，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志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直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部队在大树堡杨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街，赖直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场还有15里的时候，当夜就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志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志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 十七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由帅世高等四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的斩钉。

铁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西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自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平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2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4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3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

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四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摆渡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雨夜里两条火龙赛跑的那一幕，跑到最后，战士们头脑和腿脚都已经麻木，全凭一口气在往前冲。更可靠的是勇士的担当，安顺场江心里的17个人，铁索上的22个人，他们把不可能3个字踩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2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5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2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险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

0: 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是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越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越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盖与老天争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到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有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扮演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哎，你采茶坞去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数，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采茶采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厢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么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集结厂，佳木斯集结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2: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辈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1: 二姨，
3: 哎，
1: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1: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3: 哦，是吗？
1: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4: 哎，小姐，
5: 我就是
6: 一定是怎么
7: 对。
8: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
9: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8: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9: 嗯，
10: 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0: 哎呀，就是啊，说嘛！说呀！哎，说一说，你爸不说，你说。
1: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哎，
2: 不要胡说！
1: 好的，你这是谣言，这是谣言。哎，姐，千万别上当。
0: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把我搞懵了呀。
3: 不可能！
1: 你走的时候还说好了4个月就回来。
0: 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1: 就是啊，
0: 艾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同仁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1: 把公交都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0: 好，
1: 艾金，
0: 你不要上当了，艾金，
1: 出来，我不想出来。
4: 把公共钱交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1: 哪有我一个交代？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区长什么事？我不跟你说，把公共钱交出来！
4: 交出来！交出来！
1: 哎，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区长来了。大家不要吵，什么事？
4: 艾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这还要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
4: 把那小子带过来！带过来！赵东，爸爸，艾金听信谣言，说拉蒙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什么？艾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艾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 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
5: 张书记啊，啊，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啊，也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们普洱啊。 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是啊，是啊，
6: 就没有这么热闹了。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为止，整整3个月，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5: 是啊，不容易。
6: 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7: 欢迎他们回家。
5: 对。
6: 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5: 哎，好，您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哎，对。哎呦，
6: 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5: 可不是，走，
8: 咱们呀过去迎接他们。
5: 走走走走，
6: 迎他们，走。
5: 各位头人。
9: 张书记来迎你们了，张书记，你好，你好，局长，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哎呀，
10: 拉蒙啊，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啊！
11: 张书记，中央领导都说我穿的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10: 老板。
9: 老爸，白金，你小子怎么来了？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听信了谣言。
12: 你这个憨包，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5天呢。
9: 哎，小赵东呢？
10: 啊，我把他带来了。
13: 在呢。
9: 赵东。 你受委屈了，
13: 拉蒙，老糊涂了，对不住你呀、啊。
10: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5: 哦，哎呦，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
4: 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
0: 啊，
4: 你们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1: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2: 对，
3: 对，张书记，你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4: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6: 好，
7: 好，
6: 好。
1: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8: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
9: 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三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自己商量决定。
8: 那么大的领导，
9: 从前只有马帮顺着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官府从不上山。如今共产党搬古道进深山，把我们请到北京见毛主席。我是跟定共产党，跟定毛主席了。
6: 好，
10: 第一次见中央领导，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两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8: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9: 李宝啊，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盟了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佤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
8: 哎，盟誓啊，要标牛，向神灵祈求庇护。哎呀，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6: 对
7: 对对对。
9: 哦，是这样啊。
8: 张书记，让我来标牛。
9: 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标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8: 对，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1: 阿玛
8: 啊，
1: 这标牛的规矩是，
9: 标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水牛看脚。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脚，牛角长，宽字好，双脚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
1: 那这标牛的吉凶要怎么看？
9: 牛倒 向南方，标准朝上为吉利，反过来就是凶兆。如果是吉兆，那就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诅。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0: 对，
2: 没错，
0: 没错，师姐。
1: 谢谢拉玛的讲解。各位同仁，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7: 好，
11: 同意。
12: 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13: 跟紧跟紧。
1: 同仁们都听到了头人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14: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15: 是啊，
1: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15: 张书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标牛的结果很不确定，一旦牛的导向和标口不吉利，那可能前面咱们做的很多工作，包括这次头人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利用。还有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14: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1: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倒下，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标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我来担。
15: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14: 我也愿意，
1: 我也愿意，
3: 我也算一个。
14: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标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标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16: 这个嘛，标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标手标牛的方向、标枪刺入的力度和标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1: 是啊。所以标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3: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标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标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1: 赵行长，谢谢你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标牛、喝咒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17: 哎，好好，
18: 这个
1: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蟒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19: 对，
15: 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1: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20: 好，
21: 这个时间
22: 很好。对，
1: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23: 是。
10: 见过这么大场面的标牛呢？
24: 我也是第一次见呐。
25: 哎，玉清，
10: 哎，
25: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10: 是。 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
14: 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0: 啊，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2: 哎，柴火龙，柴火龙，
14: 阿爸，
2: 柴火龙，走。
14: 阿爸，我不走，希望您也留下来看看彪牛盟誓。
7: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啊，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1: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11: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军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啊全报废。
7: 长官，
17: 哦，
7: 啊，张书记好。
1: 哦，你就是苏秉忠啊？
7: 哎，
1: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7: 谢谢张书记啊。我们还是先走了。
17: 是，
2: 矮火龙，走。
14: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0: 你，矮顶，站住！你给老子站住！哎呀，你
1: 拉蒙，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17: 嗯。
20: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1: 好，马上开始。
21: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我宣布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碑立碑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洱军分区政委、普洱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25: 我宣布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20: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7: 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你看，拉蒙爷爷。
1: 哎呀，你别说话。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司岗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向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亲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

0: 一枪，水牛前脚的跪下了，看着，水牛站起来了，第二枪，四季牛肋骨，水牛双脚跪下了。阿星，这个牛真健硕，拉蒙又发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1: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哎，
0: 这是第三枪了，哎，四季牛先了，倒下了，倒下了，哎，怎么样？
2: 拉蒙拉住枪了，
1: 标枪刺中牛心脏，镖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3: 大吉大利，
4: 大吉大利，
3: 大吉大利，
4: 大吉大利。
0: 你们看呐，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1: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
5: 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6: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攻击，以攻击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0: 好，
6: 来，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0: 等等，张书记，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3: 对，喝重水，铁桶心，喝重水，铁桶心。
0: 呀，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3: 我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与

0: 们，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1: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兴哈。
0: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2: 好，好，好，来，我先，我
0: 先。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3: 立碑。
0: 这座碑是我们普洱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我们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桂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家祥、德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
1: 嗯。哦，
0: 二零二五级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对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啊。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6级是上大一啊。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成绩当中。
1: 嗯，对这些建设呢，网友的看法也不太相同哈。有人就认为学校课前收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哈。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哎，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建立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对，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疏堵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出哪些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就首先来说说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以往呢，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这次印发的意见呢，摒弃了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 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

0: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1: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还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说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4: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鼻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鼻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鼻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6: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7: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的。
6: 有几十亩地
7: 啊？年年都。
6: 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7: 今年种的。
6: 今年种的。
7: 啊。
6: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7: 7-8月份的雨。
6: 7-8月份的雨。
7: 啊。
5: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8: 去年改造这个。
6: 去年改造的。
8: 改造那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6: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8: 哎、
6: 是吧？
8: 排到堤里边去了。
6: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8: 哎、没有直接，有这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那个。
6: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8: 没有。
6: 没有啊。
8: 嗯，
5: 从下鼻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稷峰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9: 几乎年年就一年，因为一直就没有种上。
6: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9: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给淹了。
5: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10: 实话实说样子都好多年了，
11: 实话实说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5: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近河

0: 北京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 而雨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季风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雨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
1: 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那为什么现有的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除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短板？我们继续来听。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稷薛村、下堤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 据介绍，稷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除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
2: 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万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20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呢淹了有7、80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啊，它那个资金链有限，人家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的。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1000亩是就10年久旱，拿架过车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郓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池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
2: 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到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近了，所以说有些效果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巷道那个线就有点太窄，所以没有的地方没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蛟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1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3: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蛟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
2: 对，
3: 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蛟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3: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尽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2: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蛟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4: 综合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
2: 水利厅说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

0: 出现这种状况。
1: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4: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3: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5: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
3: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6: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3: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5: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3: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5: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3: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

0: 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1: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十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4: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6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5: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6: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5: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6: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5: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7: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5: 另一位自称姜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8: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9: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10: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5: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1: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聚焦正在举行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13: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3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1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0.1，任何一个微小的呼气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十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3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3个周期从低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1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的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的都有6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0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4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2名进入到东京子弹。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3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飞，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6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3: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

0: 螃蟹，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好曲酿好酒，厚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厚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5: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1条被子剪成2半。
6: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她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她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7: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这个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6: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1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8: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6: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9: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了病，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6: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8: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铁锈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铁锈，但是徐铁锈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铁锈，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4: 长征地理名片。
2: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 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6: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0: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6: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11: 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为这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6: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0: 除了2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6: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0: 提取他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6: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廷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级旅游景区。
12: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6: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

0: 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居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雨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日新闻重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清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3: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清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4: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5: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让日本行。
3: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丫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清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6: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3: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清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4: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6: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3: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清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4: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7: 够，位置给你弄好了。
3: 安清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清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6: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3: 梨园采摘完毕，安清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6: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3: 安清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清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 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6: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也不用外，挺满意的。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2: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9: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8: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

0: 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0: 心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 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我国独有的啊独家专利逆转之光商标的专利新药，它针对的是谁啊？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十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他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 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十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 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啊，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801治愈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致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逆转之光801致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逆转之光801致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找个机会，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带给大家。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啊，对吧？得用得上啊。 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这一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一元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完集，制定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3: 哎，你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0: 嗯，
3: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哎，太好了，恭喜呀。
3: 是啊，一克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0: 嗯，
3: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克要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3: 是啊是啊，哎，我说我和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我
0: 用
3: 了，用
0: 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3: 我用了10天了，老伴用了3天了。
0: 嗯，
3: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10几年时间了。
0: 哎呦！
3: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

0: 显见效啊。
1: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0: 嗯，
1: 原来血糖都是8.5，餐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茶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1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1: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餐后血糖就是7了。
0: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1: 对，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了。
0: 嗯，
1: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啊，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这回用咱这个窒息包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0: 哎，确实没错啊，801致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呢、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咱们这个801致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致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1: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他在旁边啊？
1: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儿。
0: 哎，好嘞。
2: 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2: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0: 嗯。
2: 哎，我总是咳嗽。
0: 嗯。
2: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测血糖，空腹啊13。
0: 哎呦。
2: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
0: 嗯、
2: 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
0: 嗯，
2: 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
0: 嗯，
2: 打完8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0: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嗯。
2: 就开了2甲双胍。
0: 嗯，改口服
2: 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
0: 嗯，
2: 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0: 嗯，
2: 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用的量不够啊？
0: 哦，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什么情况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它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啊，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致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的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5个，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5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0: 为什么？
2: 对，
0: 对，是因为每个人自身。

0: 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1: 明白，您一讲我就明白，明白。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啊，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使用801致因子呢，您跟您老伴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致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1: 明白，您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一定听您的啊。
0: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我们再见。
2: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
1: 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您好，您好。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2: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2: 啊，我今年63。63嘛，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间接胆红素是，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哎，好的。
2: 间接胆红素是22.67。
0: 嗯，
2: 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甘油三酯呢是0.46。
0: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2: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这个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我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10月份吧，我有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0: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啊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多也高，那、也很高。其实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 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
2: 嗯，对，
0: 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以后，这个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好。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呀？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啊，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2: 我还有毛病啊，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十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呀、啊，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那、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2: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嘛。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2: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哎呀，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啊、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逆转之光八零幺质因子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2: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
2: 那
0: 另外呢，八零幺致癌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八零幺致癌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八零幺致癌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八零幺致癌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嗯，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这机会难得啊。
0: 对，
2: 一克才1块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
2: 哎、
0: 我们再见。
2: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
4: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
0: 嗯，
4: 是这个八零幺致癌因子能获得国家这种逆转脂肪专利商标啊，这真是这个神丹妙药啊、
0: 嗯、
4: 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逆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打靶打靶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八零幺致癌因子，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0: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八零幺致癌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逆转之光商标的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4: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八零幺致癌因子了。
0: 嗯，
4: 我现在用的好。
0: 带给别人呢。
4: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克1块钱，也没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哎，背得足足的、
0: 嗯、
4: 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
0: 哎，
4: 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0: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4: 壮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
0: 嗯，
4: 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硝苯地平呐、卡托普利呀、那个罗活西这些啊，我都用过。
0: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4: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
0: 嗯、
4: 高压能到178，低压在115。就算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低压在90多到100之间。
0: 嗯嗯。
4: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增疼，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1-2个小时，然后就醒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0: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您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4: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一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 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那可是活受罪呀。
0: 嗯。
4: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这个引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0: 嗯。
4: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止疼引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0: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4: 啊，种种，我跟您说，我用的用了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然后越来越稳当。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85，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不晕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晚基本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白天的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0: 哎，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4: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就是当你遇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愈因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4: 对对，
0: 像您这个身体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对吧？
4: 对。
0: 哎，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4: 对对，
0: 所以801治愈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4: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哎，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好，庄庄，再见了。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范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5: 我先要谢谢你啊。
0: 嗯。
5: 你看不怕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还带来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有了这个宝贝啊，你看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嘞。
0: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我希望大家身体都棒棒的，都好。
5: 是的，所以现在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呢是江苏南京的，我一直打电话我都打不进来，哎，老占线。我想问一下我们南京有没有名额啊？
0: 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确实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国各地的库存都非常紧张。至于说能不能报上名啊，您还得自己跟场外直接打电话去落实去，好不好？这件事儿我没法帮您忙啊，我帮忙啊，倒走弯路了。
5: 行行，那好，张老师，我呢就是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是不是啊？我呢先叫你帮我看看我的问题，我一会儿呢我再。

0: 打电话，我申请名额。
1: 没问题，没问题。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我怎么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
0: 我今年59岁。
1: 你看，什么问题呀？
0: 我年龄是不大，但是我冠心病已经有14、15年了。
1: 哎呦，
0: 之前呢一直在吃药。哎呦，那个病发的时候很难受啊。
1: 嗯。
0: 难受的时候嘛，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片、心痛定。吃这么多药呢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是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是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吧，我有一天，那天呢你说天也不冷不热，十月份我想嘛，我吃到晚饭啊，我就想下楼呢我出去转一转啊，谁知呢刚走出门吧，还没下楼梯呢，我就感觉我前胸后背啊就像一把刀一样的挖的疼，疼得我呢就散气不接下去，就气喘不过来，也就大概就2分钟时间吧。我那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呢，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看我在医院，嗯，后来医生呢就跟我讲，他说呢你心脏啊有毛病，心脏呢是三根血管都出毛病的，做支架也不行，直接搭桥吧。后来我就搭了桥。
1: 哎呦，你这罪可遭大了。不过呀，这个搭桥手术能做上啊，问题能够暂时缓解下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啥三根血管都堵了？嗯，不管怎么样，咱命保住，这就算是幸运的。
0: 对。最多走50米吧，我就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就是呢。就是睡在床上面，就是靠着休息，休息了以后呢断断续续呢能睡3个小时算不错了。关键呢这个也算了，后来我腰也不行了，整天我就腰酸腰胀，
1: 嗯，
0: 血压也高，就后来我没办法，我就看中医吧，中医呢也开了药，我回来熬药吃，熬药吃的药也很贵，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啊我都花在药上面了。
1: 嗯嗯，
0: 你说花钱多吗？哎，就算了，但是钱花下去哦，也没什么效果。
1: 我跟您说，这是肯定的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强调说中药也要现代化？你中药再好，你不把当中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话，你光靠熬药，它那个有很多有效成分是熬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啊，我们通过现代的手段，科技化的手段，把那个药物浓缩的精华给它提取出来，这样才能治好病呢。
0: 嗯，
1: 而且你说你用的这个中药啊，就是临时开的方子嘛，对吧？
0: 对，
1: 既不是名方，也不是验方，也不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那这个效果就打问号嘛。
0: 嗯，
1: 所以啊，我就想知道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之后有什么变化？
0: 确实很好，因为我用上以后当天我睡得就踏实了，我一夜就睡3个多小时吧。后来我用上以后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哎，特别好。
0: 对对，我可以讲这么几年啊我睡得最好的一次了，我就感觉太幸福了。
1: 你说我们患者多不容易，就睡个好觉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我跟大家讲啊，睡好觉这个说明什么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确实是真功实效的，对吧？
0: 是的，
1: 它是生物制剂，从血入药，见效非常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从你体内啊，你药毒的多少细啊。还有一个见效快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体内药毒比较少啊，细胞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用完以后见效，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身体内环境越好，药毒越少，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你用药以后见效就越快，好的就越快。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变化没有？您跟我说说。
0: 有啊，
1: 嗯，
0: 我用了10多天的时候，我慢慢我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关键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嗯，
0: 高压也就130，低压90，很正常呀。
1: 哎，挺好。
0: 对，血压降下来，我也不感觉到心头啊那么闷了，所以呢，这个胸口。

0: 站着也不感觉到累，
1: 哎，特别好啊。
0: 对，说实话，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效果哎出乎我的想象，出乎我的意料。啊，以前吧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天天啊胡思乱想的。我说哎呦，觉睡不着都这么难受，而且呢又有心脏病，哪天啊这个早上啊就真的第二天早上已经睁不开来了。哎，算了，真的睁不开来，人走就走了，就让你说一点，只能受罪。啊，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才58岁，我还想多活几年了。因为这个我呢。这几年这个生病吧，我孙子孙女啊我都不能带，所以现在呢我想想看，哎，我现在好多了，我还想把这个孙子孙女啊把他带大，哎，真的感到看到小孩我也开心，所以有个盼头嘛。
1: 哎，太好了。
0: 对，所以我就想，哎，这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过了，关键呢就想吃啥吃啥，所以我后面日子我想好好过。哎，
1: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一好起来想法也变了啊。
0: 对，
1: 真的太棒了。像您说的，您这个关键是什么？冠心病啊，冠心病治疗，我讲实话呀，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它也经过很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就只能靠吃药啊，传统的中药活血化瘀啊，养心安神呐，通络止痛啊，后来呢有西药，那就是什么扩血管抗凝的，对吧，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都是临时起效的，它没有真正的那种治疗的效果。
0: 嗯，
1: 那么随之而来的解决不了，救急的时候就心脏支架搭桥了，安个起搏器了，就这些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那么现在来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后来再发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那你实在不行就换心呗。但是换心本身这个太受条件限制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他治不好病，所以他后来那些手段都是针对重症的，你越重我没办法，我再想个办法来治疗，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有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801治愈因子。
0: 对，
1: 咱们目前呢针对这些冠心病患者来讲，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啊，它是从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的细胞，从这个根源上来解决治疗你的疾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的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NF 心肌因子，它能怎么样呢？把你堵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边那些油脂斑块、那些血栓垃圾一点点都给你彻底的清除溶解掉，你那血管将来都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它能全面的激活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所以很快啊，激活这个再生的功效以后，能够增强细胞对于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细胞收缩扩张的这个功能，泵血功能提高，就说明什么？它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它的功能恢复，它的疾病就康复了。
0: 嗯，哎，张老师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啊，你看我呢现在呢这房子里面啊在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啊，但是呢现在天也慢慢冷了，我也不敢出去。我呢就想帮儿子呢分担分担他们的家务，对不对？他们要上班，我想出去买买菜，也想嘛帮他们带带小孩，你看我这样行吗？
1: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您本身又没有心衰，对吧？你就是根据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走路时间不要太长，注意保暖就可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心脏，你用药时间还短，你没有完全康复。完全康复以后，你做什么都没问题啊。只是说现在别累着就行，然后一定要坚持治疗。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啊。等你坚持用到80天的时候，心脑恢复健康，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不就没事儿了吗？那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所有疾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那你后面的日子可真的都是好日子啊。
0: 哎，听你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那张老师，我呢先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到后面有好消息呢，
1: 对对，
0: 我再给你汇报。
1: 对对对啊，这一刻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真的时间很紧张，我也别多说，也别耽误你啊，你赶紧去报名，好吧？
0: 好好好，那张老师。
1: 好嘞。

0: 好，再见。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2: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 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99.9%，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我国独有的啊独家专利逆转之光商标的专利新药，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10种病以上的异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它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它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异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 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十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呀，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 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801治愈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致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逆转之光801致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逆转之光801致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找个机会 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带给大家。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呀、啊、对吧，得用得上啊，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一元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阳血丸，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张老师。
4: 哎，您好。
5: 哎，你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4: 嗯，
5: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4: 哎，太好了，恭喜呀。
5: 是啊，一克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4: 嗯。
5: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克要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4: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5: 是啊是啊，哎，我说我和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
4: 哎，用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5: 我用了10天了，老伴用了3天了。
4: 嗯，
5: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10几年时间了。
4: 哎呦，
5: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了。
4: 嗯，明显见效啊。
5: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4: 嗯，
5: 原来血糖都是8.5，产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产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一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4: 嗯，
5: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产后血糖就是7了。
4: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5: 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了。
4: 嗯，
5: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我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这回用咱这个治细胞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6: 哎，确实没错啊，801致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呢、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咱们这个801致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致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5: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6: 他在旁边啊？
5: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儿。
6: 哎，好嘞。
7: 好，张老师你好啊。
6: 哎，您好，您好。
7: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6: 嗯。
7: 哎，我总是咳嗽。
6: 嗯。
7: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测血糖，空腹啊13。
6: 哎呦。
7: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打完八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6: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
7: 就开了2甲双胍。
6: 改口服
7: 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用的量不够啊？
6: 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什么情况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它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致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得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5个，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5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对不对？
7: 对，
6: 为什么？
7: 对，
6: 对，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7: 明白，你一讲我就明白，明白了，明白。
6: 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啊，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 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使用801致因子呢，您跟您老伴儿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致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7: 明白，您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一定听您的啊。
6: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我们再见。
5: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
7: 再见啊，
6: 再见再见再见。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6: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您好，张老师啊。
6: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
8: 啊？
6: 哦，
8: 您好，您好。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6: 嗯，
8: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6: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8: 啊，我今年63。63嘛，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姐姐胆红素是，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6: 哎，好的。
8: 姐姐胆红素是22.67。
6: 嗯，
8: 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甘油三酯呢是0.46。
6: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8: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那个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我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10月份吧，我有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6: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啊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多，也高，啊，也很高。其实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
8: 嗯，
6: 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

0: 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好。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啊？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啊。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1: 我还有毛病啊，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十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呀、啊，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那、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1: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忘记这么严重嘛。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1: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呀，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啊，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啊、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
1: 那
0: 另外呢，801致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801致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801致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801致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这机会难得啊！这一克才1块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2: 一元战完集。

0: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张老师，你好呀。
1: 哎，您好。
2: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
1: 嗯。
2: 是这个801治愈因子能获得国家这种逆转脂肪专利商标啊，这真是这个神丹妙药啊。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逆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1: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逆转脂肪商标的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2: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了。
1: 嗯，
2: 我现在用的好，
1: 带给别人呢。
2: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颗1块钱，也没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背着走走的，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
1: 哎，
2: 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你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1: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2: 壮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硝苯地平呐、卡托普利啊、那个罗霍西这些啊，我都用过。
1: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2: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能到178，低压在115。就算是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低压在90多到100之间。
1: 嗯嗯。
2: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蒸腾、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1-2个小时，然后就行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1: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2: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一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那可是活受罪呀。
1: 嗯。
2: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治愈因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1: 嗯。
2: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1: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2: 啊，壮壮，我跟您说，我用的有个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然后越来越稳当。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的85， 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不晕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晚基本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白天的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1: 哎，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2: 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就是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愈因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2: 对对，
1: 像您这个身体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对吧？
2: 对。
1: 哎，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2: 对对，
1: 所以801治愈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哎，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好，庄庄，再见了。
0: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我先要谢谢你啊。
1: 嗯。
3: 你看不怕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还带来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有了这个宝贝啊，你看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嘞。
1: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我希望大家身体都棒棒的，都好。
3: 是的，所以现在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呢是江苏南京的，我一直打电话我都打不进来，哎，老占线。我想问一下，我们南京有没有名额啊？
1: 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确实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国各地的库存都非常紧张。至于说能不能报上名啊，您还得自己跟场外直接打电话去落实去，好不好？这件事儿我没法帮您忙啊，我帮忙啊倒走弯路了。
3: 行行，那好，张老师，我呢就是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是不是啊？我呢先叫你帮我看看我的问题，我一会儿呢我再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
1: 没问题没问题，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我怎么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
3: 我今年59岁。
1: 你看什么问题呀？
3: 我年龄是不大，但是我冠心病已经有14-15年了。
1: 哎呦，
3: 之前呢一直在吃药，哎呦，那个病发的时候很难受啊。难受的时候嘛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片、心痛定，吃这么多药呢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是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是18年的10月份的时候吧，我有一天，那天呢 你说天也不冷不热，十月份，我想嘛，我吃到晚饭啊，我就想下楼呢，我出去转一转啊。谁知呢，刚走出门吧，还没下楼梯呢，我就感觉我前胸后背啊，就像一把刀一样的挖的疼，疼的我呢就上气不接下气，就气喘不过来。也就大概就两分钟时间吧，我那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呢，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看我在医院。后来医生呢就跟我讲，他说呢你心脏啊有毛病，心脏呢是三根血管都出毛病的，做支架也不行，直接搭桥吧。后来我就搭了桥。
4: 哎呦，你这罪可遭大了。不过呀，这个搭桥手术能做上啊，问题能够暂时缓解下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啥三根血管都堵了？不管怎么样，咱命保住，这就算是幸运的。
3: 对，是很幸运。我要再迟一点，我就已经没命了。但是呢，对我做完手术出院以后呢，大概两年还可以。但是呢，两年过了以后呢，又感觉到胸闷了，我就不怎么敢动，我怕动了又发病。最多走50米吧，我就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就是睡在床上面。就是靠着休息，休息了以后呢，断断续续呢，能睡3个小时算不错了。关键呢，这个也算了，后来我腰也不行了，整天我就腰酸、腰胀，血压也高，就后来我没办法，我就看中医吧，中医呢也开了药，我回来熬药吃，熬药吃这药也很贵，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啊，我都花在药上面了。你说花钱多吗？哎，就算了，但是钱花下去哦，也没什么效果。
4: 我跟您说，这是肯定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强调说中药也要现代化？你中药再好，你不把当中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话，你光靠熬药，它那个有很多有效成分是熬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药效也会大打折扣。我们通过现代的手段，科技化的手段，把那个药物浓缩的精华给它提取出来，这样才能治好病呢。而且你说你用的这个中药啊，就是临时开的方子嘛，对吧？
3: 对，
4: 既不是名方，也不是验方，也不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那这个效果就打问号嘛。所以啊，我就想知道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之后有什么变化？
3: 确实很好，因为我用上以后，当天我睡得就踏实了。我一天也就睡3个多小时吧。后来我用上一个，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
4: 哎，特别好。
3: 对对，我可以讲，这么几年啊，我睡得最好的一次了，我就感觉太幸福了。
4: 你说我们患者多不容易，就睡个好觉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我跟大家讲啊，睡好觉这个说明什么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确实是真功实效的，对吧？
3: 是的，
4: 它是生物制剂，从血入药，见效非常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从你体内啊，你药毒的多少细啊。还有一个见效快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体内药毒比较少啊，细胞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用完以后见效，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身体内环境越好，药毒越少，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你用药以后见效就越快，好的就越快。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变化没有？您跟我说说。
3: 有啊。
4: 嗯，
3: 我用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慢慢我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关键血压也降下来了，高压也就130，低压90，很正常呀。
4: 哎，挺好。
3: 对，血压降下来，我也不感觉到心口啊那么闷了，所以呢，这个胸口呢不那么闷了以后，睡觉睡得更好了。现在用了1个多月以后吧，能平躺睡觉了。而且呢，平常以后腰也不难受了，感觉舒服多了。平常以后感觉确实胸口也不闷闷的，人要窝在那边睡的话，确实很难受，是不是？不像以前那么疼了。现在睡觉睡的时间也长，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关键呢，我现在家务事吧， 也能简单家务也能干了。

0: 58岁，我想多活几年了。因为这个我呢这几年这个生病吧，我孙子孙女啊我都不能带，所以现在呢我想想看，哎，我现在好多了，我还想把这个孙子孙女啊把他带大。哎，真的感到看到小孩我也开心，所以有个盼头嘛。
1: 哎，太好了。
0: 对，所以我就想，哎，这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过了，关键呢就想吃啥吃啥，所以我后面日子我想好好过。哎，
1: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一好起来想法也变了啊。
0: 对，
1: 真的太棒了。像您说的，您这个关键是什么？冠心病啊，冠心病治疗，我讲实话呀，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它也经过很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就只能靠吃药啊，传统的中药，活血化瘀啊，养心安神呐，通络止痛啊。后来呢，有西药，那就是什么扩血管、抗凝的，对吧？阿司匹林呐，硝酸甘油啊，都是临时起效的，它没有真正的那种治疗的效果。
0: 嗯，
1: 那么随之而来的解决不了，救急的时候就心脏支架搭桥了，安个起搏器了，就这些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那么现在来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后来再发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那你实在不行就换心呗。但是换心本身这个太受条件限制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他治不好病，所以他后来那些手段都是针对重症的，你越重我没办法，我再想个办法来治疗，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有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801治愈因子。
0: 对，
1: 咱们目前呢，针对这些冠心病患者来讲，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啊。它是从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的细胞，从这个根源上来解决治疗你的疾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的 ZL 净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NF 心肌因子，它能怎么样呢？把你堵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边那些油脂斑块、那些血栓垃圾一点点都给你彻底的清除溶解掉，你那血管将来都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它能全面的激活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所以很快啊，激活这个再生的功效以后，能够增强细胞对于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细胞收缩扩张的这个功能，泵血功能提高，就说明什么？它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它的功能恢复，它的疾病就康复了。
0: 嗯，哎，张老师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啊，你看我呢，现在呢，这房子里面啊，在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啊。但是呢，现在天也慢慢冷了，我也不敢出去。我呢就想帮儿子呢分担分担他们的家务，对不对？他们要上班，我想出去买买菜，也想嘛帮他们带带小孩，你看我这样行吗？
1: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您本身又没有心衰，对吧？
0: 嗯，
1: 你就是根据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走路时间不要太长，注意保暖就可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心脏，你用药时间还短，你没有完全康复。完全康复以后，你做什么都没问题啊。只是说现在别累着就行，然后一定要坚持治疗。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啊。等你坚持用到80天的时候，心脑恢复健康，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不就没事儿了吗？那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所有疾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那你后面的日子可真的都是好日子啊。
0: 哎，听你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那张老师，我呢先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到后面有好消息呢，
1: 对对，
0: 我再给你汇报。
1: 对对对啊，这一刻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真的时间很紧张，我也别多说，也别耽误你啊，你赶紧去报名，好吧？
0: 好好好，那张老师，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翼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您别看这宠黑虎。

跟宠侯虎那是一奶同胞，但是两个人呢这秉性大相径庭，一个是贪婪成性，一个是大义凛然呢。那么宠黑虎接到了姜子牙的书信之后，当时冲着南宫阔可就表态了，说南宫将军呢，您请回吧，上父丞相和文王信我已经看过了，信里头所说的内容呢我也是明明白白，请丞相放心，我一定按他信中的要求办事，多谢多谢，事不宜迟啊，那我可就回前敌了。南宫阔呀送上礼物，当天晚上就返回去了。等见着姜子牙如实的讲述一遍，子牙大喜，在这儿啊就听信儿吧。按照计划，宠黑虎提着3000精兵由的曹州到在了宠城，到这儿之后这天可就黑了，命军兵到里头通禀一声。宠英彪一听，什么啊，我叔叔来了，嘿，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列队迎接。一见了面可算是见着亲人了，叔叔您来的可谓是及时雨呀，我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闭门不出，一筹莫展，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了，哎呀叔叔请上，受儿一拜。哎呀贤侄啊，你不要这么客气了，快快请起，我听说宠城大战，恐你人单势孤啊，特意提调大军3000以作支援，多谢叔叔，叔叔快快进城吧。宠英彪啊一点防范都没有，把他叔叔宠黑虎接到城里头，而后呢大排宴宴，把好吃的都拿出来了，又是宰马，又是宰驴，又是宰骆驼，逮什么就宰什么吧。一边吃着一边介绍经过，宠黑虎一听，哎呀我说贤侄啊，怎么不给你爹爹写封信呢？让你爹得赶紧回来呀，你爹在危急的时候不回来他怎么能行呢？是啊叔叔啊，我跟您呐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呢？哎，当然是有必要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众志成城才可破江山。哎，那好吧叔叔，今天晚上我就写信600里加急送往朝歌。这宠英彪刷刷刷把信可就写好了，信呢派人给送走了。等到第二天，这宠黑虎啊又说了，我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贤侄啊你给我助威。第二天就列了队了，宠黑虎跨马抡大斧子，指名点姓叫江上姜子牙。姜子牙一听，啊宠黑虎还真来了，知道这计划呀成了一半，也装模作样在两军阵前列开了队伍。一看是他，宠黑虎把坐骑往前一提，开始聊天了，声音高的时候就是骂大街，祖宗奶奶的全是国骂，这就是给旁人听的，可是声音压低的时候呢，这就是聊天了，说的都是心腹话呀。这词儿说的可就热闹了，姜子牙你奶奶个爪，哎姜丞相爷呀您的信我可收到了，宠黑虎你个畜生，这信您看着还行吧，姜子牙你个混蛋王八蛋，丞相爷您太英明了，我必须按照您说的那么办事儿啊，嘿嘿宠黑虎啊我要你的脑袋，多谢君侯您真是明白人哦。好嘛，这二位这路谈呢就跟神经病差不了多少，高一声低一声可就谈明白了，那么绝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飞虎吩咐一声，接管宠城，全都换上自己的人马，然后集合士兵。这一训话，宠城的士兵啊都高兴了。哦，好呀好啊，宠侯虎这爷儿俩一对不是东西，平时啊净打骂士兵，哎，克扣我们粮饷，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哎，倒台了，哎，最棒不过喽，我们都支持君侯年。宠黑虎一听啊，这还挺顺利，看起来我大哥跟我侄儿这俩人是不怎么地，哎，天下老百姓都恨他们，他们自己的亲兵卫队也不喜欢他们，哎，这还有什么活头啊？宠黑虎这就出榜安民，一切呀进行得非常顺利。宠黑虎

呢接近城里头，到在了铁瓦银安殿，双方见面，等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姜子牙是千恩万谢呀，二军侯，多谢你鼎力相帮啊！要没有你，我们想拿宠城，势必登天还难呢。哎呀，姜丞相，您过谦了，我也是尽点绵薄之力吧。子牙又问：“那么，君侯，你的哥哥和侄子现在何处呢？”“全让我给抓住了，交与丞相发落。另外，他们家还有家眷400多人，哎，都听丞相您的。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人呐，带宠家父子。”把宠侯虎和宠英彪推上来了，这爷儿俩还梗梗脖子呢，哎，往那儿一戳，跟大电线杆子似的。他是立而不跪，凝眉瞪眼往正中观看。文王啊，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姜子牙，下垂手就是他们的亲人宠黑虎。好啊，我有你这个兄弟，我真幸福啊啊！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啊，我万万没想到你是内奸呢，老宠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哦。宠侯虎暴跳如雷，骂声不绝呀。宠黑虎呢一句话都不说，哎，因为这地方啊有主有次，说什么呀，说什么都是斗口，都是骂街，那玩意儿啊不文明。姜子牙可就说话了：“宠侯虎啊，你说谁不义呀？说谁不仁呢？都是你自己找的，你给你自己算笔账，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有今天的下场吗？这就叫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你怨天恨地也没有用，今天你恶贯满盈，这刀斧手在。”推出去与我斩了，连推带拽给整出去了。时间不长啊，刀斧手拖着两个托盘回来了，往上一线，请丞相过目。揭开这红布一瞅，呲牙咧嘴，哎，俩大脑袋，脑袋这玩意儿啊，在脖子上头长着，挺有意思的，又眨巴眼睛，又嘎巴嘴，还会喘气呢。可真要是砍下来，血丝呼啦的往这托盘里头一放，那就不是东西了，非常的不美观，还没有大茄子包好看呢。献上两颗人头的时候，这文王姬昌啊正在中间这儿坐着呢，他一瞪眼睛，哎呦，看了个正着啊，嗷了一声，当时往后一倒，是人事不省，众人赶紧就抢救。文王啊，从这一病可就起不来喽，闭上眼睛，两颗脑袋就在眼前转动，他是肉跳心惊啊。姜子牙一看，这怎么办呢？打了胜仗了，可是大王病了，看样子这病情可不轻啊，所以即刻要收兵。跟这个宠黑虎一商量，这座宠城压根儿就是你们老宠家的，西岐的人马绝不能占用，现在宠侯虎父子已经伏法了，与他们的亲属无关，亲属是一律释放。二军侯您呢就得麻烦麻烦，哎，您就得拨出银子来给他们家属啊给抚恤抚恤。另外这座宠城地盘啊也就归您只管了，明天我就收兵了。宠黑虎还不好意思呢，丞相您就把宠城拿到手里就得了，哎，归西岐呀，我放心啊。不不不不不，跟西岐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抢东西为抢地盘来的，哎，还是归你们老宠家。双方做了交接，宠黑虎是千恩万谢，姜子牙收兵了。这一路上啊，文王姬昌精神恍惚，文王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姜丞相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这叫什么计策呀？啊，离间人家兄弟，让人家骨肉相残，利用这机会占领宠城，而且你不经我同意，就把宠侯虎父子脑袋就给剁下来了，这合适吗？这个。再者说了，宠黑虎也不是个东西，你怎么就忍心伤害你哥哥呢？你们可是一根娘肠子里头爬出来的，哎呀，不仁不义呀！你就算是给我帮了忙了，我也不赞成。哎呀，这天下都是什么人呢？您看呢，姜子牙立了大功，文王还是不痛快。另外呢，这文王姬昌还受了惊吓了，把人脑袋端得那么近，面对面呢，再往前凑合凑合，这人头的鼻子尖儿都得碰着文王那下嘴唇了，那受得了吗？文王他是善心的，没见过这个，所以是有苦说不出。书说简短呢，这大队人马就回到了西岐城，人马驻扎咱们不必细说，人们呢满脸愁云呢，请来很多很多知名的郎中到这儿来看病了，可是医药罔效。在纣王继位20年的冬天，文王姬昌感觉到不行了，马上降旨吧，把姜丞相、王世子还有文臣武将都请到王宫里头。大家往床上一看，哎呀，文王都脱了相了，眼窝深陷，胡子都发干了，声音极其微弱。姜子牙率文武跪倒在榻前，大王您龙体如何呀？哎呀，丞相啊，孤要完了，天命如此，无法更改，我死之后我不放心呐，这西岐城就交付于丞相，交付于我儿姬发。姬发呀，是你近前来，爹爹。其他的儿子都在后边跪着呢，姬发呢赶紧往前跪爬两步，来在了床榻之前，爹爹，我在这儿呢。儿啊，为父要离你们而去了，多少年来为父我兢兢业业创就这一方天下，今天撒手不管了，万斤重担交于我儿，有几件事情你要牢记，别忘啊。爹呀，您说吧，我听着呢。姬发是泣不成声。第一呀、啊、第一，这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啊。您看文王都快断气儿了，还整了一串排比句，这个道理呀你千万可别忘啊，我们安分守己，守住西岐就心满意足了，讨伐天子的事儿切不可为呀，再像攻打宠城这种事儿绝不能有了，你知道吗？孩儿铭刻肺腑，永记不忘。哎呀，那就好了，我死之后一统江山，交付孩儿，我怕你年纪轻轻不理事啊，因此上你要多多请示你的上父，你当着我的面给丞相磕头，我死了他就是你的父亲了，要好好听上父的教诲。这段文王托孤咱们下回再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

0: 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八六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八六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三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两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5: 怎么了？
6: 没什么。
3: 师傅，
5: 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6: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7: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的那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动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7: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啊 汲取过来啊，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啊，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嗯，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4: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
1: 嗯。
4: 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
1: 嗯嗯。
4: 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啊，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4: 对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怕
1: 软和啊，
4: 这个它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抖搂抖搂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4: 不是好受，
7: 皮儿不行，
4: 关键是什么呢？
1: 哦、
4: 它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是
1: 地
4: 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扑一下露着，哗就水就下来了。Oh. 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7: 技术没有过关。
4: 哎，
8: 嗯。好几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9: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都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
9: 啊。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把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1: 会容易划破了，
9: 就烫
1: 了，
10: 烫它会勒着绑在后面的。
1: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10: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1: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10: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1: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10: 就是纤维绳，
1: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0: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昨日新闻重现，
1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 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测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晓玲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 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9: 杨洁导演也好，荀导演也好，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2: 没来，
9: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我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2: 对
9: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2: 就是这定型的猴。
9: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2: 1000多张
9: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在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个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有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的上海的。一个孙悟空有，我看在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2: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9: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在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2: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9: 对吧？他们就
3: 小斗篷有，
9: 他们
3: 那么大红斗篷没有，
9: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3: 斗篷，
9: 那么现在是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猴子。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的
3: 时候，人参果，
9: 一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起源的，对，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2: 在地上爬，
9: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啊，你看挠痒的玩过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垫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3: 芭蕾舞
9: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拳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5: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9: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让很多表情又得动作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去，
3: 对，
9: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3: 很用心，
9: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5: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 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4: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又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2: 您得调整
4: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头没有？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比如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气在于脸，一脸之气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6: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4: 哎，其实很
6: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个，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4: 对对对，
6: 是不是窒息你讲话
4: 好玩，
6: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4: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2: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4: 哎，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打着，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不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2: 打出美感来，
4: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6: 那精华。
4: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2: 抄过来，学过来。
4: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6: 对，
4: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6: 仙桃，
4: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6: 新鲜的，
4: 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架子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那个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6: 对。
4: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去，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2: 他是
4: 习惯了，
2: 习性，
4: 哎，习惯了。
6: 猴性。
4: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舔舔，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2: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

0: 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五十八集。
4: 叶启年扫了他一眼，面有愠色，但依然继续说下去。
3: 隔了两天，他果然来了。我早就关照了门口警卫室，把他放进去，等他再出门时，埋伏在假山后面的杀手就跟了上去。我以为那么一来事情就了结了，那是詹元最好的杀手，手枪匕首无一不精，让他去杀陈千里就像摁死一只蚂蚁。一天下着暴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杀手的好消息，可是等了半天杀手都没来回复。两个小时后我去了机要室，他们说叶涛出去了，陈千里打来过电话，但是人没有进机要室。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他们俩是早就想好要逃跑了，陈千里是来接他的。他们可能意识到广州泄密事件一定会被我发现，我马上派人出去搜查，在街上发现了杀手的尸体。下雨天，尸体倒在墙角，没被人看见。我让人搜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找到叶涛，躺在神策门旧城墙的藏兵洞里。
4: 孟老忍不住问他，
3: 这件事最后什么结论？他们发现了杀手，知道这套把戏已经被我揭穿，为了掩盖真相，切断线索，就背后开枪，把叶涛杀害了。公开的说法呢，党务调查科机要室干事叶涛被中共地下组织绑架，因拒不透露党国机密遭到杀害，壮烈牺牲。动静那么大，竟然遮掩过去。剧痛之下，你倒是能从容收拾残局。
4: 叶启年脸色铁青，他抬起眼睛盯着孟老，心中瞬间动了杀机。这个老头早就不想活了，也许可以成全他。他为什么要养着这个老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恍惚。他们从来就不是朋友，说心里话，他也从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朋友。也许他不过是把孟老当成另一个自己，他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他，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如果不这样，他可能会发疯。这个老头知道他太多秘密，也许他总有一天会杀了孟老，就像杀掉另一个自己。他知道孟老常常故意拿话刺他，好像他不仅厌倦了小桃园外面的世界，也厌倦了小桃园，所以才不断讽刺他，戳他痛处，好让他找到动手杀他的理由。
3: 不这么做又能怎样？在丧女之痛里沉沦麻木，或者像你一样躲进小桃园欺骗自己，以为可以远离红尘，忘记一切。立独攻心，报复杀人又有何用？我要杀了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是为了不让他们再去诱骗年轻人。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说不定叶涛和陈千里就是不想让自己上当受骗，才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是自寻死路。
4: 叶启年简直是在嘶喊。
3: 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

0: 一条死。中国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叶涛也一样，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他们杀了叶涛，是共产党杀死了叶涛，他们要付出代价。
1: 孟老打断叶启年，
0: 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时间，就算一时走错了，总还会找到正确的方向。反倒是你我这样的人，用一些堂皇的号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争来夺去，不过是为了权力，为了杀掉他们的理想，就去杀掉那些年轻人，杀掉叶涛。野心炽盛者，犄角为乐，到头来不免反噬。这些年你妻离子散，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
2: 住口！
1: 叶启年咆哮道，接着又压低声音，
0: 一个人修身养心是为了好好活着，不是去寻死。你后来参加第三党活动，我顾忌往日情谊，把你拉了出来。我以为你住在这小桃园里，慢慢会转了性，想不到你仍旧离经叛道，与我们作对。你说这是权力的野心，我说这是心怀天下，有什么不一样？谁制定了法令？谁拥有了军队？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你以为那些人是什么人？你以为小桃园外面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强者不仁，谁要是自怜，谁就去做刍狗。
1: 叶启年平静下来，他想着一会儿要让马秘书派人看着小桃园。
3: 陈千里猜到今天会有特务上门，但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他就出了门，穿街走巷，装作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有两条尾巴。在老西门，他进了一家茶馆，叫了一碟包子，一碟干丝，要了茶。趁盯梢的特务没注意，他借了邻桌客人的报纸，找到了那条广告。广告上出现的数字依次为3185346，摩尔斯电报码上这八个数字即为浩瀚二字。广告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只要一打那个电话，就置身于危险之中。
1: 回到梦花街那幢房子，他上了三楼。昨天晚上他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就在三楼这间厢房。他站在后窗口向外看，后窗下是一条夹弄，夹弄很窄，另一侧是一道围墙，围墙里是染房的晒场。方形晒场上竖着一排排晾架，晾架高出围墙一大截，上面挂着成千上百条蓝布，在阳光下飘荡。陈千里计算了一下距离，如果站到窗台上，能够跳上对面的围墙，翻过围墙，穿过晒场，就能离开这幢房子。他把椅子放在后窗下，面朝窗外坐了下来，头脑中再一次把所有事情过了一遍，确信他在船上设想的计划仍有可能完成。他知道今天会有特务冲进来，叶启年不是卢中德，不会轻易让他蒙混过关。昨天在码头上他演了一出戏，让卢中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特务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冲上来抓人。可是昨天晚上叶启年多半越想越不放心，今天仍然会派人来抓他，或者直接除掉他。昨天下午他让卢中德帮他安排了住所，他知道只要他不去跟临时和同志们碰头，特务们有可能暂时不去抓他们，把他们放在外面西施才能开展工作。去广州前，他让魏达夫秘密找了一个地方，打算这两天就让大

家转移到那里。下船前，他已让梁世超去那里待命。晚上，他去了陈千元那里，可他没有上楼，也没有进弄堂。他装作发现有人盯梢，受到了惊吓，在那里绕了一大圈回来了。现在特务们来了，他听到楼下有杂乱的脚步声，楼梯上什么东西叮当滚落。刚刚他上楼前，顺手拿起厨房两只破烂的钢筋锅，放到了楼梯上。三楼只有他一个人住，不会有人来拜访他。楼梯间十分昏暗，特务冲上来时，不会注意到脚下有两只锅子。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5集，

1935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十分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红三军团第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第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20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名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一股前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前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100公里路程。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200多名前军。也许前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到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前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前军立刻往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啦！红军来啦！”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5团和6团。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29日清晨大雾弥漫，10团的红军官兵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前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10团的3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前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索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10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前军的影子。根据几位百姓的指点，红军朝着前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前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前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就被前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3点浓雾散尽，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部队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5、6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里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前军百徽章师只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西面的马场坪撤去。红军打死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90师535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阵地迎战。
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们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里所有店铺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535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这才发现红军早已经走远。

县城里的百姓们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第一师师部刚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自己这里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第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们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第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直拍手。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的不满，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路上没有重大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那些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在博古正式宣布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道。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至乐篇》中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罕见的海鸟，远远地飞来，落在了鲁国的都城郊外。鲁侯以为它是神鸟，命人将它捉住，亲自在太庙里恭敬地大设酒宴来迎接，并且将它供养起来，天天为这只鸟演奏虞舜的乐曲《九韶》，安排祭祖时用的牛、羊、猪给它吃。海鸟被鲁侯的这番隆重的礼节吓得惊恐万分，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三天后就死了。鲁侯用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把鸟养在太庙里，给鸟听最高贵的音乐，吃最好的食物，可谓关怀备至了。但是他不是根据鸟的习性来养鸟，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养鸟。可鸟毕竟不是人，享受不了人的福气，吃不了肉，喝不了酒，更是无法欣赏酒勺的美好音乐，惶恐忧惧而死是迟早的事情。鲁侯的爱是他单方面强加给鸟的，鸟受到的优待恰恰是一种不公正的虐待。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侯的错误所在，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养鸟就要从鸟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特点出发，给鸟自由，让鸟随意地栖息在海滩，或者是翱翔于天空。至于觅食，或者是小鱼小虾，或者是树上的虫子，随其口味。鸟听见了人话，尚且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爱听高雅的钟鼓之乐呢？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会把事情办糟的。如果是用养鸟的方法，而不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喂养鸟，鸟怎么会三日而死呢？当你知道你的爱对对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时候，那你就该止步了。爱是美丽的，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美丽的。人们喜欢动物，将自然界里的飞禽走兽关在他们并不喜欢的动物园里精心喂养，喜欢观赏花木，就将山间的花草秀木挖回家里，栽在花盆里细心呵护。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教室里，练习孩子并不感兴趣的唱歌跳舞画画弹琴吹箫下棋吟诗书法，美其名曰为将来打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鲁侯养鸟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和美丽可言。有一位绅士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 取出一部分。店主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问他要买多少。这位绅士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不想买花，只是看他们太拥挤了，怕他们被压坏，想让他们轻松一下。这位绅士就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否都能常怀这样的关爱，让你爱的人在你的关爱下能如鲜花一样轻松自在的美丽绽放，从容芬芳呢？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培养的。人类的认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是文明的基础，但这种文明需要符合自然的规律，才能永葆生命力，而不是在已有认知的束缚下成为一种将死之物。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启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庄子提出了要以道感召、顺任自然的要求，使真理和智慧不被已有的知识所局限，拥有无限创造发挥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对于不同的学生，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性情来教学，常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上，庄子与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庄子《人间世》里讲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说鲁国的名士颜和来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听说他很有才华，便打算聘请他当太子蒯聩的老师。太子太傅，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求之不得的职位，但颜和听说蒯聩非常凶暴，任意杀人，魏国人都对他十分惧怕。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教导，他吃不太准，因此去请教魏国著名的贤人瞿伯玉，说这个太子啊，极得天杀，如今大王要我当他的老师，我要是同意了会很难办的，如果放任他不引导他走正道，他一定会继续残害魏国人，给魏国带来危害，如果对他严加管束，制止他胡作非为，又会威胁到我自身的安全。这位太子的智慧啊，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像这样的孩子，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呢？瞿伯玉回答说，你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教育蒯聩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去当他的老师，应该处处谨慎，不能轻易的去触犯他，否则就会惹出杀身之祸。有一次我乘马车外出，看到路上有一只螳螂，不顾车轮正朝它滚去，却奋力地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行进。螳螂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胜此重任，结果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如果你不自量力想去触犯蒯聩，恐怕也要落得个螳臂当车一样的下场。颜和听了，决定不去触犯蒯聩，尽快离开了魏国。颜和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保全自身，就要放弃一个教育者的责任和良心，要尽职尽责，就可能随时丢了性命，该如何选择呢？庄子用了螳臂当车这个比喻来说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应该是知己知彼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要为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沾沾自喜，以为教育是万能的，就不顾方式和方法。应该时刻记住，教育也要顺应教育对象的天性。颜和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坏脾气的太子的老师，所以逃走了。魏国太子的智商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又很任性，这不正是当今很多孩子身上的特点吗？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不愿意向学生暴露自己的缺点， 或不足。其实，老师要放下架子，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了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不强迫孩子们去学他毫无兴趣的东西，做他毫无兴趣的事儿。寓教于乐，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不尊重孩子的兴趣，那必然会引起孩子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有一首歌名叫《我的半糖主义》，唱的就是对爱的分寸的把握。相爱的人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要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生活上彼此关心，但又不要太近，不要妨碍对方的私密空间。爱的最佳状态就是学会只给自己的感情加半勺糖，让爱自由呼吸。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羽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6: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
6: 我都觉得它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6: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6: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6: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量
6: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6: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6: 是的，
3: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6: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6: 对，这非常重要。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健康小贴士：
9: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

0: 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1集。1943年春天到夏天的这一段时间，贸人都在随队伍四处转移，敌人的扫荡从年初开始变得越发疯狂，驻扎在神南的工业部以及散落在周边的各后方单位始终处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状态。到了五月，扫荡间歇，齐大光向贸人传达组织上的命令，要他带着贸志由战士护送去山外的白求恩医院，那里离敌占区虽近些，大量敌人集结在山区，反倒成了一处安全的所在。
7: 你到那之后查查眼睛，正好探望一下舒淇啊。
1: 赶赴途中，贸人这才有了想念舒琴的机会。三月份他去后方医院看过他一次，虽脱离了生命危险，伤口的感染却使他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他的探望也是对他的送别。后方医院因医疗条件差，只能将他转往白求恩医院。持续昏迷中，舒琴并不知道贸人去看他，因而无从道出他正在经历的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痛苦。那时待在医院里的酸性烧伤情况虽更为严重，因体质的差异，伤口并未感染，不久将被分离回家继续养伤。他哭着对贸人说：
4: 苏主任，我的手可能要残废了，以后咋工作呀？别说在火药厂接药，就是去化学厂烧火，怕是也不能干了呀。更别说以后去你说的那些大工厂里工作了。
1: 贸人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苦笑着把自己的残肢亮给他看。以前他是很不情愿将自己的残疾给别人看的，现在他要以自己的伤残为证，安慰这个将成为他同类的姑娘。
8: 你看我的手不是更残废吗？可你应该知道我啥样的工作不能做呀。

0: 路途磕磕绊绊，行进中仍会听到密集或疏落的枪声。一行三人经常会同转移的老乡和同志们不期而遇，或是被他们裹挟找到一处安全所在暂时隐蔽。等到能够骑着矮马不用躲藏大摇大摆赶路时，他们经过了一个叫做杏花沟的村子。贸人决意停下，顺路去看一看在村子里养伤的酸杏。村子刚遭洗劫，颓圮屋墙堵塞狭窄的村路，护送的战士要他们原地等候，由他去找酸杏。嗅到风中飘来一股清鲜之气，矮马打着响鼻，茂志将马缰交到茂人手上，也不知去干了什么。他会不时喊一声：“
1: 茂志，你在哪儿啊？别走远了，一会儿出发，该找不到你了。”
0: 听不到茂志的回应，身边的树顶上传来一阵窸窣响动，从更远处传来的一阵歌声，此刻听来不合时宜，却令人百感交集。茂人愣愣地听着，想不清那放歌人的心态。不多时，分踏脚步声传来，一个混沌的声音喊：“
2: 是酸杏部队上的同志吗？呀，我正想去找你们呢。谢谢你还惦记着我家酸杏，同志。我家酸杏，我家酸杏死得好惨呐，好惨呐。”
0: 是酸杏舅舅。他用不可思议的哭声讲述了酸杏惨死的经过。他说鬼子扫荡路过杏花沟，发现双手烧伤的酸杏，他们把酸杏的衣服扒掉。他身上的烧伤证明同化学厂以及无烟火药厂有关。他们让酸杏带路，酸杏并不拒绝，只是离开后不久，鬼子很快又返回来，放火烧掉了整个村子。有人在村外的杏林中发现了酸杏的尸体，赤身裸体，身上遍布被刺刀挑刺的刀痕，嫣红的血和绽开的肉遮掩了他身上丑陋的伤痕。再次上路，茂人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缰绳，随着疲惫的矮马缓慢前行。道路自平阔了些，随行的战士在前，茂志跟在身后，抬手触他，将一枚果实塞在他手里。是一枚尚未成熟的果实，皮肉还很坚硬。茂人捏在手里，感触到果实光滑细腻的表皮，他举手端在眼前，慢慢看清果子清白的颜色，果皮的表面有一层细软绒毛，像一种釉质的反光。递到嘴里咬一口，果肉酸涩的味道迅速刺激了他，使他面部抽搐。这才知道那是一枚尚未成熟的五月间的杏子。味蕾并不能适应这酸涩味道的抚慰，他却仍旧贪婪地咀嚼，泪腺受了刺激，脸上瞬间淌满泪水，嘴里发出的呜咽并非品尝食物时所发出的感叹，而是极力压抑着的难以释放的哭声。前些日子舒琴脸上的纱布便拆除了，此刻她的脸上戴一副用纱布缝成的口罩，头上戴一顶自己缝制的黄色宽松的帽子，面部的伤疤照得严严实实，除了额头下颏一段脖梗未烧伤外，前胸的第一粒扣子上面也隐隐暴露出伤愈后的疤痕。茂志掬一捧杏子率先走到他的床前，看不到他脸上表情的变化。茂人坐下，二人相对无语，其后茂人说了好多话，也听不到舒琴的一声回应。 在这间战地医院里，他再次成了一个安静的哑巴。
1: 淑琴，你还好吗？淑琴，你别难过，放宽心，伤总会慢慢养好的。淑琴，等你伤养好，咱们就结婚，啊？
0: 他看不清他的模样，耳机里只听到一阵声音的窸窣。伸出完好的左手去声音处摸索，将淑琴的手紧紧握着。他的手那么无力，像是一个失去知觉的伤员。好一番抚弄，又是好一番话语的安慰，才察觉到那只手的一丝悸动，似隐隐的风暴，传达出他内心的绝望与恐惧。他便伸出残缺的右手搭在他的手背上，似是安抚，又像是要遏制那恐惧与绝望的蔓延。从他的手背处摸起，抚过他的臂膀、肩背，摸到他的颈子。他细嫩的脖梗肆意扰乱他的心智，枯掌的动作显得异样唐突。从耳机处滑落，碰掉淑琴戴在脸上的口罩，淑琴发出一声尖叫，那是自某人走进病房她唯一发出的声音。尖叫声引来外面的护士以及住在隔壁病房的一位女同志，护士对她的伤情见怪不怪，而那位来自《晋察冀日报》的女记者痛苦地别过脸去。茂仁并未停止他的抚摸，他的残手抚过淑琴的额头，拂过他的鼻梁、脸颊、嘴唇，触到疤痕累累之处，稍有停顿，便向另一处滑落。淑琴在他的安抚下，情绪渐渐恢复正常，恐惧而忧心地看着他。淑琴发现，茂仁始终是笑着的。从他瞟向他的第一眼开始，便见他这样笑着，嘴角上翘，面色平和，睁开的眼睛里未起任何波澜，仿佛对他面容的丑陋视若无睹，又仿佛他是一个失了盲杖的瞎子，对着黑白分明的世界失去衡量的准则。淑琴紧张地盯视着他，叫了一声
3: 茂仁，
0: 仍唤不起他表情上的任何变化。他的两只眼睛波澜不惊，那只受过伤的左眼附着一层暗意，显得更为深邃。
3: 茂仁，你咋了？你的眼睛瞎了吗？
0: 茂仁的视力时好时坏，即便有所恢复，也很难辨明行路时所遇的障碍。有人与他打招呼，若是熟人，他便能从声音里辨明对方，但在这白求恩医院里又不会有几个熟人，所以每当有人同他打招呼时，他便胡乱应着，唯恐怠慢了对方，显得更加谦卑。除了每天一次绕过病区去看淑琴外，大部分时间他都愿意一个人待着。病房外是一片空地，堆积无数虚幻的影子，他并不知道那是医院晾晒在那里的纱布和床单。影子经风吹拂，仿佛胀大的物体随时会从他恍惚的视觉中弥散开去。春日如此静好，他却不能看到。越过那些漂浮的晾晒物，越过医院简陋的篱笆围墙，四野是碧绿的麦田，拥簇一泓澄澈的湖水。湖岸边生发的蒲苇与水草正在迎候夏季丰盛的到来。他不由发出一声惋叹，并非只为眼前这看不到的乡野，一是为了淑琴，更是为了摊放在膝头的一摞文稿。淑琴仍不肯同茂仁多说话，会让他不由想起自己受伤住院时那副乖张暴力的样子，觉得等淑琴伤愈出院，总能变回原来那个性情直爽、温柔可爱的人吧。而面对那摞文稿， 他也想出了办法，等过几天返回驻地之后，便将他交给齐大光，让他找一位精通文字的同志来专门做这份工作。至于专业理论方面的问题，自己可以用口头交流的方式协助对方完成，说不定一套高级火药学的中文读本很快便能装订成册，发放到每一位需要它的人手中。
4: 看什么呢？
0: 有人站在他身后，他并未听到脚步声，却能从一口温软的普通话里知道是经常来找他聊天的《晋察冀日报》的女记者。他来同他道别，难掩心里对他的那份倾慕。他对他和舒琴的婚事虽充满忧虑，却发挥了文字工作者所擅长的想象力，为他们设定出一个美好的结局。他的眼疾似乎再无治愈的可能，他的记忆却会留下舒琴最为完美的形象，这会使他感到幸福。他坐在茂人身边，随手拿过几页文稿看了两眼，惊叹道：
4: 哇，很专业的文字，你翻译的？
0: 茂人点头，发出一声苦笑：
5: 这只是初稿，以后恐怕再没有机会校对了。
0: 他安慰他，听到他凄苦的道白，
5: 医生也这么对我说，可我心里清楚，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差，想恢复视力只能听天由命，真要成了瞎子，真要啥都看不见了，倒真的没啥遗憾了。
0: 听他话里有话，他便偷偷将他打量，见他面部表情茫然，又听他说：
5: 如果眼睛真的瞎了，舒心我俩就能结婚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你不嫌弃我，我不嫌弃你，只是再也不能从事我热爱的工作了，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
0: 他仰面向天，表露出深深的遗憾。巨大的轰鸣声从天际深处传来，茂志急慌慌跑来，伸手指向天空，一叠声的喊：
1: 哥，飞机，飞机！
0: 因在山里扫荡时见过飞机，茂志知道那飞机的威力，却从别人的发音里误将它想象成会飞的鸡。茂志背着挎包，在撤退的人流中慌乱奔跑。起初他还能紧跟在茂人身后，盯着哥哥伏在驴背上的身影。茂人起初是被他搀扶着走的，走得太慢，被工业部派来专门照顾他的战士找到，不由分说架上驴背。茂人抓紧缰绳，茫然四顾，喊着：
5: 茂志，茂志，你可要跟紧我啊，别跑散了。
0: 不断有驴垛、担架由人搀扶或架在背上的伤员扰乱茂志的视线，他却不该偏偏就看到了舒琴。舒琴也被架在一头驴子上，正在惊慌地左顾右盼。茂志喊了声：
1: 嫂子！
0: 稍有分神，便再也看不到茂人的身影，转头去找舒琴也找不到了。人们朝同一个方向撤退，穿过紧邻医院的村子，而后四散，人群渐行渐远。有人从茂志身边跑过，消失在前面的街巷里。想起以前哥哥的叮嘱，遇到敌情要注意隐蔽，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保护好自己。茂志急中生智，一时间竟会显得这么聪明。他跑到村头，见街边倒扣一艘正在修缮的木船，停脚，想弯腰钻进船底。木船弧形的缝隙仅能容人匍匐而入，卡住他的屁股。他便慢吞吞退出来，将挎包从肩上摘下，先推送进船底，而后整个身子平趴收腹，慢慢钻了进去。木船长约十尺，宽约六尺，在这湖泽之地算得上一艘大船。船底皲裂着木纹， 全都打了腻子，桐油漆过一半。茂志觉得道口的船形更像一间舒适的屋子，高度能容他半蹲身子。起初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只从船舷的两侧投进来两道弯刀似的亮影。等茂志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见船舱顶部横着一根根龙骨，形似房屋的船子，铁钉楔进龙骨与船板的衔接处，六瓣梅花钉生了锈，船舷两头越收越窄，一侧有一块船板搭落在地面，露出一个船洞，是用来装鱼货的船舱。茂志有了重大发现，敦促身子过去将挎包塞进里面。外面很静，置身在这样一处隐蔽的所在，茂志并不害怕，倒是觉得颇为舒适。他吸了吸鼻子，嗅着淡淡的油漆味，即便枪声在外面爆豆子般炸响也毫不害怕。砸踏脚步声混杂呜里哇啦的喊话越来越近，倒扣的船板起了很好的隔音效果。他弯腰坐着，身子前倾，时间一长又敦促起来，两腿并拢，头抵在膝上。一阵奇怪的声音此刻响在船舷右侧，接着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夹带气急败坏的咒骂声，听来异常真切。一只鸡突兀钻了进来，吓了茂志一跳，是一只红冠黄翎的大公鸡，尾巴闪着乌金的亮色，高翘的尾羽只剩一撮，显然被人揪了去。这只鸡惊慌失措，咯咯叫了几声，缩紧身子等着就擒。茂志伸手攥住公鸡的羽根，用另一只手轻抚它的羽背，公鸡扭着脖梗，肉瘤般的鸡坠在喙下摆动，仍叫个不停。有人在外面说话，
6: 哎，鸡跑哪去了？真他妈笨，一只鸡都抓不住，更别说八路了。
7: 钻到船底下去了，我亲眼看见的。你说八路那么好抓吗？八路要是那只鸡，我早就一枪崩了你个龟孙了。
6: 少他妈废话，难得碰到一只飞机，赶紧给我弄出来，不行就把船翻开，干脆丢个手榴弹，弄个炸鸡吃算了。
7: 吃你娘的炸鸡，那么整连个鸡毛都吃不到。
0: 船舷凸起的缝隙处，一只皮鞋踏出一片暗影，扑动一下不见了。一把刺刀随即斜身戳入进来，阳光照在那刀尖上，使锋利的刺刃周围泛起一层清白的锋芒。胡乱戳刺险些戳中茂志的脚面，幸亏他及早把身子挪到船舷左侧，却还是等刺刀戳进一下，他便顺应方向敦促着挪动一下。等挪到船舷尽头，再也无处可去。挎包塞在鱼舱里，黄色袋子耷拉在外面，引起茂志的一阵恐慌。他腾船板试图掩盖，却不想欲盖弥彰，船板发出一记声响，那只始终咯咯叫着的公鸡此刻到池里爬外的近身。
6: 啥声音？
7: 不会是鸡吧？闹腾的动静咋这么大？
0: 枪栓拉动，刺刀再次胡乱戳入，有人开始用枪托敲打船板，咚咚咚的声音膨胀在内里，仿如擂鼓，使茂志的耳膜险些炸开。他或是待不住了，或是另有图谋，从船底迅速钻出，跳跃着向前跑去。两名伪军和一名鬼子被吓了一跳，愣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发呆。茂志扭头回望，见鬼子追了上来，嘴角随即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他怀中抱着那只公鸡，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慌乱中忘了将它舍弃。他秀气的眼睛眯着，奔跑的速度很慢，步履迟钝，并非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等跑进那片麦地，

0: 脚步稍有停歇，风吹麦浪，远处飘来的血腥气被风稀释，麦田里印满皮鞋的钉窝，刚刚吐碎的麦子轻轻撼动，仿如浪涌。他投身麦海的动作看上去有一些决绝，又有一些心悦。
1: 发路，巴给阿路！
0: 气喘吁吁的鬼子和伪军随即停下脚步，举枪朝麦海深处瞄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

0: 和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 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亮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张亮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
11: 圈，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05分，张伯恒战胜。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 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弃养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

0: 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三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

0: 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契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 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两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六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3: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0: 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2: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2: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0: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10.1%，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14.7%。
1: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0: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

0: 本的极小比例。
1: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4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7: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1: 1934年，九山渡之前打了3天3夜，传信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4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 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7: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的赤足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是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7: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1: 我跟我的父亲去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2: 长征地理名片。
1: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7: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7: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0: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7: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4: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7: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4: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的心， 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

0: 看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2: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这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3: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3: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4: 是啊，只要是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
5: 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金怀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7: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8: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8: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离着有点远啊，感觉是什么专业机构啊，要拿着机器拿去检测修理之类的工作。确实呢，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11: 检验检测机构呢，简单来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所以从咱们每天 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谁也躲不开的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10: 没错，之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传统领域啊，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11: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0: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国家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5: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12: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的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5: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13: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5: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3: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5: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4: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5: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4: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5: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5: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5: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 市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5: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

0: 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1: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
0: 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2: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3: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CNAS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认。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目前呢，全省获得
4: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
3: 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5: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
6: 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钱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
8: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呢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谈这报道。
9: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 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
10: 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 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9: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

0: 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尾档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1: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0: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2: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0: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3: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3C认证标示，二是看热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本月19号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6: 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正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5: 那么在报道里，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8: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7: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

0: 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2: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3: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4: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0: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5: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美国。数据显示，今年拉美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
9: 这一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众信任是否正在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竞争的一个新维度？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如果把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换成一道信任题，答案会是什么？近期一项民调给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果。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与美国圣母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最新数据指出，今年拉丁美洲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这个结果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街头调查，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是一

0: 在美洲21个国家，共有2.5万多名受访者参与。也正是有这些长期、持续、可比较的调查数据作为基础，这次报告才具有更值得观察的参考价值。对于拉美民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自哪些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1: 第一个是近几年来中国与拉美在经贸务实合作方面的这个诸多的这个发展成果，让拉美民众感受到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好处。第二呢，其实在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治理的经验和成就，特别是中国多次提出要发展中国家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等这等等一些这样的这种理念，让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治理的成就和治理的这样的成果感受非常的这种明显。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这几年来这个中拉在人文交流，特别是像 TikTok 等一些这种新媒体在拉美流行时，很多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现实的这种发展进步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这种增多，也让他们加大了对中国政府好感度的提升。
0: 孙延峰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拉美仍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美国则依然在安全、外交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保持重要影响。
1: 拉美其实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的这种需求。对中国呢，主要是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发展，以特别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中国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一些巨大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拉美人生活在这个美国，在美国有很多这种亲属、亲人。所以他们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心态，既不想看到这个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给拉美带来这种被迫选边站的这样一个难题，他们又的确是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稳定的关系，让拉美国家，这个在与中国和美国的这种交往中，不损失他们的这种利益。
0: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去谈到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更多关注的是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外交关系。如今，公众信任也开始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变化的一个指标。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正在出现新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对中国之声说，
2: 公众的信任度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指标，其实它就是一种软实力嘛，就是好感嘛。美国是一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呢原来没有人这么比过，但是现在呢两国的实力，中美两国的实力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呢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拿中美来进行对比。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公众信任它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指标，而且呢这个指标也非常的易变。我觉得最终公众信任还是要转化成更加便利的经济投资、安全合作或者技术转让，或者使得相关的行为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么才能够真正把这种公众信任转化成一种实际的力量。这个随着中美这个之间的差距不断的在拉近啊，这个今后关于公众信任以及对于中美两国的分别的好感，也会成为不仅是拉美地区，也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家经常会拿来进行这个比较的一个指标。
0: 从经济合作到外交关系，再到公众认知和社会信任，中美与拉美的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多层次的特点。这份最新民调所呈现的也不仅仅是51%对40%的一个数字，而是为观察中美在拉美的互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于中国、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而言，未来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经贸往来和外交合作如何发展，也包括这些互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不同国家的认知与信任。随着拉美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不断受到关注，公众态度或许也将成为理解这一地区未来选择与变化的重要窗口。
3: 新闻纵横，追问。

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上午10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5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今天开始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

0: 手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州相关活动，地缘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将成为重要看点。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23号举行。体育方面，今天开始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今天，东道主北京控股队将对阵博卡青年队。今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首战将在成都开赛。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今天亚运会男子400米混合泳将进行决赛，亚运会羽毛球女团1/4决赛开打，亚运会女排将进行最终的金牌决赛。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巷口，
1: 我们来了。